0: 急了。
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正说到豹子头林冲误入白虎节堂啊，当他发现这是军事机密要地，不能擅自闯入的时候，想赶紧的调转身子走，走啊，走不了了。呼啦一下子，外面闯进来许多兵丁啊，为首的正是太尉高俅。高俅用手一指，大胆林冲，你没经传唤，竟敢擅入白虎节堂，你的手里还拿着刀，莫非要来刺杀本官不成？啊！林冲一听，赶紧解释：“不不不，林冲并无此意，没有此意，没有此意，你拿着刀上这来干嘛呀？”林冲啊，早有人对我说，你前两天手拿利刃就在我府前徘徊，今天又无故闯入白虎节堂，必有歹心。
1: 哦，不不，恩相，恩相，您听我说呀，是您让两个城局让林冲拿宝刀到此的，您不是要看属下的宝刀吗？
0: 胡说，什么城局呀？城局在哪呢？
1: 他们进后边找您去了。
0: 胡说八道，哪有城局敢进我府堂的道理呀？分明你是在这里给我狡辩呢。来人呐，有，把林冲给我拿下。
1: 是，
0: 当兵的如狼似虎往上一冲，不由分说把林冲掀翻在地，绳捆索绑啊。
1: 哎呀，冤枉冤枉啊，都
0: 手拿利刃私入白虎节堂，说你刺杀本官，你还喊冤？好，既然此案涉及到本官，我要是现在杀了你，想必你也不服啊。来啊，把林冲押送到开封府，让滕府尹好生推问，看理明白。
1: 是。
0: 事到如今呐，豹子头林冲全明白了，我这是众人奸计了，这是高俅为了高衙内给我设圈碗套，陷害于我呀。这把宝刀看来呀，那就是高俅那把宝刀啊，我一直想看，高俅不舍得拿出来，其实就是这把，他拿此刀做诱饵，把我给吊了。但明白了也晚了，被人推推搡搡压到了开封府。那现在的开封府可不是包拯包青天执掌的时代了，府尹姓滕，滕的老爷一看，这怎么回事啊？怎么高太尉的人把个军官压到大堂上跪在那里了？有人过来扶在滕府尹耳朵边，就把高俅的话说了一遍，又把那把宝刀作为呈堂证供拿出来放在林冲面前。这滕府尹审案多年了，一听这事儿就明白个七八分呐。先说话，林冲，哎，不知道你呀是怎么得罪这高太尉了？你呀八成是被别人算计喽。但他哪敢多说呀，还得按照高太尉的指示审案。啪，一拍惊堂木，林冲，你是个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持利刃私入节堂，这可是死罪呀，难道你不知道吗？这一句话呀就给判死罪了。
1: 哎呦，林冲赶紧鸣冤呐，府尹大人明镜高悬，林冲冤枉啊。
0: 你还有什么冤枉啊？
1: 府尹大人听禀，小人虽是粗鲁的军汉，但也颇识法度，怎敢擅入节堂啊。
0: 只因前月28日，林冲携妻到东岳庙进香还愿，正碰到高太尉的小衙内调戏我妻子，被小人喝散了。没想到几日之后，高衙内又让陆羽后转小人樊楼吃酒，暗地又让福安把我妻骗到陆羽后家楼上进行非礼调戏，又被小人赶走了。小人并未因此向高衙内寻仇，只是把陆羽后家打了一场，两次虽不成奸，但皆有人证。昨日林冲在街上遇到一个卖刀之人，花钱1000买下这口宝刀，是为武将爱刀之故， 不料今日太尉差两个城局来家呼唤林冲，让我带宝刀来府里让太尉一观。林冲不敢怠慢，这才随二人来到节堂之外。两个城局进堂禀报，不想太尉从外面进来，说我林冲持刀要刺杀于他，这实在是冤枉，望恩相明断，与林冲做主啊。哦，滕夫人一听明白了，这是人家高太尉呀，要帮着人家儿子霸占你的老婆呀，这没辙呀，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呀，谁让你林冲的老婆长得漂亮呢？哎，你呀也只能认倒霉啦。滕夫人哪敢得罪高太尉呀，听了林冲的口词，命人取刑具枷锁，把林冲啊就给夹了，受监候审呢。哎，老爷，我呀要调查调查呀。这噩耗啊传到林冲家里，林娘子都没脉了，赶紧派丫鬟锦儿把父亲喊来了，商议对策。林娘子的父亲姓张啊，

0: 是老教头了，现在退休了。见到女儿，把情况一了解，哎，张教头一跺脚啊，中了高俅的奸计了。爹呀，那怎么办呢？先别着急，先别着急，爹爹我打点打点。老头明知道事情不妙，但也不敢在女儿面前表露啊，只得拿出钱来上下打点。虽然当时宋朝官场黑暗，但要说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好官，那也太绝对了。开封府里就有一位当案孔目，哎，人就不错。这个孔目啊，是当时衙门里的高级官吏，掌管狱讼、账目、遣发等事务。这个孔目啊，姓孙名定，为人耿直啊，只要遇到冤假错案，他都能够出最大的能力，尽量的为受冤者开脱。所以呢，落了个外号，大家都叫他孙佛，就说呀，他是个佛心菩萨心。他一看林冲的案卷，那就知道林冲啊是受人诬陷了。哎呀，高俅父子无耻之尤啊！那高衙内在东京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告他的状纸都好几堆呀。但府尹大人不敢过问呢，好嘛，现在为了夺人老婆，把人往死里整，这还有王法吗？这个不行，这事儿啊我得管。所以孙佛呀去找滕府尹去了。大人，卑职看过林冲的案卷了，这肯定是受了冤枉了，咱们可得想办法给人开脱开脱呀。哎呦，滕府尹一皱眉头啊，孙佛，我知道你又动了菩萨心肠了，但这事儿啊咱管不了啊，这可是高太尉亲自定的罪呀，一定要咱们问林冲一个手持利刃故入节堂杀害上官呢，你说咱们怎么开脱他呀？哼，孙定啊冷笑一声，大人呐，依我看呢，咱这南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哎，胡说，这话怎么说的呀？你看这事儿不就是这样吗？谁不知道高太尉当权仗势欺人，平常无法无天，只要他府里人犯了小小罪过，人家一句话就给发到咱们开封府，要杀就得杀，要剐就得剐，大人您都不敢说半个不字。那南衙开封府不就是人家高太尉家的官府吗？哎呀，孙佛孙佛，我知道啊，你这是发牢骚啊，你以为冤枉好人，本官这心里就舒服了，我就乐意了。那你告诉我，林冲咱们怎么给他开脱呀？孙定一听滕大人这话里有话，赶紧就说了，大人，看林冲的口词确实啊是个无罪之人，现在呢就是没拿到他说的那两个呈局，就等于啊没有人证。但是我们也可以认为，如果真没有人带着林冲进府，那这个林冲是怎么自己就能够摸到白虎节堂的呢？谁给开的门呢？谁给放进去的呀？看来呀还得有人带着，还是有人领着。所以呀、啊、差不多就得了，我们呢就让林冲招认一个不该腰悬利刃误入节堂，不是故入，是误入，那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林冲就罪不至死了。咱们给他判个几丈二十，赐配远鄂军州，那不就结了吗？这样啊，既能够顺了高太尉的意，把林冲打发了，也能够保全林冲的性命，两方各让一步。大人啊，您也好做呀。
1: 嗯，你说的也是，
0: 说明知道是冤案，那就不能够据理力争，给这林冲洗刷清白，无罪释放吗？不可能，那样滕府尹都不敢干呢，不现实。所以这事儿只能办到这一步。那孙定啊找林冲，给林冲这么一说，林冲一听也明白呀、啊，知道能够保全我的性命，那就是老天开了恩了，多谢孔目救命之恩。

二十刺配沧州，就算呢把这个案子给结了，不然的话，哎呀，这个林冲啊，又这又那的胡说八道，把高衙内呀都牵扯进来了。虽然不是真的，但影响不好啊。所以啊，下官以为就这么地得了，特来寻求太尉的意见。滕府尹说话很有艺术性，该点到的都点到了。高俅也知道自己理短呢，这要真的调查起来，别说细查了，粗查都能够把这个案子给翻漏。再说对方又是开封府尹，官职不小啊，原来替自己还有儿子压下了不少官司，这以后还得用人家呢，把林冲发配呀也成，现在害不死，等他离开了东京就由不了他了。那好吧，府尹你就看着办吧。滕府尹长出一口气呀，真不容易呀，赶紧结案呐。他回到开封府，立刻升堂，夜长梦多呀，当堂就宣判林冲几丈二十，刺配沧州牢城。快快快，赶紧打，赶紧刺，赶紧发。怎么夜长梦多，这也是向着林冲啊。就这样当堂打了二十棍子，幸亏张教头使了银子了，孙孔木也托了人情了，施行的官差就没下死手，不然二十棍子也能要你的性命啊。就这么着还打个皮开肉绽呢。那当时发配都要人呢在犯人脸上刺字，主要刺上犯人所犯之罪、发配的地方以及服刑的名目。比如啊，林冲就可以写持刀误入节堂，叠配沧州，屯驻军众议，这样的字样。说那么长啊，要么后来宋江为啥想方设法要把脸上刺的字给消除啊，这对人是一种侮辱啊，一朝犯罪是终身受辱。但现在林冲也无可奈何呀，刺了脸，又给林冲打了一面七斤半的团头铁叶护身枷，把脖子和双手就夹在一起了，上面贴了十字封皮，压了一道牒文，差了两个公差监押前去呀。这两个人呢，一个叫做董超，一个叫做薛霸，那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差呀，平常没少仗着在开封府当差对当事人索拿卡要。俩人领了公文各自回家，收拾行李就准备第二天一大早提林冲发配沧州啊。结果呢，正在家收拾行李呢，有一家酒店的酒保过来请，说有位官人呢正在酒店，请您过去有要事。董超薛霸不知道何事啊，心说难道是林冲家要使人情吗？那好吧，赚点是点。俩人呢就被请到了酒店的一间雅间，到这一看，一桌酒席摆好了，桌旁坐着一个人，头上戴着万字头巾，身穿着皂纱被子。这皂纱被子是什么呀？就是一种啊直领对襟两腋开叉的衣衫，下面皂靴净袜。见了董超薛霸赶紧作揖啊，但是可没有站起身来，说了一声端公请坐。端公是什么呢？宋朝的衙门工人都被尊称为端公。董超薛霸一看，哎呦，这位大人，小人不曾拜师尊严，不敢动问大人高兴啊。哎，不着急，稍刻便知，先请饮酒，请。董超薛霸互相看了一眼，只能坐下。那个人呢，亲自给两人把盏，就这样喝了几杯酒，然后伸手由打袖子里头取出了十两金子，就放到桌上了。董超薛霸一看是金子，眼睛都直了。那个人呢一笑，两位端公各收五两，有些小事相烦，小人和官人素不相识，为何给我们金子呀？二位是不是明天要去沧州吧？啊，小人两个确实奉本府差遣要监押犯人林冲到沧州牢城

0: 是如此，那就对了。实不相瞒呐，我是高太尉府上心腹之人，陆谦陆虞侯。哎呦，两人一听啊，赶紧欠身离座。小人哪敢和虞侯大人同席呀？说这人是陆谦吗？一点不假，正是那位丧了良心的陆虞侯。说他怎么来了呢？林冲被判了发配。高俅能说就这么着让林冲走了吗？那哪行啊，必须斩草除根呐，免留后患。尤其这陆虞侯，像这种卖酒求荣的人，那更是比谁都盼着朋友死啊，这样他就不用担心了。所以呢，奉了高俅之命，他来买这董超薛霸来了。陆谦对董超薛霸就说了，这10两金子是太尉送给二位的，二位知道太尉什么意思吗？小人不知。你们二位也知道，林冲和太尉是对头，林冲被发配了，太尉不太高兴。太尉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你们两个押解林冲去沧州啊，在半道上找个没人的地方把林冲明白了吗？这位陆谦呢做了一个杀林冲的手势啊。董超一听，这怕使不得吧，开封府公文只让我们两个押解活的去沧州，可没叫我们俩结果他的性命啊，他要死了我们怎么交代呀？好说呀，回来你们就说林冲在半道上跳崖自杀了，或者说病死了，被山猫野兽吃了，怎么说都行啊。那不行，林冲人年纪又不高啊，身体又那么强壮，怎么会得病死了呢？我们看着呢，怎么会跳崖呢？山猫怎么会把它吃了呢？那山猫把它吃了，我们俩怎么没受伤呢？这说不过去呀。陆虞侯把脸一沉，怎么着，这事儿办不了了。能办能办能办能办。薛霸赶紧的把话又拉回来了。董超啊，你听我说，高太尉就算叫你我死，那咱哥俩也得死，对不对？更别说这位官人还送金子给咱们呢。至于怎么弄死林冲，好办呐。这一路之上啊，有的是荒郊野外没人的树林，找一个就能把这林冲置于死地。董超学霸其实啊，做这种事情做得太多了，但是两个人其实还想多得点银子，所以这俩人一唱一和。董超故意做压花，显得做这事儿啊很为难，其目的就是提高价钱。薛霸打圆场，那目的呀、是不想让这生意黄了。官人放心，官人放心，不就要这林冲的命啊？好说，只要出了东京，找个地儿就把他解决了。说着，把这10两金子就抓在手里了。董超一吸气呀、那我们府尹那边陆谦能不明白这个吗？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太尉自然会给你们了的。太尉说了，事成之后你们把林冲脸上的金印那块皮儿给揭下来，凭着这块人皮回来，太尉每人再赏黄金10两。好，这下俩小子才都乐了，赶紧收了金子，就把这良心钢夹在嘎吱窝里边了。虞侯您放心，这路上有一处黑松林，荒无人烟，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哦，那太好了，不过你们俩也小心呐，这个林冲可是80万禁军教头，武艺高强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自有办法。那好，那我可就静候佳音啦。三个人商量完毕， 各自就回去了。转过天来，董超学把收拾好了包裹，拿了水火棍，办了手续，到牢房之中提出林冲先说话。林冲啊，我们把你由打牢房提出来，转手啊就送你进鬼门关。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5: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6: 从出土的文物及文献来看，裤子的雏形在春秋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当时人们的主要服装制式是上衣下裳，有钱人为了腿部的保暖，便发明了胫衣，也叫做裤。不过当时的裤可不是咱们现在意义上的裤子，它没有裆，只有两条裤腿，而且不缝合到一起，只是用带子系在腰间，当作内衣来穿，外边穿裙子。到了战国时期，有人就提出要将胫衣改为合裆裤，他就是赵武灵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7: 说到这个裤装啊，其实在战国时期，咱们的胡服骑射裤子呢已经在部队当中，也就是在军服当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因为他要骑马，他要射箭，他作为一种骑服呢，他要穿这种合裆的带裤腿的裤子。
6: 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赵国士兵都穿上了短衣长裤，迅速提升了战斗力，使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这也开创了华夏民族主动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的先例。不过当时穿合裆裤的主要还是士兵，合裆裤真正推广开来还是从汉代开始的。刘立军。
7: 在汉代呢，就经历了裤子的改革，原来是无裆的一种裤管，到了这个汉昭帝时候啊，他有了一个规定，这宫廷中的妇女呢，这时候呢就改穿为有裆的这种裤了，而这种有裆的这种裤子自此流传开来，有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变化。
6: 到了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融合加剧，裤子大行其道，成为时尚。这一时期邯郸

0: 先后为五个国家的国都。在那里出土的北朝陶俑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此时裤子的形制，宽大松垮，两只裤管十分肥大，俗称大口裤。刘立军，
1: 从陶俑的衣着上来看呢，下身的很多穿的就是裤子，而这个陶俑的这个裤子呢，有大裤口和小裤口之分，当然这个大裤口呢还是比较多，有的呢它要在这个膝部呢，也就是膝盖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这种捆扎，有的是散开的，有的是捆扎的，那么这也是成了北朝时期啊裤装的一个特点。
0: 到了唐代，裤子通常做的比较紧窄，而在宋朝，原来贴身穿的净衣演变成能夹罩在长裤外的西裤，这种西裤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清朝中后期直至民国，大裆裤又成为人们的主要穿着。刘立军，
1: 裤子呢延续了这个千年，到了当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裤腰啊可以在长短上变化，臀围可以说做了这个收紧，裤口可以大可以收，很多的变化，但是呢它万变不离其中，没有脱离开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在时尚的变化当中呢，是寻求了更多的一种装饰性。这个裤子呢，在我们河北这个地方呢，既有着古代的一些典型特征，又有了我们当代的时尚的融入，这就是我们燕赵之地裤子的基本特征吧。
2: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文燕。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磁吸效应显著，香港财富管理业增长强劲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 Hong Kong Show 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4: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Hong Kong Show。
3: 2026年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香港6月18号到22号在港举行，主题为“玉电出海，港通全球”。活动展示全球汽车供应链及智能出行科技等内容，全面呈现前沿产品与行业生态，助力中国汽车产业进一步迈向世界舞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致辞表示，特区政府期待与业界同心协力，吸引全球汽车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共同建设全球汽车产业创新的重要枢纽，为行业可持续发展贡献香港力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6月15号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展开公众咨询。当日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分为6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和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公众咨询文件当日起在香港18区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并同步上载至香港五年规划专题网站，公众可以在专题网站或经电邮提交意见。公众咨询当日起至8月14号结束，为期2个月。特区政府将举办多场咨询会，听取特区立法会议员、不同界别代表和公众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和建议。特区政府争取在今年第3季度内发表香港五年规划正式文件。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6月18号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一。

0: 位至全球第二位，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排名。香港旅游发展局6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访港旅客约为446万人次，同比上升9%。今年前五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2300万人次，同比增加14%，其中内地旅客达1767万人次，同比增加16%。数据显示，长途市场旅客持续增长，五月访港旅客人数同比上升22%，今年前五个月累计长途旅客人次同比增加20%。由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7月1号起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根据安排，往返西九龙站与张家界西站的高6080、高6079次列车，天津西站开往西九龙站的高903次列车新增停靠广州北站，往返西九龙站与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高896、高895次家庭义乌站，往返西九龙站与福州站的高924、高923次列车家庭福清西站。港铁介绍，本次新增站点中，广州北站为区域交通枢纽，接驳地铁、城际铁路，临近白云机场与广州融创文旅城。义乌有世界超市之称，是著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福清有灵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南少林寺遗址等众多文旅资源。港铁将持续优化跨境铁路服务，便利乘客出行。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香港热点，
3: 呈现
2: 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波士顿咨询公司前不久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期，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财富每年增长约9%，高于瑞士6%的增速，意味着香港很有可能守住领先地位。近年来，香港财富管理业务一直稳步发展，逐渐形成对于全球资金的磁吸效应。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委托德勤进行的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显示，在2025年年底，有超过338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港营办，两年间增加约680间，升幅超过25%。此外，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自2024年3月推出以来，持续受全球高净值人士青睐。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莲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近年来特区政府为推动香港财富管理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取得明显成效，助力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4: 我们发布的推动家族办公室在香港发展的政策宣言，新的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在香港成立呢财富传承学院，也推出了有关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还有我们在艺术品啊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等等，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
0: 陈浩莲说，香港作为区域内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保持着对全球资本的强大吸引力，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4: 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香港有特有整顿内地市场的优势。
0: 全球加办扎根香港最独特的优势是直接投资中国机遇，内地在新能源、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持续吸引全球资本。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科技、媒体及医疗保健是受访加办首选的未来投资领域， 其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健康科学等是备受欢迎的投资主题。受访者认为，香港与内地的紧密联系是最大卖点，成熟的金融基建加上丰富的内地市场经验，让香港拥有区域内竞争对手难以匹敌的跨境协同效应。陈浩莲说，特区政府将与业界携手并进，继续提升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的发展动能。
4: 在2016到2018年三年期间，我们特区政府的投资推广处下面的家族办公室的专业团队，要协助最少220家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落户或者扩充它的业务。另外呢，我们也不断在优化我们的制度，包括我们的税务的制度，还有呢，我们继续会做不同的环球的推广。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陈浩莲表示，香港将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配合十五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是促改革、拓基建、正容量、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3: 上一回呢，我们讲到明王朝和女真部在摩擦和交流当中建立发展起了茶马互市。公元1644年，清朝又在张家口修起了万里长城最后一个关口——大靖门。大靖门见证了怎样的故事？好，接下来咱们跟随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宁走进今天的故事。
5: 这民间有句老话叫闰月年不太平。公元1644年正是中国农历的闰月年。这年年初，李自成扛起了大旗造了反，在西安当起了皇帝，接着又率领大军过大同经宣府进了北京，一举推翻了明王朝。可是李自成的皇帝梦只不过做了18天，山海关外的清兵就打破了他的一场美梦。结果呢，李自成溜之大吉，顺治帝登上了皇位。没想到的是啊，顺治皇帝登基大典的宴席还没散，张献忠又在成都搞了一个大西政权，自己当了土皇帝。这清朝好不容易稳住了阵脚，可大大小小的烦心事儿是一直没断过，像是漕运不畅、三藩闹事、布尔尼捣乱等等等等，那节奏是根本停不下来。
3: 公元1644年，哎，这个年头啊，不太平。这一年是崇祯17年，是永昌元年，又是顺治元年。在那一年里头，京城变换大王旗，龙椅上坐过仨皇帝。那年那月，张家口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5: 1644年，清朝在张家口做了两件大事，也为后人留下了三个为什么。这两件大事呢，一是在张家口北部长城上开通了大靖门，二是在张家口敕封了8位皇商。至于那三个为什么，第一是为什么开通大靖门，第二是为什么敕封张家口的商人，第三呢，开通大靖门是利国利民的好工程，为什么不大力的宣传？这三个问题有的很好回答，有的却没有答案。咱先说这第一个为什么。开通大靖门的理由很多，但最主要、最直接、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要大开放。再说为什么要敕封张家口的商人？明朝末年，清王朝还没入关，以范永斗为首的张家口8家商人就和后金的几位贝勒爷成了好朋友，为清朝的建国大业出了大力，清朝自然得有点表示，于是八大皇商就闪亮登场了。还有第三个为什么，至今没有答案。长城开门算得上是大手笔、大动作，可是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当年的相关文献，更没有找到过当时留下的记事碑。 是史籍还没露面，碑

0: 时还没出土，还是另有隐情，我们不得而知。
1: 内外一统，长城开门，彰显何种文化内涵？现而不居，开放之门留下几多历史故事？
0: 不管怎么说啊，大景门开了，这是明代隆庆议和以后，中国封建王朝在张家口搞的又一次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张家口长城外正沟的石崖上刻着内外一统四个大字儿，这四个字儿啊，最好的诠释了大景门开通的历史意义。大景门的开通是中国长城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大融合的进步举措。大景门开了，农耕民族的商人赶着老官车从这里出发走向草原，游牧民族的兄弟赶着马群牛群也来到了大景门。就像民谣说的那样，边墙里边墙外，蒙古人吃肉我吃菜，肉换菜真不赖，要换就去大门外。所以说啊，大景门是开放之门，交流之门，民族团结之门。它现而不居的特色为长城文化描绘了精彩的篇章，在长城史上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现在我们来到大景门，首先看到的就是大好河山四个掩体大字。仔细一瞅啊，那大好河山下面的门额匾上还写着大景门三个巴掌大的字儿。不过字儿显得有点稚嫩，因为它的作者是刚刚六岁的顺治皇帝。这里面还有一段不得不说的故事。顺治元年，清朝刚建国，就在张家口开筑了大景门，敕封了八位皇商。消息一传开，张家口的老百姓，尤其是明朝的遗老遗少们，对张家口商人和清朝的关系都有意见。为了减少闲言碎语，清朝政府和当地商人采取了同样的原则，低调。这年十月，清朝特意邀请范永斗等八位皇商到北京参加顺治皇帝的登基大典。几位商人到了京城，先向摄政王汇报了大景门的工程的进展情况，又请多尔衮为大景门题写门额。当时多尔衮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转天范永斗等人就收到了宫里送出来的一幅字儿，打开一看是大景门三个巴掌大小的字儿。再一细看落款，竟然是刚刚登基的顺治皇帝，这真是意外的惊喜啊。范永斗这些人兴冲冲地捧着题字回到张家口，就在老家遭遇了一盆凉水。大景门工程的监督官是顺治皇帝的亲娘舅，他觉得呀，外甥这字儿笔画生涩稚嫩，坚决不同意使用这款题字。后来几经周折，哈里才勉强地同意采取题款，只用大景门这三个字儿。皇帝题字挂上了城楼，经常有不知情的老百姓对着大景门三个字指指点点，都说啊，这字儿写的没筋骨。不过总有人私下告诉他们，那字儿可是顺治爷的手笔。大景门见证了多少年的沧桑过往，其中的故事还有哪些，待会儿咱接着说。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5: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6: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7: 爸，祝您身体健康， 世事如。

0: 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心采风，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7: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6: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菲尔。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

0: 那在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我们邀请到了石家庄市桥西区西岗头小学教育处主任耿聪老师。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家校同心，家长和学校如何配合，助力孩子好习惯的养成。好，节目进行当中呢，如果你有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嘉宾进行咨询，两部公益教育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已经开通，欢迎您的参与。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欢迎耿聪老师。耿聪老师好，欢迎您，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石家庄市桥西区西岗头小学教育处主任耿聪。今天特别荣幸能和每一位关心孩子成长、愿意为孩子付出时间与精力的家长一起进行一次深度的交流。
0: 好，欢迎耿老师。好，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1: 我们今天的分享的主题是家校同心，家长和学校如何配合，助力孩子的好习惯养成。其实从事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这么多年，我见过很多的孩子，他们拥有同样的师资，同样的课堂环境，但是这些孩子的最终学习状态和行为素养却天差地别。那么深究根源，从来不是孩子的天赋差距，而是因为家校配合的力度、方向、方式出现了断层。
0: 耿老师哈，很多家长他存在一个固有的认知，比如说这个教育它是学校的事儿，老师呢负责教知识管纪律，家长呢只需要负责衣食住行，孩子成绩不好调皮捣蛋，全部责任都归到学校，归到班主任身上。关于这个问题，耿老师您怎么看呢？
1: 其实菲儿你知道吗？有一部分家长他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会走向一个极端。比如说他会把压力都扛在自己身上。我们经常会见到的，家长熬夜陪写作业。然后疯狂的去报补习班。但是其实他们忽视了最核心的一个根基，就是习惯。习惯其实孩子才是孩子一生的这种竞争力。
0: 尤其是好习惯。
1: 对，它包括学习习惯、生活习惯、行为品德习惯，缺一不可。好习惯的养成，其实它单靠学校一周五天、每天几个小时的这种校园教育，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落地生根。我们必须要做到学校、家庭两股力量同向发力、同频共振。还要做到分工清晰、沟通顺畅、行动统一，才能去真正滋养孩子的成长。
0: 明白了。
1: 所以今天我要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从厘清家校和分工、规避家校沟通误区、掌握家校活动正确参与方式三个核心板块，和咱们家长朋友们细致的去拆解，同时呢结合我们日常校园的真实案例，讲清楚学校该做什么，家长该做什么，我们双方到底应该怎么配合，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家校同心共育。
0: 好，那耿老师咱们先从第一部分这个厘清家校分工开始好吗？
1: 好
0: ，
1: 我们先来说一说厘清家校分工吧。我们学校需要做的就是抓课堂纪律、学习规范。那我们家庭呢，就需要抓家庭生活作息、品格底色。孩子每天在学校需要6到8个小时，是系统化的学习。集体规则建立的核心时段，其实这部分时间是咱们学校教育的主战场，也是我们全体教师德育教学工作的核心抓手。那么第一部分我先来说一说课堂纪律与课堂学习习惯。
0: 好，
1: 其实它是由学校来全权规范的，并且进行一个持续的训练。我们从入校的晨检啊，我们西岗头小学这个校先队大队部会有我们的大队委组成值周生，在学校门口每天进行这样的一个晨检。要求孩子入校的时候要排好队，不打闹，有秩序的进入到学校。
0: 佩戴红领巾。
1: 对，佩戴红领巾。这是我们校先队员的标志。
0: 对。
1: 那么入校以后呢，其实就是把这个从校门口就把这个学校的这种规范的秩序就抓起来了。
0: 好，明白。
1: 课前准备啊，比如说我们这节课要上数学课了，那么就需要孩子把你的学习用品、你的书本、所有与数学学习有关的这种物品摆放整齐。有的是统一摆放在桌子左上角，有的是在桌子的右上角。课堂听讲，老师会从一年级

0: 校开始就对孩子的课堂听讲提出一个要求，
1: 嗯嗯，
0: 啊，比如说发言要举手，
1: 哦，
0: 啊，课间秩序，我们就是课间要求孩子们下课以后第一件事，先去厕所，
1: 哦，
0: 啊，去完厕所之后要记得洗手，
1: 哦，
0: 然后到操场上去，放松一会儿，啊，那我们回到教室的时候走楼梯啊，又上又下，
1: 哦，
0: 这样的话以免孩子们就是磕到碰到呀，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些到课后，
1: 很细致，嗯，
0: 对，到课后作业的要求，
1: 嗯，
0: 比如说回家以后我们的作业怎么完成，
1: 哦，
0: 啊，我们到三年级以后啊，可能会留一些少量的作业，
1: 哦，
0: 啊，就需要孩子们把作业记到一个作业本上，
1: 嗯，
0: 啊，回家以后会有一个我们的语文作业怎么完成，
1: 哦，
0: 啊，数学作业怎么完成，
1: 嗯嗯，
0: 老师都会有一个统一的要求，
1: 哦，很规范，嗯，
0: 对，啊，考试的一个纪律呀，学校都会建立统一的固定的标准，
1: 嗯，明白，
0: 啊，那么尤其是我们低年级的孩子，今天其实这个话题特别适合我们今年九月份，
1: 哦，
0: 马上要入
1: 学
0: 的家长朋友们可以好好的去听
1: 一
0: 听，了解了解，
1: 非常好，非常好，嗯，
0: 我们低年级就会要求孩子们课前两分钟就准备好你的课本呀，文具呀，你的学习用品呀，啊，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对他的一个习惯养成形成一个从低年级抓起，
1: 嗯，
0: 那么中高年级呢就要求孩子们上课的时候不要随意插话，
1: 嗯，
0: 啊，不低头玩玩具啊，在这儿呢我也提醒大家，我们就是到学校以后呢，给孩子买的玩具最好是这种就是比较朴素一点的，
1: 哦，
0: 啊，不要买这些花里胡哨的，哦，容易就是转移孩子
1: 分散注意力，
0: 对
1: 对对对，
0: 嗯，那么所有的这些我们都会有一个规范。那么对于这种扰乱课堂纪律、破坏集体秩序的行为，第一时间我们老师也会进行一个干预的引导，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学校的本职工作，
1: 嗯，
0: 那么第二个我要说的就是校园集体行为习惯，
1: 哦，
0: 集体规则的这种意识和培养也是由学校来进行，
1: 嗯，
0: 去规范的啊，刚才已经说过了，比如说课间不追逐打闹呀，上下楼梯靠右行呀，再有就是爱护校园的公物，
1: 哦，
0: 啊，有些孩子破坏能力特别强
1: ，
0: 对，就是学校新做一些遮雨啊这些，过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哦，上面有这种划痕，其实我们，
1: 哦，
0: 学校去要求孩子，那么回到家以后，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对孩子有一个引导和规范，
1: 嗯，明白。
0: 嗯，包括我们中午在学校就餐的时候这种秩序，
1: 哦，
0: 啊，打扫值日，和同学之间友好相处，懂得谦让包容，这些在集体环境中形成的规则感，只有在校园集体生活里才能完整的去塑造，
1: 嗯，
0: 啊，
1: 嗯，
0: 比如我们信阳读小学每个学期都会进行这种班主任论坛，
1: 哦，
0: 啊，每周进行这种班会，每个月都会有这种月主题的德育主题活动，
1: 嗯嗯，
0: 啊，包括我们日常课间的一个巡查，都会持续的强化集体习惯，这种教会孩子怎样的去适应集体，尊重别人。
1: 嗯，
0: 那么第三个我要说的就是学业学习习惯统一标准，
1: 嗯，
0: 它也是由学校来制定落地的。
1: 明白。
0: 比如说书写规范，
1: 哦，
0: 啊，我们在学校就这样去要求孩子，那么回到家之后，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和老师的要求是一样的，
1: 嗯嗯嗯，
0: 就是比如坐姿啊，坐好，
1: 哦，
0: 是吧，我们这个正确的坐姿啊，然后我们的书写应该写到什么样的位置，
1: 嗯，不光是在学校里来规范完成，
0: 啊，
1: 到家之后也要把好习惯延续到家里，对吗？
0: 对，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业格式，
1: 哦，
0: 啊，错题的一个整理，阅读积累，时间规划啊，还有就是要求孩子自主的实现预习和复习，
1: 哦，
0: 那么我们各个学科的老师都会统一的给出一个要求。
1: 明白。
0: 嗯，
1: 有没有一些关键提醒呢，老师？
0: 有，就是学校只能在完成这种在校时段的习惯强化，
1: 嗯，
0: 一旦孩子走出校门之后脱离了校园环境，那么课堂上我们建立的这种规范很容易被家庭环境冲垮，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家长扛起家庭教育的核心责任。
1: 明白。
0: 嗯，有一些是咱们全部需要依托家庭日常养成，学校是无法替代的。
1: 哦，好的。哎，耿老师哈，能不能详细跟我们家长和孩子们来介绍一下呢？一些关键点可以吗？
0: 对对对，
1: 好，
0: 可以。就是第一个就是规律作息习惯啊，是家庭的第一要务，
1: 嗯，
0: 啊，也是咱们课堂效率的一个前提。学校每天固定的入校、上课、午休、放学时间，早睡早起啊，比如说我们睡前不刷短视频，早上不赖床，其实完全依靠我们家庭管控的。第二个就是自主自理的这种生活习惯，比如说 是需要我们在家里培养的。
1: 哦，
0: 比如说孩子整理书包，
1: 哦，
0: 收拾书桌，
1: 对，
0: 叠放衣物，清洗个人水杯，分担家务，这些自我管理能力决定了孩子做事的这种条理性。
1: 嗯嗯，
0: 其实很多孩子到了三四年级还需要家长帮他整理书包，
1: 对，
0: 收拾文具，
1: 对
0: 啊，丢三落四其实是一种常态。
1: 是
0: 啊，这些需要我们家长在家里面要特别的去注意和培养的。
1: 好，
0: 第三个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容易忽视的地方啊，就是待人接物、情绪管理、感恩孝顺的一些品德习惯，也是根植于家庭这种日常的。
1: 哦，
0: 比如说家里来了客人啊，要告诉孩子主动打招呼，
1: 哦，
0: 包括客人走的时候，嗯，我们要去送一送呀，
1: 哦，
0: 是吧？
1: 对，
0: 这些待人接物方面需要我们家长对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的去培养他。
1: 好好好，哎，这点提得非常好。
0: 嗯，第四个就是电子产品管控，
1: 嗯，
0: 啊，然后课余时间的规划，它也属于家庭教育的一个核心责任。
1: 嗯，
0: 那么讲到这儿，
1: 对，讲到这里可能很多家长就会问了，哎，说耿老师，既然分工明确，是不是学校只管校内，家庭只管家里，互不干涉呢？耿老师，
0: 绝对不是，菲儿。其实我们分工不代表的是分割，而是各守其阵，双向衔接。
1: 明白了
0: 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聊聊第二大部分。
1: 好，
0: 我们一起去避开家校沟通的一个最大误区，
1: 嗯，
0: 啊，就是我们的沟通的时候不要为成绩论。
1: 哦，
0: 啊，对，就是反而去忽视了品行与习惯，
1: 哦，
0: 这样其实会本末倒置，反而会阻碍孩子的这种成长。
1: 但是家长好像似乎只关心孩子的成绩。
0: 对对，
1: 是吧？他的分数。哦，
0: 其实在这个很多这么长时间一个和家长的这种家校沟通的工作中，我总结出了这种最普遍也危害最大的一个沟通误区，就是唯成绩论。其实家长应该去深度的思考，就是这个成绩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有的家长其实很少主动的去询问孩子在校的这种课堂状态，
1: oh.
0: 啊，和同学相处的情况，
1: oh.
0: 日常的行为表现，包括他做事是否自律，啊，有无良好习惯，这些特别重要。但是这些往往都是我们
1: 家长忽视的，
0: 对，特别容易去忽视的这样一个，第一个误区吧，就是沟通的时候只问孩子，哎，我们家孩子最近这个怎么样呀？考得怎么样？然后我们家长最习惯去问的，把成绩去当作评判孩子好坏的唯一一个标准。那么我们其实举个我们在教育生活中经常见到的一个例子吧。
1: 你说
0: 啊，就是比如说有两个同时啊考了同样分数的两个孩子，一个他可能是上课的时候这种全程的专注啊，认真完成作业，只是呢在思维拓展题的时候他稍微显得有一些薄弱啊。另一个孩子呢，他上课经常走神，作业拖沓敷衍，但是考前可能临时突击拿到了一个还比较
1: 不错的成绩。
0: 对，短期的这种成绩我们看着他们的步伐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从长期来看啊，两个孩子的学习能力差距就会渐渐的拉开。第一个孩子他其实拥有很好的良好习惯，
1: 对
0: 啊，作业习惯，后期呢只要我们稍加的去引导就能够去稳步的有这样的一个提升。
1: 是，
0: 但是第二个孩子他没有一个稳定的学习习惯，那么后续的学习难度就会加大。
1: 对，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学习的内容它是随着年级的增长去递增的。那么如果他没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到后面的时候他会学习起来越来越吃力。
1: 很困难。
0: 对，渐渐的他对自己学习没有自信心，他就可能从他内心来说，对，他就可能会选择放弃。那么学习就会出现这种断崖式的下滑。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家长不要就是只唯成绩论。我们一定要看到这种就是习惯背后的差异。
1: 记住了。
0: 对，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忽略到我们的习惯，一味的让孩子去刷题报补习班，而不是从听课呀、写作业呀、自律习惯这些根源性的问题去调整它，其实你让孩子 再刷再多的题，它也是收效甚微的。
1: 提升的可能性估计是也挺小，是吧？
0: 对，比较有限。
1: 好，明白了。
0: 还是说就是，我们应该就是更多的去，帮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1: 明白。有没有些警惕的地方呢，葛老师？比如说这个像您说的这个唯分数沟通，它会带给孩子。

0: 害怕考试
1: 哦
0: 啊，尤其当这个爸爸妈妈一聊这种学校生活，然后考试一考试就会焦虑。但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去培养这种只会考试的机器。
1: 嗯
0: 啊，
1: 高老师您知道吗？咱家哈，这都是两个孩子哈，您家也是，我家也是。对，每次我接完孩子之后，我每次接到他之后，我问他第一句话，您知道是什么吗？
0: 啊，
1: 今天学校过得开心吗？有没有想分享的事情跟妈妈说一说呢？然后孩子就会啊，哒哒哒哒哒哒哒说，我肯定是先不会问成绩的。
0: 所以我觉得菲儿你这样做特别好，
1: 可以吗？
0: 嗯，可以，非常好，
1: 好
0: 就是
1: 认同就行。
0: 嗯，就是不能给孩子增加那么多的压力。
1: 但是我也会问，但前期刚接他的时候是不问的，慢慢接上车之后，慢慢循序渐进，
0: 先有一个缓冲，
1: 是吧？对，跟老师这样对吗？
0: 也可以
1: 是吗？
0: 对，我们先铺垫一下，
1: 对
0: 是吧？这样的话会让孩子就是有这样一个缓冲，是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教育的终极目标，其实是想要拥有一个自律习惯、健全人格、端正品行的一个大写的完整的人。
1: 明白。
0: 成绩它其实只是表象，然后习惯才是根源、品行是根基。所以我们家校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扭转重心啊，从这种唯成绩论而转向这种聊状态、聊习惯、聊品行。
1: 哎，这个挺关键的啊、哦。
0: 对，
1: 要学会。
0: 那么就是还有第二个误区，就是发现这个孩子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不要只把它归咎于成绩差，而去忽略这种行为习惯上的短板啊、然后其实孩子们这个成绩不好，他不是说哎呀我家孩子是不是不聪明呀、他是不是特别笨呀、反而是因为你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坏习惯在拖孩子的后腿。比如说上课坐不住，我们家长可以在孩子回家以后仔细的去观察观察，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时候你不要就是过多的去干预他，你去观察，你发现啊，他写作业的时候有没有玩玩具呀？啊，抠手指头呀？对着窗外愣神儿啊？
1: 啊，咬指甲？
0: 对，就是如果他有这些的话，就是他一定是有行为习惯方面的这种缺漏啊，就需要我们家长去好好的想一想，去把这个短板补齐。其实很多孩子一二年级是他习惯养成的一个重要时期。就是所以我们要一二年级的时候重点去关注孩子的这种习惯。
1: 明白了
0: 啊，就是如果说他这个习惯没有养成，你回家以后给他补再多的课，他其实并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然后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真实的例子吧，
1: 哎，来听听看
0: 啊，就是有的孩子他就是这种成绩不是特别好啊，然后老师和家长沟通之后，家长一说就是，哎呦，我那个回家我给他好好的补一补啊，总是想从这个成绩方面入手。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你更多的是一定要干什么呀？就是从习惯方面去抓手。
1: 好，明白。
0: 比如说课堂我们40分钟，他可能听10分钟他就开始走神了。玩玩具。这个作业呀有的时候他会不写。就是不交。课间的时候就是喜欢追逐打闹。那么还有的时候就是一边玩作业一边写作业。一边写作业一边玩手机。然后家长跟他反馈完了之后，他才意识到，哦，原来是孩子的习惯方面是有问题的。那么他在配合老师这种就是听课呀、自律呀、专注习惯的这种培养之后，然后过一段时间发现，哎呀，孩子有了明显的改善。成绩也在去稳步的提升。所以这个例子其实充分说明了，脱离习惯去谈成绩，所有的教育投入其实都是无效的一种消耗。
1: 对，这些
0: 我们家校沟通，对，我们家校沟通一定要优先关注行为学习习惯的问题。
1: 好，我记住了。
0: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家校沟通的时候啊，只谈问题，就是和老师反映孩子这有问题啊，那有问题啊，但是忘了去忽略了孩子的这种品行的闪光点，缺乏一些正向的协同引导。还有就是我特别想重点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什么呀，家长特别愿意听老师去说孩子的优点，但是一旦去反馈孩子的这种行为习惯呀，然后就会去反驳。其实当老师去反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干什么呀，

0: 就是正视这种问题，不要去回避，也不要抵触。啊，会让老师后续的不愿意再和家长去如实的沟通孩子的真实状态。
1: 嗯
0: 就是有的家长一听老师说我们家孩子哎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家长就特别的焦虑。
1: 焦虑对。
0: 然后呢下一步就是特别的不高兴。
1: 哦、
0: 不喜欢听这些。其实你没有去真实的去面对他。那么老师一定反馈的是最真实的，因为老师每天和孩子朝夕相处，当老师和我们家长反馈之后，我们一定要去及时的引导孩子，不要出现了特别严重的问题无法扭转的时候，
1: 对
0: 啊，我们再去就是改正，这个时候其实你的收效就特别的低了。
1: 对对对，还有一点是这样，耿老师，因为有的这个家长嘛，他是有老人带孩子可能多一点，这个时候有一些行为习惯，真的他会无形当中跟老人习惯会一样的。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对吧？
0: 对对对，
1: 老人可能会用他自己那种老一辈的方式去教育孩子。哎，你看看这样子，其实对孩子打的这基础还真的是不是特别好，像您说的是吗？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家庭教育的时候需要我们同。一战线
1: 对
0: 啊，我们需要和老人沟通好。我相信，我们就是每一个家长的朝向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让孩子成长得更好啊。我觉得就是可以和老人及时的沟通，我相信大家都能够能够理解。
1: 是这样的。
0: 那么今天我们说我们最后的一大部分就是我们一定要掌握家长参与学校各类活动的正确的打开方式，让家校协同落到实处，不流于形式。其实我们的家长会呀，包括校园活动呀，它都是面对面的深度协同的一个重要载体啊。我们一定要积极的配合学校的各类主题活动啊，不能够消极的推脱。我举一个最真实的例子就是，
1: 时间关系稍微轻松一点。
0: 好，那就是孩子搞值日，我们家长一定要积极配合。比如说今天到孩子值日了，我们家长一定要去支持他，让孩子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意识，其实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有的孩子一到值日就请假，我们家长一定要去配合老师，支持老师。其实教育从来不是学校单方面的孤军奋战，而是家庭与学校同心同向的双向奔赴。那么我们一定要一起守护孩子的成长，助力每位孩子养成自律自强、向善向学的优秀习惯，奔赴更长远、更开阔的成长道路。
1: 好，
0: 我的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
1: 谢谢耿老师。其实就是像耿老师所说的，教育呢从来不是学校单方面的孤军奋战，而是家庭和学校同心同向的双向奔赴，对吧？
0: 对对对。
1: 好，那今天特别感谢耿聪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哈，有机会再把您教书育人的精彩画面分享到我们节目当中，好不好？
0: 好嘞，好嘞，
1: 谢谢您，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我们再会。
0: 哎，再见。
1: 好。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就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耿聪老师的到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愿每一位孩子都能静下心来全力以赴，愿每一位家长都能从容陪伴静待花开。我是菲儿，下期见，拜拜。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名师课堂，温暖启航，专为热爱生活的您打造。每周精选课程，名师亲授，无论是京剧器乐还是朗诵声乐，让才艺为生活添彩。中老年朋友们的智慧舞台，从这里开启精彩新篇章。
1: 在我们今天的名师课

0: 堂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您一起走进京剧的世界。哎，那说到京剧哈，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被誉为国粹。京剧呢，与中国的书法，包括中国中医药，并称为中华国宝。在201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京剧列入了世界非文物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把京剧列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所以说，这是世界文化对京剧的崇高定位。在我们今天的名师课堂节目当中呢，将会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京剧的殿堂。我们很荣幸请到陈平老师。陈平老师，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京剧票友协会会长，河北老年大学特聘京剧教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掌声有请陈平老师和他的学生闪亮登场。陈老师，欢迎您。好，欢迎欢迎欢迎。好，陈老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 好。
0: 嗯，
1: 大家好，我是陈平，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节目。
0: 好，呱唧呱唧。好，下面我们的阿姨来给大家做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卢娟，是陈平老师的学生，一直在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老生班，京剧老生班的学员啊，一直跟着陈平老师学习。
0: 好，欢迎我们卢娟阿姨，欢迎。好，继续有请我们的叔叔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我叫何路明，是也是来自于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京剧老生班的学员。
0: 嗯，好，也是追随我们陈老师多年了，是不是？
3: 对，
0: 好好好，今天特别开心哈，能够把陈平老师和他两位这个学员哈，也是说这个弟子，是不是啊，一直带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把这样一堂课来奉献给大家，一起来聊聊京剧的世界，好不好？陈老师想问问你哈，咱们说的这个京剧呢，咱们中国戏曲大致形成于这个宋代，是吧？至今呢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这样，陈平老师，节目开篇能不能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听友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京剧的形成，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1: 说起京剧啊，大家都非常喜欢。京剧呢，是我们中国戏曲的一个剧种，它源起于1790年。
0: 哦。
1: 是在清代乾隆皇帝呢祝寿。其中有很多的班社到北京演出。最著名的有三庆班。到了北京演出受到欢迎。之后呢又有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进京。他们到了北京以后啊，当时呢徽班是以唱二黄腔为主的。后来又借鉴了昆曲秦腔等剧种的悠长。后来呢汉调也叫西皮调进京，经徽汉河流逐渐形成了京剧。1876年上海的申报第一次出现了京剧的名称。京剧呢还曾叫过皮黄、二黄、京调、京戏、评剧、国剧等称谓。到了1949年以后正式定名为京剧。京剧呢有200多年的历史了。经几代人的努力它是不断的传承借鉴，勇于创新，与时俱进，不断的发展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表演艺术。
0: 哎呀，讲得太生动形象了其实说到我们陈平老师哈，陈平老师经常是致力于这个红色文化的，包括这个国粹京剧的一些研究啊，还有一些弘扬和传播。我知道这个陈老师哈，您曾经策划编导这个电视片大概有200多部了，是不是？
1: 对。
0: 哇，太厉害了。而且编导这个京剧大师是由咱们河北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是吗？
1: 京剧大师奚孝伯。
0: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新中国美术的摇篮，对不对？
1: 对。
0: 这些都是什么时候这个出版的了，老师？
1: 大概10几年前。
0: 10几年前了。
1: 对。
0: 天哪，这可以说现在到目前为止您自己这个也是一个力作了，是不是？呕心沥血的一个作品了。是吧？
1: 对。
0: 非常好。所以说您还这个主演这个京剧小品是吗？
1: 对。
0: 还记得吗？叫什么？探亲。
1: 对。对。
0: 还记得那段经历吗？
1: 2014年，由咱们石家庄传统文化教育协会代表呢，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这个2014年的年度总决赛。而且我们这个还得到了全年度的总冠军。
0: 天哪，太厉害了！在央视，而且还得了总冠军。天哪，可以说是佼佼者了您同样，您演唱。

0: 那个京剧是什么？就是苏武牧羊，是不是？
1: 嗯、
0: 啊，在这个央视的频道是不是也播出过呢？
1: 我曾五次到中央电视台，演唱，参加演出，其中呢，这个演唱的《苏武牧羊》是京剧马派的代表作，还有京剧的《淮河营》它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过。
0: 哎呦，这些这些都还留着吗？这些片段还有是吧？有机会真想看一看啊！我想问问两位学员，这个卢娟阿姨和这个何陆明叔叔，您见过陈平老师这些选段吗？他现场演绎这些片段，
2: 我看到过，
0: 都见过是吧？
2: 对对对，
3: 见到过，
0: 很精彩是不是？
2: 对，这个在网上已经流传的很多了。
3: 对，十一频道经常播的，
0: 经常播是吗？而且会重复反复播是吗？好，今天把我们这真人陈平老师请到现场了。
1: 我们都是朋友，互相学习，
0: 真好，
1: 在老年大学了嘛，学习京剧啊，才是一个乐趣。
0: 对对对对对，这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对不对？哎，非常好。刚才我们也把这个我们陈平老师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这个经历哈，介绍给大家了。我们陈平老师也把这个京剧的一些形成这些概念也告诉给大家了。今天我们就当学生，比如说我就是学生了，来听陈平老师和这个叔叔阿姨你们今天来给我们授课好不好啊？我们来学一学。说到这京剧哈，它的特性是怎样的，陈老师能够来说说吗？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
1: 京剧呢它有三个重要的特色，也叫审美特征。
0: 好，
1: 京剧的审美特征第一个是综合性。
0: 综合性，
1: 因为京剧呢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它综合了文学、音乐、美术、武术、杂技等门类，它融语言艺术、表演艺术和造型艺术为一体，所以说它是综合的。
0: 好，明白了。
1: 第二个呢，它是虚拟性。
0: 虚拟性，
1: 它的虚拟性表现在对舞台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处理上的虚拟。你比如说时间上，眨眼间百年光阴，它空间上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啊，他有无限的想象。
0: 对对对，
1: 舞台上呢非常的简洁，一桌两椅可以表现不同的环境，可以表现一个国家、一个家庭，可国可家可天下。
0: 对，
1: 非常的丰富。
0: 对对对，
1: 第三条呢，
0: 空间感很强。
1: 是城市性。这个京剧的城市性不光表现在表演方面唱念作答，还表现在服装、化妆、行当以及音乐等方面。它是来源于生活啊，加以提炼美化，便于学习传承，也便于观众欣赏。所以说这三条，综合性、虚拟性、城市性，是京剧的审美特征。
0: 说到审美了，陈老师说的非常好哈。刚才您说到一个城市性当中包含了一个这个唱念作答，对吗？
1: 对，
0: 老师啊，这个我想问问这个卢娟阿姨哈，您当年在学这个京剧的时候，这个唱念作答这方面你还有印象吗？当年是怎么学的？
3: 咱们这个都是跟着陈老师一步一步的啊，
0: 都学了有几年了是吧？
3: 我们学了有对，
2: 六年了吧？
0: 六年时间了，包括何叔叔是吧？一起啊，
3: 都一起
0: 同届的基本上。
3: 对对，
2: 对，
3: 从19年嘛，
0: 非常好。这个何叔叔，您还记得当年学这个唱念作答，包括这个服装化妆这方面这些技巧上，还有印象吗？
2: 是这样啊，我们河北省老年大学的这个学员班呢，主要是以学唱学表演为主。至于这个后边的这个打呢，
1: 作答就
2: 做呢，就是说还需要就是说。
0: 进一步
2: 下来以后再修炼，
3: 对，进一步学习，
0: 进一步学习。对，陈老师这样的，把您这个功底哈，慢慢的渗透给两位班长，是不是？啊，对，非常好。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京剧的一些它特性，包括一些形成哈，让我们收音机旁所有的中老年朋友，或者是在收听我们节目听友去了解的京剧的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对吧？想问问陈平老师哈，关于这个京剧的地位，我觉得，哎呀，您真的要着重来说一说了。
1: 他这京剧的地位啊，在世界上是地位非常高的。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三大戏剧表演体系。其中有前苏联的斯坦尼创立的体系。他呢第二个就是德国的布莱希特创立的，叫监离效果。第三个就是我们中国梅兰芳为代表创立的。
0: 他
1: 是虚拟写意的，具有意境美的。所以说在中国，在我们中国戏剧在世界上是享有崇高的声誉的。
0: 这个陈平老师一说

0: 我就竖着大拇指哈，侃侃而谈，基本就不用稿子那种，太厉害了。
1: 对，
0: 陈老师很厉害。那个京剧的行当哈，我们都知道哈。我是个外行人啊，今天也来听陈老师来授课，就是关于这种生旦净丑是这四大行当吗？
1: 对，
0: 我说的对吗？
1: 对，太对了。
0: 对，关于这个京剧的行当，包括人物造型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他自己专属的一个特点哈。这样子，陈老师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1: 好，
0: 嗯嗯，
1: 京剧呢，它是以简胜繁，啊，特别的简洁。
0: 嗯，
1: 它的行当分生旦净丑，啊，它是根据人物的性别、年龄、性格、职业和地位，啊，通过化妆、服装加以艺术夸张
0: 啊。
1: 你比如说生行呢，他扮演的是男性的角色。
0: 哦，
1: 老生行又分了，他有老生、小生、武生。
0: 哦，
1: 老生很就是大家一听明白，扮演中老年人的。
0: 对对对，
1: 小生就变成青年人。
0: 哦，
1: 20岁左右的叫小生。
0: 嗯，
1: 武生呢更好理解，会武功的。
0: 会武功的。
1: 你比如说我们常山赵子龙。
0: 对，
1: 大英雄，
0: 代表性，
1: 这是武生。
0: 好，
1: 哎，你看他有三个。老生、小生、武生，
0: 好，
1: 啊，这一分得非常清晰。
0: 对对对，很清晰，
1: 啊，
0: 一目了然，我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1: 对，
0: 啊，好，
1: 这个老生他又分了，有唱功老生，
0: 哦，
1: 啊，有做派老生，
0: 哦，
1: 还有文武老生，
0: 哦，
1: 以唱为主的，
0: 对对对，
1: 啊，有的是以做为以表演为主的，
0: 嗯，
1: 有的是文武双全的，
0: 啊，那更厉害了。
1: 他是分得非常细，
0: 哦，
1: 这个他一出场，你就知道哦，这是什么行当。
0: 对，
1: 啊，
0: 台下观众眼也很尖，是吧？啊，
1: 哦，他都欣赏习惯了。
0: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一身行头一上来就知道什么角色，
1: 对，
0: 是吧，陈老师？
1: 对，
0: 嗯嗯嗯。
1: 这个旦行呢，他是扮演女性角色的，
0: 嗯，
1: 你看。这个旦行，这个旦字呢，是上面一个太阳的日字，底下一个地平线，
0: 对，
1: 冉冉升起的太阳。
0: 哦，是这样的，
1: 代表希望，
0: 啊，
1: 代表温暖，
0: 啊，
1: 这是代表女性的。
0: 嗯嗯，
1: 啊，他这个又分了正旦、花旦、老旦、武旦和彩旦。
0: 好，我们来分别说说。
1: 对，
0: 好，
1: 正旦呢又叫青衣，
0: 青衣，嗯，
1: 啊，这个呢扮演是中年女性。
0: 哦。
1: 也是说有知识女性，
0: 嗯，
1: 啊，花旦呢是小姑娘，
0: 啊，小姑娘，嗯，
1: 就是年轻活泼伶俐的，老旦呢扮演老母亲，
0: 哦，
1: 老祖母，武旦会武功的，
0: 会武功的，
1: 彩旦呢是喜剧人物，
0: 哦，
1: 啊，扮演一些啊彩婆子呀，
0: 哦，
1: 给大家带来欢乐的。
0: 哦，明白明白。
1: 嗯
0: 啊，我想问问卢娟阿姨哈，刚才这个陈明老师在介绍这个女性角色当中，尤其是旦行哈，您是？
2: 我们是生行，
0: 生行是吧？
2: 对，我们是学老生的。
0: 哦，是老生的。哦，您是老生，
1: 婚生
0: 是吗？哦，厉害厉害厉害。好好，我们继续，该净行了。
1: 净行，对，
0: 好。
1: 他这净行呢是扮演性格豪放、刚烈啊。这个些男性的角色，啊，有的呢是比较粗鲁或比较奸诈的角色，啊，他又分又叫花脸，啊，又也叫净行呢，又分正净、副净、武净。正净呢就是以文的，哦，以唱为主的，
0: 以唱为主。
1: 副净呢以表演为主的，啊，也叫二花脸。这个武净呢叫五花脸，他以武功为主，
0: 武功为主。
1: 哎，
0: 好。
1: 这个第四个呢就是丑行，
0: 丑行
1: 也叫小花脸，小花脸，
0: 小花脸
1: 也叫三花脸。
0: 哦，
1: 他
0: 名字好多，
1: 分文丑和武丑。
0: 哦，
1: 他在鼻梁上画一个白豆腐块。
0: 啊，有见过有见过。
1: 对
0: 对
1: 对，这个一看呢就是小花脸出来的。啊，他是喜剧人物。
0: 对对对对对，
1: 给大家带来欢乐的。
0: 哦，
1: 生旦净丑四大行。
0: 好好好，就跟于这个红花和绿叶的角色是一样的，它基本属于绿叶的角色，是吗？
1: 对。
0: 哦，明白了。好，这介绍很详细啊，把我们这个京剧的行当，生旦净丑四大行当哈，我们陈明老师都给我们去剖析了一遍哈，让我们对这个四个概念也是加以非常详细的去了解了一下哈。对，因为我们可能作为外行来讲，可能一听哎，生旦净丑到底是哪四大行当？光知道这名字，但是要细分起来，哎，这知识点还是很多的，是吧，陈老师？
3: 嗯，
0: 好，
3: 特别解释这个旦。啊，今天是我第一次听到
0: 哦，
1: 冉冉升起的
3: 太
0: 阳。哦，这个解释是吗？
3: 对对对，
1: 给人希望和温暖的，
0: 对对对对，
1: 女性嘛，
0: 对对对对对，
1: 给大家带来希望和美好。
0: 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寓意也特别好，是吧？
3: 是，
0: 对，刚才我
2: 非常棒，
0: 对，刚才和那个何叔叔。

0: 给他说呀，我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1: 第一次
0: 是吧？
2: 第一次听说，
0: 咱们三个今天都是学生，包括收音机旁的朋友，是不是？
3: 互相学，
0: 好好好，
3: 研究
0: 非常好，非常好。今天这堂课也是让我学了很多哈。好，那咱们这样继续啊，那个陈老师，说到京剧哈，它有这种四功五法，哎，这个挺专业的。四功是哪四功？这个五法又是怎么回事呢？
3: 嗯。四功呢就是唱念做打，
0: 唱念做打，
3: 对，
0: 好。
3: 五法呢就是手眼身法步，
0: 哦，手眼身法步，
3: 对，四功也叫四门功课，
0: 哦，
3: 学习京剧必须修的四门功课，
0: 哦，
3: 唱念做打，
0: 哦，
3: 一般我们中老年呢以唱念为主，
0: 哦哦，
3: 做打呢就涉猎的就会少一些，
0: 哦哦哦，明白，嗯嗯，
3: 对，这个唱呢，嗯，它有严格的这个方法
0: 哦，
3: 啊，唱呢要字正腔圆，
0: 字正腔圆跟咱播音一样，是吧，老师？嗯，
3: 声情并茂，
0: 哦，声情
3: 八个字，
0: 对对对，字正腔圆，
3: 声
0: 情
3: 并
0: 茂，嗯，好，我们要领悟精髓，
3: 嗯，
0: 好，
3: 唱的时候，哎，就是要把这种精气神唱出来，
0: 哦，
3: 还要把词的内容意境唱出来，
0: 哦，
3: 啊，
0: 得感染到观众，
3: 对，就像带着旋律的朗诵，
0: 哦，
3: 啊，把唱词带着旋律把它朗诵出来，
0: 啊，能够感受出来那个意境，嗯嗯，哦，娓娓道来告诉给我们，
3: 是
0: 好，
3: 嗯
0: 嗯，好，这个五法陈老师，嗯，啊，
3: 对，
0: 手眼身法步，
3: 这个，手眼身法步呢你看它舞台上每一个动作，嗯，每一个亮相，
0: 哦，
3: 啊，它都是有一定标准和规则的，
0: 哦，
3: 眼看哪儿，手放在哪儿，
0: 哦，
3: 脚走脚步怎么走，
0: 哦哦，
3: 它都有一个严格的程式规范，
0: 哦哦哦，
3: 啊，是我们要学习，从小要学习手眼身法步，
0: 嗯嗯，
3: 啊，这样的话你一出来一亮相一举手一投足，
0: 嗯，
3: 都是一个造型，
0: 对，就跟陈平老师一样，这眼睛都会说话，
3: 对，那就平常要锻炼，
0: 是吧，嗯，哦，好，这样子哈，刚刚陈平老师把我们这个京剧这方面的形成啊，包括一些特性啊，一些行当啊，包括我们听到这个四功五法哈，嗯，都和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都一起做了一个交流，是不是，嗯，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尤其是在这个京剧这方面，嗯，哇，我们是外行，嗯，这样子您既然把你两位学员带来了，
3: 嗯，
0: 我们得让他们展现一下，
3: 可以啊，
0: 这样陈平老师，嗯，我们先请这个卢轩阿姨好不好，
3: 好
0: 啊，给我们来现场演绎一段，毕竟学了六七年了，追随陈平老师啊，好不好，刘阿姨啊，
2: 嗯，
0: 您怎么样，给我们带来一段什么表演呢，
2: 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朱连寨的选段吧，
0: 哦，咱清唱，
2: 叫做《蜀太保》，嗯，
0: 好，清唱，
2: 这是也是一个这个老生的这个唱段，
0: 哦，好好，嗯，这个清唱很见功底啊，陈老师，好，那下面的时间和舞台我们就交给卢俊阿姨为我们带来这段非常精彩的演绎，呱唧呱唧，
2: 好，那我就给大家就是现场唱这一段，
0: 好，随时开始，嗯。

二太保身来又乐套，三太保上山擒虎豹，四太保下海能站那脚，五太保利用开山斧，六太保

财宝，手持丈八苗，九太保他霹雳双剑术啊的好，压三个金属包，是太保双手能

0: 在大。哇！太厉害了！今天真的是大饱耳福啊，让我真正现场听到了我们这个卢娟阿姨哈，这个演绎真的太精彩了。说来宝这段，
1: 这都是陈老师教我们的。
0: 这个刚才这个卢娟阿姨在这个唱的过程当中哈，我们陈明老师在哎给她打着拍子，是不是啊？哎呀，真的太厉害，太厉害了，太精彩了。怎么样，陈老师？这个卢阿姨跟您学了这么多年了，今天是现场在这个啊，就是零距离的在您旁边哈来演绎这段，那能打多少分啊？
2: 能打。98分，
0: 九十八分，很高的评价了，真的是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2: 因为我们是互相学习，这个唱的也是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认真，
0: 对，
2: 唱的很好。
0: 阿姨学了得有6-7年了，是吧？六年时间了啊！您在这个退休之前的时候，对这京剧有兴趣吗？
1: 原来是有一些个算是基本的喜欢
0: 啊，基本喜欢。
1: 哎、对、
0: 啊，
1: 跟了陈老师学习以后呢，哈，就是觉着感触是也是非常深的。就是感受到了咱们这个京剧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咱们这个京剧的这个艺术魅力。通过这几年学习呢，我们从一句也不会啊，然后到现在能够唱一段。啊，我们陈明老师也给我们就是说，下了很多的一个辛苦。
0: 对对对 对。
1: 啊，我也希望就是说，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要是有兴趣的话哈、啊，可以到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京剧老生班，跟着咱们陈明老师来学京剧，
0: 一起学习，是不是？啊、嗯哦，中间就是说，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毕竟是学6-7年的时间。罗阿姨有没有说呀，挺难的，跟我当时想的不一样，我想放弃，有过这样的想法吗？那时候？
1: 放弃没有，
0: 哦、没有
1: 因为毕竟咱们就是特别的喜欢嘛、
0: 哦、
1: 是吧、
0: 哦、
1: 但是中间肯定有一些困惑、
0: 哦哦、
1: 刚开始学的时候呢什么都不会、
0: 哦、
1: 后来觉着哎自己可以好像是能够唱一点了、
0: 哦、
1: 然后唱着唱突然就觉着哟怎么这是越唱越不会了还不如原来呢我们需要去、回回炉了、
0: 哦、
1: 就是说哎对中间体会到一些那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不太懂、
0: 哦、
1: 慢慢的对他就有一些了解、
0: 哦、
1: 哎对所以就是说现在从唱腔上也好是吧、
0: 嗯、
1: 从一个演绎这个情感这个剧情也好啊、都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啊陈老师带的、
0: 对所以说京剧这一行哈、陈老师还是必须先了解京剧文化、有了京剧文化之后了解这个底子之后我们才能够慢慢渗入到这个京剧的这个行当里面是吧如果说整个背景您不了解情况光是去唱、其实唱不出感情来是吧特别谢谢三位啊真的给我们带来一堂精彩绝伦的京剧课真的是这样不仅让我们年轻人是了解了国粹同样也让喜爱京剧的中老年朋友怎么样就像这个阿姨一样哈坚定自己的信念对不对啊让自己退休后的生活真的每天都能够多姿多彩是吧好谢谢陈明老师和谢谢阿姨谢谢叔叔啊这样子有机会再把更多精彩内容带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所有的听友一起分享好不好
2: 好的
0: 啊
2: 谢谢
0: 也祝三位老师身体健康我们越活越精彩好吧
2: 好谢谢
0: 谢谢陈老师谢谢阿姨谢谢叔叔我们再会
2: 好
0: 再会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

0: 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

这才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哎，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啊。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9: 笑傲江湖。
10: 书接上回，左冷禅现在瞎了眼睛了，可石洞里边本来就没亮啊，这反而对他有利。他跟林平之两个人两把剑把令狐冲就逼在石壁的边上了。令狐冲瞧不着他们，可是他们耳音特别好使。令狐冲是一喘一吸，他们听的是清清楚楚。林平之照着令狐冲的脖壳咔嚓就是一剑，令狐冲赶紧一低头，这一剑削在石壁上边了。可是接着左冷禅一剑又瞄着令狐冲小腹刺来了。令狐冲听音变气，身子往旁边一拧，擦一声躲得稍微慢一点，把他衣服襟给划开一块，索性他没伤着。可就在这时候，在令狐冲站这石壁边处那个顶上，有人擎着兵刃照着左冷禅唰就砍下了一下。左冷禅一听，嗯，怎么上面还有人呢？他一挥宝剑，当啷啷啷啷，把上位那面那个宝剑呢给崩飞了。上边那位压的一声，就这一压，令狐冲听出来了，原来是莹莹在上边呢。令狐冲本来想往旁边跳，可一听了莹莹在上边，他马上回转身，莹莹小心。原来任莹莹在这石洞里边一乱的时候，他趁乱就窜到顶上去了。原来顶上啊有一个石喇子台儿，他踩在那上边，下边怎么杀怎么喊跟他没关系了。但是他一听令狐冲，以为他死了，放声那么一哭， 他把自己那具琴就扔在地下了，然后从怀里边掏出大钱来往琴上砸，哎，砸得还挺准，当啷一响。令狐冲还以为在那面呢弹琴呢，其实他早就在上面猫着，不过他看不着令狐冲，令狐冲也看不着他。现在他听出来了，令狐冲在底下呢，这才出剑帮忙。可是左冷禅的功力太强了，尤其是学会了林平之教他的一些辟邪剑法后，那功力更是超重，向上一窜身，横着一滑了。这任盈盈他赶紧向下蹦，往下一蹦也不知道深浅，嘎巴把脚脖子还崴了，可是顺势从地下那么一滑了，像滑了一件兵刃好抵挡一下，这满地都是刀剑呢、啊、可是刀剑没滑了上来，滑了起了一个棍子，正好林平之给他一剑，他听着那一剑奔自己脖子来了，他往旁边那么一闪，用这棍子横着一磕，就听着擦的一声，林平之的宝剑把这个棍子头给削去一块。这时候令狐冲离任盈盈也就一步之远，令狐冲就看着从这个棍子头发出了极其微弱的那么一点点的亮光，这点亮光还有点发蓝，虽说这点亮光它特别微弱，不过在这漆黑一团的石洞之内，那简直就如同天空上的一颗繁星啊。就借着这一点点亮光，令狐冲就看着自己身旁，呵，这十几个石木的手中都擎着兵刃往前滑了，要刺他呢。令狐冲把握住了这个机会，他手中宝剑那么一摆，就听着惨叫之声是不绝于耳，扑通扑通，这十几个师木的被他刺中了要害，是通通倒地，再也起不来了。要说令狐冲他是看不着，只要能看着独孤九剑，这威力可就大了。他大叫一声盈盈，来回晃动，这任盈盈也就明白了，是自己手中这木头发出那亮光，那干脆我就使劲晃他吧。他是使劲轮动这个木头棒子，来回转着圈儿，啊，揉揉揉，哎，越晃这光亮越大。不过这大呀，那也是很微弱。可就这一下，令狐冲瞧得真而且真，林平之就站在的斜前方，他向前那么一跨步，林平之听着了，手中宝剑一摆，奔令狐冲咽喉刺来。令狐冲很佩服，现在林平之没眼睛了，可是手中宝剑麻捏的还这么稳，可是他毕竟是没眼睛了。令狐冲斜刺里向前一上步，用宝剑一压他的剑，横着那么一削，如果再往前推，林平之脑袋就掉了。可是在这一刹那间，令狐冲就想到了小师妹岳灵珊在临终前托付他说不许杀林平之，如果有人要杀林平之还得护着林平之，他曾答应过小师妹，小师妹这才闭眼睛死了。令狐冲这个人那是一语出口驷马难追的人物，他想到了这一句话，当时他那宝剑就变了方向了，一刺林平之的右肩甲，噗，他林平之右臂中箭，他拿不得箭了，身子往旁边一闪，靠在石壁上了，大叫连声，怎么这石洞里有火把有亮吗？要不然他怎么刺得这么准？眨眼之间那十几位就都倒地下死了，林平之也中了箭了，这石洞之内肯定有火把，不然不会如此。令狐冲一看左冷禅面目冷峻，那眼睛瞎了都瘪回去了，他扬着下壳歪着脖子侧着耳朵，他听手中宝剑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护了他的身子。令狐冲刚向前那么一跨步，他唰就削过了一剑。令狐冲往左面一来，他那身子往左面一歪，又是一剑。令狐冲往右去，他又向右来一剑。令狐冲心里边暗给他挑大拇指， 这左冷禅不愧是一代枭雄，耳音机灵啊。但是令狐冲特别聪明，他心念一动，他不使劲向前跨步往前窜了，而是慢慢的往前挪了半步，轻轻的把这手啊就抬起来了，手中的剑不是往前刺，他往前递，就这么慢慢慢慢往前递，借着旁边那一点点棍子头的那个亮光，他就看着这个剑尖已经递到左冷禅咽喉处了，左冷禅还没察觉呢，歪着脖子拿着耳朵听着呢，他站在那个地方是一动不动。令狐冲心想，江湖上许多风波都是这左冷禅搅起来的，我可以饶林平之，但是我绝不能饶他，我要为江湖除去这大害。啊！扑通，左冷禅咽喉中箭，一命呜呼，他死了。令狐冲把剑交左手，他往地下一摸，

摸着一具死尸向怀里边那一掏，哎，这位正好有火折子，他掏出来啪的一抖，把这石洞里边照得通亮。莹莹小姐低头看她手中拿这棒子，心想这棒子真是神棒啊，带发亮的。可是这一看，她妈呀一声把这东西扔地下了，这是哪儿是棒子，是一个人的腿棒骨啊，这是人骨。顺那头一个劲儿冒磷光磷火，他赶紧跑到令狐冲的跟前，一头扎令狐冲怀里了。这又是害怕又是想念，令狐冲用手搂着他的腰篮低头看看，啊，莹莹你不要害怕，这个尸骨乃是日月光明教的长老的尸骨，他们曾经被困在石洞之内死了多年，咱们还得多谢这位神教的前辈啊。原来是这样，盈盈稳稳心神，恭恭敬敬的给这具白骨啊还施了一礼。这时令狐冲就听着旁边有人走动的声音，他扭头刚往那边一瞧，就听那面有人说话，声音都发抖。令狐大侠你饶命啊，咱们没什么仇缘，你饶了我们吧。令狐冲借着火折子的光亮一看，前边有两位都吓筛糠了，一个就是托塔手丁勉，再一个是仙鹤手陆柏。令狐冲看了他们一眼，二位事到如今还什么饶不饶命的，我出不去你们也出不去，咱们呢可能都得死在这里边。对对对对对，那令狐大侠你想想主意，咱们怎么也得跑出去啊。令狐冲点燃了一支火把，用手拿着四下一晃，现在这石洞之内喘气儿的也就是他们五位了，令狐冲、莹莹、林平之还有这两位，那其他的人等那是横躺竖卧倒闭于地。令狐冲想找着莫大先生的死尸，可是这里边血肉模糊都分辨不清楚了，一想他老人家肯定是在乱战当中死了，到底死谁手了都不清楚。唉，算了，现在别想莫大先生，咱想一想能不能离开这个石洞。令狐冲明白，要想顺着石洞口出去破开那几万斤重的大巨石那是不可能的，那说别的暗道还没有，而这个石洞四面那都是坚硬的石壁，想用刀剑往外削得削几个月得削几年呢，也别说几个月几年，就几天这几个人不都得力竭一饿不就死了吗。可是忽然间莹莹在前边喊了一嗓子，冲哥我发现那边有亮光。嗯，这任莹莹往石洞深处走了有几步，她是发现这亮光的。令狐冲一听赶紧往前跑，还越往前跑这亮光越清楚。这时候丁勉和陆柏都喊上了，是，哎呀，是亮光，咱们能出去了。令狐冲还真糊涂，心想这个洞过去我就来过，这是个死山洞，就是一头是口，另一面啊它没有口，怎么能出现亮光呢？原来这个小口是左冷禅和林平之他们削开的。原来嵩山派的这个左冷禅到了华山以后发现了墙壁上的秘籍，他就怕遭别人暗算，他事先命人在另一端找个合适的地点用利器削开了一个口，不过这个口子呀也就有一尺宽，你要太胖大的人想钻都钻不出去，一般人也得扁着身子先探脑袋，然后这肩膀才能出去。虽说就这么个一尺宽的这么一个口，这也是救命的地方。丁勉一看是二话不说窜到跟前，用手一扒他那身子就往出拱，他师弟陆柏随着也就往出出，可是看他师兄那身子就卡在那儿不动了，他用手推，师兄你快点的快点出去，可是怎么推这丁勉也不动，师兄你怎么的了，
你怎么出不去？你出不去，让我先出去，然后我再拽你。他在后边使劲一扯丁勉的两条腿，呼的一下子把丁勉的身子呀又拽回来了。可他们这几个人一看丁勉，是惊叫一声啊！只见丁勉脑袋没了，陆柏那手就哆嗦上了，他，师哥，你这脑袋怎么没了？是谁把你杀了？按说陆柏那也是个老江湖，可是现在都吓破胆了，那脑子呀懵了。那他师哥都死了，你就别往外去了。求生心切，他们脑袋往这时空外边刚那么一递，就听到噗噗噗通。他这身子比较瘦小，从上面出了下来，自己掉下来了，也是人头落在了外边。令狐冲手中横着宝剑，把火把扔了，他斜着身子侧目往外一看，就见外边人影晃动。他一眼看得清楚，在外边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师父君子剑岳不群。岳不群手中擎着个宝剑，手在外边是得意洋洋，是他，看来这个洞口是他削的。哎，这一点令狐冲还猜差了，这是岳不群早就发现左冷禅在此处留了个后路。可是左冷禅心眼多，岳不群更是技高一筹，他用个大网从上面兜着，真要出来人多，他一时阻止不住，这网往下一落就都兜住了。说一个一个要往外来，他一剑削一个，这就叫一夫当关，是万夫莫开，那通通得削死啊！令狐冲和任盈盈两个人怎敢大意冒此风险，他们两个手拉手，身子挨着身子，两个人都明白，就岳不群一个人在这儿堵着，他们两个就会困死之内。可就在此时，听着外边有脚步声响，哒哒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一个人跑到了切近，扑通一下给岳不群跪下了。师父，师父。哦，岳不群一看，跑来的是他大徒弟梁发，在梁发的身后还跟着他几个小徒弟师代子高根明和陶君，另外还有一些他夫人教导过的女弟子，总共有那么二三十人，现在华山派就这些人了。这些弟子全都跪到他的跟前。岳不群皱了皱眉，梁发，我让你们在山下等着我，你们现在来的私货崖上坐身。梁发心里一难受，眼泪淌下来了。师父，我们知道您要把五岳剑派的人都困在石洞里边杀死，现在大师哥和任盈盈他们都在里边呢。师父啊，师娘和小师妹可都死了，如今你还要杀掉大师哥，可是大师哥没错啊，虽然你把大师哥给开出了华山派，可是师哥他心里边还是跟您相近，魔教的任我行多次让他加入魔教，可是他都不愿意，他心里边这不是跟您相近吗？师父，你老人家想独霸江湖，可是您的女儿、您的夫人、您的徒弟们要都死没了，您就算天下第一还有什么意思啊？师父，你高抬贵手，把大师哥放出来吧。梁发这么一说，他那些师兄弟师妹们跟着都给令狐冲求情，一边说着一边哭。令狐冲在里边一听，心中酸楚，泣不成声，心想，虽然师父把我开出门派了，可是我这些师弟师妹们心里边还记挂着我，现在他们给我求情啊。可是师父现在变了性了，他不是原来的师父了，他能够听此劝告把我和盈盈给放出来吗？只听岳不群断喝了一声，你们都给我起来。令狐冲这个畜生，他勾结魔教的任我行，除去了魔教前教主东方不败，辅佐那姓任的当了教主了，你们还说令狐冲跟魔教没关系？我告诉你们，谁要再给令狐冲求情，就与令狐冲同罪，我就宰了他。
令狐冲真想喊叫，告诉这些师弟师妹们别给自己说话了，真怕师父急眼把他们都杀了啊。就听梁发又说，师父，你老人家可不能聪明一世糊涂一世。

0: 他，你真把他杀了，师娘和小师妹九泉之下也得恨你罢了。梁发，看来你是找死啊。令狐冲在里边就看着师父手中的宝剑一摆，奔梁发去了。师父，师父，我要死了，你听我最后说几句话，我告诉你一件事。梁发一边说着一边淌眼泪。师父，在昨天晚上是魔教的任盈盈小姐到了您的书房要行刺您，她落入翻版，我不忍看人掉进去被绞轮刀绞了，这是一掌把他打出去救了他的性命，我让他走了。我希望江湖上少有这些恩恩怨怨你争我夺，咱们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师父啊，作为您的弟子，我背着您做了一件您不高兴的事情，可是您别再怪我了。唰啦，梁法伸手把剑拽出来横在脖颗之上，还没等他师父表什么态呢，他一挥手，噗噗噜，人头落地，死尸栽倒。梁发这一死，后边那些师弟和师妹们是放声痛哭，师哥呀师哥。岳不群一瞧啊，我想宰他，没成想这小子自己自杀了。猛然间就听了身后唰唰，原来令狐冲在石洞之内是忍无可忍，一看着师弟自己死了，他在石洞里边一窜劲儿，蹭一下子在这石空啊窜出来了。任盈盈手掐了宝剑，跟着也来到外边，可他把脚底板还没等站稳呢，就听着呼啦一声，从上边落下一具大网来，哗一下把他们罩住了。两人刚那么一起身，可是这网一罩住是越增越紧。岳不群狰狞的一笑，嘿嘿，你们这对狗男女今日是性命满存。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走，通宵去，
7: 明天还得上课呢。
6: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7: 嗯，有道理。
6: 抽一根。
7: 我不会。
6: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7: 那好吧。
6: 来一个。
7: 这可不是好东西。
6: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7: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

0: 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
7: 我和老夏一起实

0: 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拿着什么钱？
2: 捉住夏明恨，赏金2000元。
1: 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元，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7: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

0: 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弘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

0: 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和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

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那一年，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4: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2: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2: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2: 我知道。
5: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2: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2: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6: 人生如
2: 马
6: 张
2: 贴，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6: 志华，
2: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2: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7: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8: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7: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9: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0: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1: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0: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1: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0: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2: 元帅，
13: 陈毅元说的对，
12: 商会
13: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4: 商会一定支持我，
15: 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
12: 商会渡过难关，
1: 一定
1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9: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1: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1: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1: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1: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1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1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5: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5: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6: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汤家的东西。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1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1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9: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7: 哦，还在这儿。
9: 是唐通庆，
17: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先锋责任完成，
9: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7: 太久了。
9: 是啊，好久。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9: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9: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9: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8: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8: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9: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9: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9: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9: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9: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0: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1: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2: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9: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2: 你们吵架吵完了？
1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9: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2: 我相信 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4: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2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5: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5: 一、二、三。
2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4: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

0: 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老婆，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鸟伴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

0: 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

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超低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2: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3: 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2: 对，
3: 吃的美，喝的美啊，
2: 对，
3: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2: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3: 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2: 是的。
3: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2: 没错，
3: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了。
2: 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3: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2: 没错，
3: 是吧？
2: 没错，
3: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2: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3: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2: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3: 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2: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3: 我
2: 特爱吃
3: 豌豆。特喜欢肉松。我跟你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儿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2: 对，那个皮儿
3: 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2: 对，
3: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2: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3: 对
2: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3: 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2: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

0: 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1: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0: 对，
1: 哎，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咱今天的山药肉松米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0: 刘经理好。
2: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1: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2: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1: 嗯，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3: 就特油，
1: 哎，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3: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1: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2: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还有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1: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收音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3: 专门铁棍山药粉，
1: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卢图的铁棍山药。
2: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1: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折得慌。
3: 对，那个山药汁儿弄到手上特痒，
1: 特别痒。
2: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这样，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2: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1: 所以很清爽，
2: 对，
3: 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儿啊，
2: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第一步，我们是 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1: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3: 是的。
1: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3: 对，
1: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
3: 嗯，
1: 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3: 对，
1: 我们说呢。

0: 那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1: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0: 对，
1: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2: 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0: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2: 对，那小箱
0: 也是一
2: 箱，
0: 小箱
2: 也是箱。
1: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六斤啊、
2: 哦、
1: 得有
2: 六斤，
0: 有六斤呢。
1: 对呀、
0: 啊，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1: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两斤、三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六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找我存
0: 回购两三箱是吧？
2: 那我得看看得多少钱吧。
0: 那
2: 我
0: 也得看，
2: 这
0: 我
2: 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0: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2: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第二咱就不说了。
0: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2: 对，
0: 对吧？
2: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0: 哎。那如果那要按六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1: 没错，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六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2: 哇，158六斤，这可以说是
0: 158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2: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0: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2: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0: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1: 你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2: 对呀、
0: 啊，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2: 您不是为了宣传宣传吗？
0: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的呀。
2: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0: 我觉得也是。
1: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六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六箱、
0: 哎、有点费劲呢，是吧？
2: 120
1: 吧、
2: 嗯、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0: 啊、嗯、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嗯、你看、
1: 哎、
0: 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吗？你也不差那10块钱
2: 啊，
0: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2: 对，按你的要求、
0: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2: 你这便宜了30，
0: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2: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0: 你看新城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
2: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0: 128减30是多少？
2: 98呀，是吧？
0: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一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2: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个，多订
0: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1: 六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0: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1: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咱就尝鲜了。
1: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2: 对，多吉利的数，
0: 尝鲜价了，行吗？
1: 尝鲜价，真的尝鲜。
0: 好嘞，给力，
2: 好，来打电话400-637-1818，
0: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2: 这可是六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0: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2: 对，
0: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2: 没错，
0: 里边85块左右，
2: 啊、
0: 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2: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0: 每个都是皮儿薄馅儿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2: 是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嗯，我觉得这六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一斤才合多少钱啊？
0: 哎，不能那么算，
2: 现
0: 在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2: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是尝鲜了，好吧？
0: 没错，
2: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0: 咱也 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儿吧，
2: 是
0: 是不是啊、嗯、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嗯、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
2: 对，
0: 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
2: 嗯，
0: 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2: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0: 又干
2: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
0: 嗯，
2: 那今天咱们尝一尝、那个、
0: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啊、
2: 软软糯糯，
0: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2: 皮儿薄馅儿厚的，
0: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嗯、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定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两箱起步，
2: 没错
0: 是吧，
2: 没错，
0: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2: 嗯、
0: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我刚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十箱怎么定了
0: 几箱？
2: 四箱啊，
0: 哎呦天哪，
2: 四箱
0: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三箱，
2: 别哎呦，大伙儿悠着点啊，悠着点。
0: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1: 谢谢大家支持啊！
0: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哦，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1: 确实，
0: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呦，喷香喷香的，
2: 嗯，
0: 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2: 没错，
0: 我觉着这吃着
2: 小金饼、啊，
0: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2: 对，
0: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2: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0: 对，
2: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0: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2: 哎，这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0: 哎，对、
2: 哦、
0: 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2: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0: 哎呦，真 是还差不多、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2: 对，
0: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2: 嗯，
0: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2: 饿了，
0: 哎，饿了、嗯，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2: 嗯。
0: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2: 嗯。
0: 那咱刚吃。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2: 对，
0: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嗯、非常的好。
2: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0: 哎、
2: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0: 哎、
2: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0: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嗯、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2: 是的、
0: 啊、
2: 是的。
0: 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2: 嗯、
0: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2: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0: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2: 对，
0: 但是齁甜、
2: 嗯、
0: 里边哪有肉松啊，
2: 是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2: 嗯
0: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2: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
0: 嗯，
2: 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0: 对，
2: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0: 嗯，
2: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2: 嗯，
0: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
2: 对
0: 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2: 嗯，
0: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2: 嗯，
0: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2: 是的，
0: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嗯？咱不舒服了。
2: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0: 嗯，
2: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0: 对。
2: 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0: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2: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啊
0: 嗯？
2: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得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嗯，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1: 啊，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这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0: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啊、砸实一下。
2: 开始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0: 啊，对对对，
2: 他给咱
1: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8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
2: 嗯？
1: 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
2: 哎呦天哪，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0: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
1: 是的，
0: 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1: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 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你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2: 很自信，
1: 谢谢两位，
0: 很自信，
1: 谢谢听众朋友，好不好？
2: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0: 满满一大箱，
2: 6斤，
0: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2: 对，
0: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的真是太美了。
2: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0: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锅山药是吧，还有当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2: 对，
0: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2: 没错，而且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
0: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2: 对，
0: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2: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0: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2: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0: 库存也不多了，
2: 库存也
0: 还能补货吗？
1: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0: 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1: 好不好，
0: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的时间，
2: 98块钱六斤啊，
1: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3分钟，大家敞开抢。
2: 感谢刘总啊，
0: 感谢您啊，
1: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2: 好，那先抢吧，咱们马上就结束了啊。
0: 对，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2: 98是6斤，
0: 98六斤，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2: 没错，祝您订购成功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啊。
0: 祝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2: 是的，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1: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1: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3: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1: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3: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1: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4: 您好，119指挥中心。
5: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4: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6: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中医的中药辨证，
8: 要保证四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0: 各位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节目，联合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共同举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9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心理二科副主任、精神科副主任医师贺芳，欢迎您贺主任。
11: 主持人您好。
10: 我们来介绍一下贺主任。贺主任呢是中心协首批注册心理咨询师，香港大学访问学者，河北省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擅长的领域呢有情绪问题、自我成长、青少年心理问题、亲子关系等等。而且这个贺主任的出诊时间啊是每周四的下午1:30到5:30，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门诊坐诊。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数据哈，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职场人的压力。我相信很多人，这个如今的职场人都有压力。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职业人群的压力指数呢正在以每年15%的速度攀升。而且另外根据2023年中国职场健康白皮书中的数据显示，高层决策者的焦虑指数同比上升27%，有86.7%的职场人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健康隐患，甚至是有的人出现过胸痛啊、心悸啊一些躯体化的症状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人都有压力了啊，包括就是我觉得现在在职场当中没有压力的人几乎没有吧啊，所以呢，我身边的朋友也是有很多有压力的，比如说他们压力来自于什么晋升缓慢啊，比如说和同事的关系非常紧张啊等等的。那么今天呢，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就有请贺主任啊，给我们分享一些能驱散压力的小妙招、小绝招啊。
11: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邀请。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能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职场压力的这些事儿。
10: 你比如说压力哈，何主任，这个你说这个压力本来是一个物理学名词啊，它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心理方面的东西了啊。这个压力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从哪儿来的呢？人为什么就会有压力了呢？
11: 哎，我觉得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现在呢，我们看到啊，减压好像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儿啊，很多企业培训啦、学校啦，都会来提出减压的这个名词。但是我们可以先来问一问自己，我们真的知不知道在心理学上压力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简单的一个知识，怎么来理解压力。压力呢，就是当我们人呢，我们经历到一系列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是好几件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让你的心理的感受，你的主观感受感受到了不愉快，这个就是一种压力。所以我们说压力简单的来说呢，它是一种主观的感受。那刚才主持人说到压力是怎么产生的呢，我就问问主持人，如果你没有遇到事儿，你会感觉到有压力吗？
10: 没有遇到事儿，其实有压力，比如说哈，今天这个职场人嘛，我现在就是挺有压力的，因为我在工作也是在一种压力状态之下。比如说刚刚在开启直播前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些压力，尤其是倒计时30秒的时候，会有一些紧张
11: 啊。
10: 但这个压力是不是我觉得是不是也是一种好事啊？可能是让我的这个工作状态会更积极一些，对吗？就是其实压力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就可以了。
11: 刚才呢，主持人其实透露了很多的信息哈。我刚才有问到主持人，哎，您有遇到事儿吗？主持人说，我好像没有遇到事儿，我只是在工作中。那我们来想一想啊，在工作中你感觉到的压力，这叫什么呢？我们可以把它叫情景压力，因为我们要直播，对不对？
10: 对。
11: 如果你要不直播，只是来写稿子、做编辑，你可能并不感觉到压力。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来有必要的先了解了解，大概压力分哪些类。跟大家一起来我们科普一下好不好。简言之呢，有些压力呢我们说是情景压力，比如说我们今天直播之前我们的紧张，还有呢我们开车在路上啊，如果遇到了一些突发的交通的事故或者是塞车，让我们觉得哎呀赶不上时间了，我可能会迟到了，那么这个也是叫情景的压力。还有一些压力呢，我们可能是慢性的压力，比如说某人家的孩子啊要上大学了，但是他们家这两年呢家长都挣不到工资，薪水比较低，那这个压力其实是一个

0: 慢性的压力，
1: 嗯，
0: 还有一些压力呢，我们说是残余性的压力，就比如说啊，有一些职场的人啊，他就说，每当晋升的时候，每到考试的时候，虽然看着好像是情景压力，但是我就会想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啊，我就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人，我总是希望自己做得比别人好，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对这个压力呢，它是你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1: 嗯，
0: 那这种压力呢，我们可以把它叫成一种是残留性的压力，所以当我们感觉到压力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先来看一看你的压力是来自于哪个方面。
1: 嗯，
0: 我们专业的术语叫做呢，这就是压力源。
1: 嗯嗯，寻找压力源很重要啊，很关键。因为我知道我的压力从哪儿来，可能我才会有这个方法或者是一些手段去帮我驱散它。贺老师问个比较专业的问题哈，就是我怎么能意识到我现在身处在压力之下了呢？可能有的人会说，哎，我不开心，但是我还能忍，对吧？但是我怎么鉴别说我的压力信号已经很强了，或者是我可能我自己不自知，只是知道不开心，就是有没有一个在医学上有没有一些评判的标准啊？
0: 嗯，很好。你看我们为什么现在都是全民啊，包括我们的国家呀，都给我们这些资源，希望我们来宣传心理啊、情绪的调节和压力的管理呢？就是因为如果这个人呢压力太大，他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损伤。嗯，那我们想做的就是，我们减压的目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能够提前来预知到这些信号，这样呢，我们的身体就不会受到那么多的损伤，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有什么信号呢？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呢，我们可以从我们认知的维度。什么叫认知的维度？我们简单理解呢，就是你大脑怎么想的。比如说当我们感觉到压力的时候，主持人您想，在你有压力的时候，你大脑反应会快还是慢呢？
1: 慢，对吧？
0: 而且还会
1: 我是慢，
0: 很乱。
1: 对，
0: 有的人他会很乱，
1: 嗯，
0: 有的人就是我早晨一睁眼啊，他会说我脑子中好像就是一团乱麻，我还没有走进公司啊，我的脑子就乱成了一锅粥。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觉得我为我这种状态而苦恼。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我们可以说这是认知方面的信号啊。还会有的人呢会感觉到记不住事儿，
1: 嗯，
0: 然后我坐在这里，我在办公的时候，或者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或者是我在做我自己需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注意力是不能集中到当下的这个工作上的，这是注意力方面的问题。还有记忆力的问题。
1: 嗯，
0: 哎，领导会跟你说，小鱼，我刚跟你说完这件事儿，你为啥忘了？你是故意的吗？其实不是，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在压力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脑子会很乱，记忆力不太好，然后注意力不能集中，感觉到乱腾腾的。这是我们一个认知方面的信号。那么除了认知方面的信号呢，我们一般人感觉到有压力的时候，可能会有情绪的信号。
1: 就不开心，
0: 不只是不开心，是吧？不开心可能还是一个复合词。那我想问问主持人，你说的这个不开心它包括的是什么呢？哪些元素？
1: 可能就是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来，就对什么都比较悲观
0: 啊。
1: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看在工作当中就觉得，哎呀，好累呀，
0: 感觉很累。
1: 对，是不是？也不是说干的活有多累，就是你心里面会觉得
0: 心里很累。
1: 对，这是不是也是一个信号？
0: 这个也是一种信号。那我们说情绪方面的信号会有什么呢？就像我们现在公屏给大家打的这样啊，大家看一看这些情绪词中，当你感受到压力的时候，有没有哪些词啊是你很熟悉的？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哈，你的领导，有人说，哎，这两天千万不要跟领导说话，领导他气儿不顺。那意味着是什么呢？领导这两天可能情绪暴躁，这是一个信号，是吧？
1: 对。
0: 还有呢，回到家中，我们下了班回到家里了，孩子跟你说话，但是你可能不耐烦，不耐烦可能也是一个信号。还有呢，有的时候会暴跳如雷。那还有一些女生，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我可能会不高兴，我没有兴致，我做什么事提不起兴趣来，可能会悲伤，可能会委屈。所以在压力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每个人如果你仔细来找一找，你会发现有一些信号是你所独有的，我们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的。建议大家呢可以从这张图来找一找，你在压力之下经常会出现哪些情绪反应。这是情绪方面的信号。
1: 还有一些，比如说刚刚提到了，就是有一些躯体化的症状了，可能是不是就会比较严重了。
0: 哎，对，这个吧是现在我们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很多人

0: 来医院就诊呢，他会以各种样的病，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啊，然后呢，再来究其根源，后来发现哦，可能我是久劳成疾，但是真正走到医院的时候呢，身体已经出现了问题了。那我们在身体方面有哪些信号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跟大家呢，我们来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就想我们这个人啊，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屏幕中可能一会儿也会给大家打出来，我们从头到尾来跟大家梳理一下。当我们感觉到压力的时候啊，有的人会感觉到头疼头懵，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啊，
1: 我倒是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0: 还没有到这程度是吧？有的人会最常见的是偏头疼，然后还有会有的人会头晕啊，这是头部，然后我们再顺着我们的身体往下来看，有的人会感觉到眼睛发涩，严重的人呢会觉得看东西一阵阵的不清楚，还有的人呢会脱发，有的人呢会睡不着，这都是我围绕我们这个头部哈，还有的人呢会在冬季的时候会经常来感冒发作，哎，他说我这感冒此起彼伏的哈，
1: 是不是免疫力就低了？
0: 对，他就是说在压力之下呢，这个人的免疫力他就差了，那体现在呢鼻子上，他就会可能鼻炎呢，这些就会经常的犯。还有的人呢在压力之下口干，这个是很常见的，还有我们嗓子痛啊，发炎咳嗽哈，这是这种，有的人还会说耳鸣，这就是我们头部。那么我们再往下来看一看啊，到脖子了，脖子这边会有人会有什么感受呢？就是觉得好像在喉咙这部分呢有痰呐，或者有气儿啊，他有点上不来。我前一段时间接诊了一个患者啊，他的一个症状是，他说我这段时间因为他是一个大学生要考研，他会感觉到有一股气体，他说医生我也说不清，就是一股气体呢从我的这个侧面冲向我的胸口，老有种这种气儿，他说开始我以为我的喉咙出问题了啊，这个吃东西啊他老下不下去，不能下去，他以为是自己的喉咙出问题，后来做了这个检查，人家说没事儿。后来他说我再来仔细来感受呢，就是感觉有一股气啊他直冲在我在这个部分，后来我们用心理治疗的一些方法帮他解决。通过这个案例来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在我们压力之下，这个地方胸口会有不舒服的。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会有心脏的不舒服，心脏疼啊，胸闷啦，还有后背痛啊，还会有肋间痛啊，这是我们胸部的。再往下面看，腹部就更多了，便秘啦，还有腹泻啦，还有这种叫腹部的隐隐作痛啦，也是很常见。还有呢，就是你想我们紧张的时候最常见的是考试之前容易去厕所，对吧？这个是常见的，这还不是说一个什么有病理性的啊，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信号。那么有的人呢，他就会严重的女性患者会月经不调，她就不清楚，而且会有一些呢，她的这个性激素的水平啊也会发生变化，再往下看呢，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四肢疼痛，胳膊疼啊，然后这个腿疼啊，足跟痛啊等等。所以我们刚才就等于从上到下来给大家扫描了一下，发现呢，就是当我们压力之下，我们身体的好像每一个系统它都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1: 对，
0: 那么如果呢你没有把这些信号及时的发现和捕捉到，任其发展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病，比如说消化系统的病，胃炎、胃溃疡，或者是有些疼痛病，在疼痛科查，查了半天都找不到病根儿，或者呢是一些肠炎等等。所以呢，我们要提早的呢来梳理梳理自己哈，你会发现每个人他都能找到自己的压力信号的。
1: 其实越早的识别到压力信号，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哈，因为这样的话你才能觉察到自己出问题了啊，然后接下来我就会找出一些办法来去应对它了。如果你识别不了这些信号，可能你还是觉得，哎，我可能最近头疼是因为昨天晚上没睡好，但其实可能就是你在长期的这种重压之下出现的一种反应，而不是说简单的说一次觉没睡好这么简单。
0: 是的，因为这个主题呢，我们曾经啊在很多职业人群的群体中进行开展过我们现场的一个讨论啊和授课，很多的单位啊我们都有进行过，通过采访啊和交谈，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当我问大家你们最近有没有压力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就说没有啊，我挺好的，一切都如意。但是当我把这些信号给大家讲讲的时候，大家说哦，其实不是这样的，是我真的是有信号我不自知， 所以通过我们的科普之后呢，大家会对自己的身体的这种触觉啊，它更灵敏了，对自己更了解了。
1: 那我们接下来哈，就探讨一些处理的方法，让我们那个贺主任给我们出出妙招哈。就比如说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压力来的时候，我不开心不愉快，我情绪就会不好，就是我看什么都觉得莫名暴躁，就是看什么都觉得大家都对不起我啊。但如果出现这种情绪的话，我怎么能试图说服一下我自己呢？让我就是别这样，稍微缓解一下。
0: 您说的这种情况啊，其实在我们职场中人身上特别常见，尤其是我们有孩子的、有老人的啊，可能刚入职场的这些新生们，他们遇到这种情况还不是很多。经常我在这工作中就会有人问跟我讲啊，他说哎，我这个压力啊，有的时候他真的是说不清，上班的时候上班有压力，本来回家我想休息休息吧，没有想到呢一回家之后还得孩子那儿也有压力，所以我有时候都分不清楚我的压力是因为这个职业是因为工作带给我的，还是家庭带给我的。不管是哪方面因素呢，不管是哪个压力源，我都会很郁闷。这就是很常见的哈，这是我们经常在工作中在咨询中啊被人问到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好不好？
1: 压力的案例哈、
0: 就是在上周我出诊的时候，因为我的主要的方向是认知行为治疗这种方向嘛哈，我用这种方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我们怎么来可以来去识别情绪。这个案主呢是一个中年的女性哈，她是在一个政府单位工作，她那段时间呢每天需要加班，都是加班到好几点的，一般是得到八九点才能回家。她的孩子呢是初一的一个男孩，她是一个单亲的妈妈。然后有一天晚上呢，她加班回家都十点了，她以为孩子在学习或是在洗漱，没有想到呢一推门呢看到的孩子是在打游戏。她马上就火冒三丈，就把孩子劈头盖脸的给骂了一顿。然后孩子就很委屈，孩子说你看妈妈你也没有回来给我做饭呀，她是个单亲妈妈呢、
1: 然后一进来就先把我骂了一顿。
0: 对，然后呢但是孩子呢也不吭声，因为孩子知道我应该写作业。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妈妈就说我那天晚上啊我像疯了一样就跟孩子发了一顿脾气，我就说我如果不是因为你我需要这么辛苦的工作吗？如果不是因为需要带你我也可以去找对象啊，是吧？而你呢，我不要求你怎么回报我，你只要把作业写好，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儿，难道不行吗？妈妈就当妈妈讲述的时候呢，妈妈就又再一次情绪就出来了啊。后来妈妈为什么找到我呢？妈妈就觉得过了后之后孩子就哭嘛，孩子就给妈妈认错。我说后来写了作业吗？她说因为太晚了，孩子作业也她说别写了，我也很心疼孩子。所以那天晚上呢，孩子作业依然没有写啊，第二天孩子没有精神。然后再去到她就说我很后悔，我觉得我不应该那么对孩子，但是我实在感觉到很有压力啊，那时候
1: 控制不住了。
0: 对对，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我说我们是不是第一个，你先觉察到你是一个什么情绪。那我就想问主持人，如果你是这个妈妈，你想那个情景下，
1: 我肯定也会暴跳如雷，
0: 是愤怒，对不
1: 对？你怎么还不写作业呢？怎么还又在这玩啊？确实是。
0: 然后妈妈会哭，那你说妈妈的哭是什么呢？
1: 可能一方面又觉得对自己也不满意，然后又给孩子又影响了孩子，
0: 对，
1: 但确实自己又委屈，
0: 很委屈，无能为力这种感觉啊。你看他是在这样一个情景下，很常见的，很快这个时间啊，其实，那就有很多的情绪出来。那如果我们先来觉察到我有生气，然后我有委屈，我有无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问问自己，哎，你是怎么想的？那我们就可以来分析分析他为什么会觉得，就像您刚才主持人已经说到了，他为什么会觉得生气呢？我这么辛苦你还不写作业，是吧？然后我这样的加班加点回来我也很累啊，我也没有吃饭呢，我就很委屈。那这个事儿该怎么调节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是不是呢需要来看一看，调整调整，有的时候呢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的角度，
1: 换一个角度去看。
0: 对，我们怎么来换呢？比如说哈，举个例子，有的时候我们在网上会经常看到一些图片，有的图片，一个图片出来呢，我们会看到，哎，它像一个兔子，有的时候呢，这个图片再出来呢，我们会看到它可能像一个鸭子，哎，我曾经把这个实验呢，在我们现场做过一个调查啊，我就问大家，谁能把两张图都看到， 能看到的举手，有可能三分之一的人举手。我说只能看到一个，然后经过大家来说还看不到另一个的，举手也会有三分之一的人来举手。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虽然从理性

0: 脱离了事实了，
1: 对，歪曲的事实。还有呢，我觉得哎我很委屈啊，我每天加班，你看这工作也不如意，每天都得让我加班这么每天都得这么晚，你看要不是因为加班的问题，我可能也不用跟孩子这样去来闹哈。但是你事后再一想，也不可能是天天让你加班这么晚，
0: 对，
1: 只是短时的。所以呢，你把这个短时的这个困难呢，把它也是扩大化了、而这个短时的这种局面是可以改变的。还有呢，孩子他可以再去长大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当下让我们发火，让我们伤心，让我们委屈，其实都是在那一个刹那，我们的思维呢只看到了一个角度，不能去看另一个角度。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平时啊还是要多练一练我们来看问题的角度。
0: 是，其实凡事只是要换一个角度去看，它可能就会有不同的风景了哈，
1: 不同的感受。
0: 可能事情也没有那么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夸张和夸大。
1: 是的。像我们讲啊，在心理学中有一个理论啊，叫认知行为治疗理论。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所有这种不愉快的情绪，它并不是说来自于这件事儿，我加班，我工作任务大，我孩子不听话，而是来自于我们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评价和看法。那如果呢，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可能你就不像刚开始那样那么生气啦，还有那么的沮丧啊，和那么委屈了。所以这个认知行为治疗这个方法，就是教给我们怎么用一些更合适的、更恰当的、更智慧的方式去看待问题。
0: 好的，感谢贺主任啊。现在正在直播的朋友哈，我们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义堂联合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共同策划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系列科普访谈的第九期。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呢是职场人的压力。刚刚呢，这个贺主任已经从这个认识压力方面，然后包括情绪处理方面为大家提出了一些见解哈。如果您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任何关于职场压力无法化解的问题或者想问的东西，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打在公屏上哈，我们看到后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解答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觉得我们从情绪问题，刚刚柯主任讲到，就是调节一些情绪，就是从不同的方面看问题啊，这是一个从内心来说一个调情绪的一种方法。那么接下来呢，请贺主任继续为我们介绍一些就是具体的可操作性比较强的，就是每个人大家很简单就能上手的一些方法。
1: 刚才呢，我们讲了一种叫认知思维方面的调整。我们刚才通过看图，大家可能也能体会到啊，这个认知的调整，或者是说如何去拓宽我们思维的局限性，如果光靠我们自己啊，它确实是一时半会儿不太好做到的。我们说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有关职场的压力。那我们说压力源呢，很多可能就是来自于跟职场相关，那么或者是说职场之后呢跟我们家庭相关。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呢去进行化解。怎么化解？一个是对外这个层面，也就是我们对外怎么去找资源。
0: 我们可以找别人帮助我们，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可以大白话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来想啊，如果我们的这个心呢，我们来看，我们心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平台哈。当我们感受到压力的时候，有这个压力，那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小树枝儿，你来承这些压力，那你肯定是承受不住的，对不对？你光靠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完成这50件快递的打包，如果只是你一个人，那你需要很长时间，也会很累。那如果我能在这个板子下多找几个弹簧，那是不是我们分担到每一根弹簧上，
0: 它的压力
1: 就会小？
0: 对，
1: 所以第一点呢，我们说建议大家呀，来找一些支持，找一些资源。那怎么来找呢？我们可以来用亲疏远近的方法。比如说，如果你的压力呢主要是来自于职场，来自于你的工作，那我们想我们可以找什么资源呢？找同事，对不对？举个例子啊，就说这个咱们打包快递的这个事儿，那我可以找几个同样的同事一块儿来帮我打包，到时候我再感谢人家。或者我还可以怎么办？我觉得这500件货我做不了，你可以怎么办呢？我可以找领导沟通，是吧？领导，我是一个弱女子，像我们主持人一样的弱女子，
0: 是实在是打不了，
1: 实在是打包不了，那我少挣一些钱可不可以？那这样时候呢，领导知道哦，原来呢这500件货对你来说压力太大了，那对你来说我给你变成400件吧，这不就是一种减轻压力吗？
0: 对，
1: 所以你看，
0: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在于沟通吧，就是

0: 很多职场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啊，他们都会觉得说跟领导沟通是一件很难的事，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不敢说，然后说算了，自己忍着吧。但其实他自己又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所以还是要鼓励大家说，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1: 在合适的、方便的一个情况下去表达。当然也有呢，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咱们也是常见的。你也不能什么事情都去找领导吧，领导毕竟他还有很多的事情。
0: 对，
1: 那你可以怎么办呢？一个刚才我们说找平级的同事，你还可以去找前辈同事，对吧？有经验的，那他们是怎么来？像打包快递，别人是怎么做，做得又快又好的？你可以向同事、前辈同事进行请教，这叫过来人。那么这个就是说呢，如果是在这个我们叫有关工作方面的压力，可以这么处理。如果像刚才我举到那个女性的案例啊，她工作上有压力，那回到家中也有压力，那怎么办呢？我们首先可以求助配偶，对不对？那让配偶帮忙接孩子啊，怎么样啊，这打理家里。如果配偶有事儿，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呢？找父母，找亲朋，这些都可以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这个叫支持圈。所以我们每个人呢，要想办法来打造一个适合自己的这个我们叫资源支撑圈，它会像一个圆圈一样，可能最核心的那个点是你自己，然后呢像一个圆周哈，然后第二个圈呢是我们很亲密的爱人呐、父母啊，然后第三个圈呢可能是同事、领导、同学，第四个圈你想是什么？是单位。就比如说像这两年呢，我们精神健康啊、心理卫生，整体都全民都在重视，所以就会有很多单位，比如说在护士节啦、在妇女节啦，邀请我们去开讲座讲减压。你看这是什么呢？这就显示的是单位来给你们进行的一个支持，对不对？我们还有什么支持呢？再往大一个圈就是国家。你想我们新冠的时候，那就是国家在给支持啊，国家来给咱们去帮助咱们来做这些什么网格员啦、提供药啊，帮助咱们安排这些食品呐、饮食的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国家在支持。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呢，你要想一想你自己的这个资源圈是什么，把它建立起来。
0: 但是其实这个资源圈最核心的还是自己支持自己，对吧？所以包括刚刚何主任讲到的，最早我们要识别压力的信号呀，以及刚刚讲到的调整一下情绪或者换个角度看问题就不一样了哈，其实都是更多的是在强大自己，让自己的心里对压力有认知、有认识，然后并且去寻求一些帮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好，我们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联合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共同策划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系列科普访谈的第九期。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呢是职场人的压力。刚刚呢这个贺主任已经从这个认识压力方面，然后包括情绪处理方面为大家提出了一些见解哈。那除了这些，刚刚是对外哈，这讲了这么多，找支持，那么会不会有一些具体的方法？你像我有朋友，他有压力的时候就会跑步，就是每天晚上跑步，他会觉得很放松，那跑步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但是我又不太喜欢
1: 的，
0: 对，就到底做些什么一些小的事情可以满足一下自己呢？就是滋养一下自己。
1: 好，你看刚才我们说呢，就是来找资源帮我们来化解压力，但是我们会发现现在生活中的我们啊，我们好像跟网络更近，跟现实生活中的人反而很远，所以当一提到减压啊，找朋友、找资源，尤其现在独生子女，尤其是孩子们，他们会说找人这方面的资源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担心给别人添麻烦，另一方面呢，又觉得你说我也，像跟领导一样，我没法去跟人家去开这个口，所以让他去找外在资源，他是有很大的困难。那么面对压力，我就没有办法了吗？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吗？也不是这样的啊。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我说给大家画一个圆，那个圆心就是我们自己。当如果我们没有外在的这些资源，假设没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做一点什么呢？可以做的很多。刚才呢，主持人说跑步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也是很健康的。 可是主持人，你又说，你不太喜欢，
0: 对，
1: 我也不太喜欢。
0: 我可能对于我来说，越跑步我压力越大，是吗？好累啊！本来心里就够累了，跑了那身体上更累。
1: 是的，是的啊。所以我们说，在于我们自己啊，我们个人怎么来去用自己不找别人、不麻烦别人，有一些减压的妙招呢啊？今天呢，我可以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哈。我觉得这还是要分几个类啊。一种呢是看根据压力的源、压力的类型，我们来说，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来上直播，或者你即将要进行一个采访，或者是你要进行一个演讲的时候，那种情景压力，那时候怎么办？那会儿你跑步肯定是来不及的呀，对吧？
0: 对，
1: 而且那不太适合。那时候那种我们叫情景之下的这种急性压力，我们可以怎么办？这个也是很常见的，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三分钟正念法。怎么叫三分钟正念法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坐到这里，我们来摸一摸我前边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摸摸书，
0: 有些触感，
1: 对，有些触感，像有的时候我们会有我们的麦克风啊，然后呢我们会有我们一些书签啊，或者我们经常会有麦克风啊，
0: 对，
1: 或者会有纸张，我们放在前面来摸一摸，提示自己呢注意力回到当下。还有的人说呢，我一上班啊，这两天工作很多啊，我一上班我就头大，感觉到很有压力，我注意力其实没法集中在工作中，工作效率也是很低的。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先感觉到我们的腿跟椅子接触的这种触感、触觉，
0: 就是把感觉放在自身上，
1: 对，
0: 感受一下当下的环境啊什么之类的。
1: 目的呢是在这种越让你紧张、越让你有压力的情景之下，注意力集中在当下要做的事儿上，这个原理就是这个原理。然后我们给大家出的这些招呢，都是怎么让你尽快的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这样你的脑子就不会去关注你的情绪，关注你是否会出错，而就会关注我当下需要做什么，对不对？其实就这么一个原理，很好来理解的哈。甚至是呢，比如说我们在打字的时候工作，我们可以来听敲击键盘的声音。
0: 对，我觉得那个很治愈，哒哒哒哒。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有一个同事啊，他专门就来了一个打工人的键盘，他那键盘很好看。开始我没有感受到他跟这个普通人都有啥区别。后来有一天呢，我去试的时候，果真他那个键盘啊很有弹性。
0: 触感很好。
1: 一个是我就想，哎，那它为什么会治愈我呢？我有进行一个分析啊。一个是它的颜色，色彩是很和谐的，而且它那个触感很有弹性。然后它发出那个声音呢是哒哒哒，就是比咱们那普通的它那种很空灵，就跟弹琴一样。所以像这样一个键盘出来，那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你的眼睛、你的手、你的听觉都是被有刺激到，都是有被治愈到，那就是一种职场人很减压的一种啊小工具了。就是这种，就是当我们碰到这种有当下需要你来集中注意力来做的工作的时候，
0: 其实就是转移一下注意力，或者是让你回归自己的那个感觉，
1: 回归你当下要做的事儿。
0: 嗯，
1: 你想，如果我们在这里，即将你要很多孩子说啊，我有什么社交恐怖啊，或者是说我有什么演讲恐怖，他为什么会恐怖呢？他是站到了这个讲台之上，他脑子并不是在演讲稿上，而是在想我说错了怎么办，
0: 对，
1: 对不对？如果你的脑子、你的心能够在你的演讲稿上，你其实顾不上你紧不紧张，你只是会来把它说出来，对吧？
0: 对，
1: 你像计算机嘛，它到点就像给你输出来一样，
0: 对，指令。
1: 那我们很多时候之所以是有压力、有这种感受，是因为我们的心不能集中在当下这个事儿上。我们用这种方法呢，是可以帮我们当下来集中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现场即时性的一个减压。
0: 就是碎片化的正念法哈，帮助自己回到当下。那我今天也看到那个贺主任在桌子前面哈，带来了一些非常漂亮的小物件给大家展示一下吧。我们
1: 好的哈，我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想给大家来展示展示，就是说我们刚才说那个叫碎片化的一个减压法，就是遇到可以说火来了，临时来灭个火还可以，但是平时我们很多人，我们职场中人，我们的压力其实并不是这个突发的事件，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一个长期积累。
0: 对
1: 啊，比如说我们工作的性质啊，它经常会很辛苦啦，或者是说这些，它是一个慢性的压力。那我们怎么来去纾压呢？就需要平时呢，我们要能一种来缓解压力的方法。 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又回到了那个主题，开始我们抛出来但是没有谈的，就是我们老说减压，我们需要把压力把它减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先谈谈这个，您觉得呢，主持人？
0: 可以。

0: 也可以哈。
1: 我们
0: 说了半天减压，大家是把压要变成零吗？是不是？
1: 可能没法达到吧。
0: 对，所以在这里，刚才我们讲那个有关压力的认识那时候呢，我们那儿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减压啊，不是要把这个压力变成了零，而是我们的心理呢，我们觉得压力，大家想压力其实它可能就是像在弹琴一样，如果我们要是我们的心像这个琴，如果我们没有压力，那你就是等于没法没有力量去拨动琴弦，那你的心就奏不出一个很好听的曲子来。那如果压力太大了，你的弦就会断，或者呢，压力呢，它还像我们的一个血压。如果你真的是零压了，那人就不能，生命就不能存在了。所以我们说，我们来管理压力啊，我们所谓的减压，其实让我们的心的压力呢，让它的这个心的这个弹簧，它的弹性保持在它的那种最好的范围内，别太大。就像我们刚才说了，那就生病了。也不能是零压，零压弹这个弹簧会生锈，我们的心呢也做不出美好的乐章。那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找一些平时的可以来滋养我们心的方法。这就回到了我们现在这个主题，就刚才我们想讲的这个问题哈。这些都是什么呢？我先给大家展示展示啊。这个是一个发簪，大家可以看到吗？这是一位小患者啊，19岁小患者。他曾经呢是心里不太好哈，然后他心情不好，他感觉到有压力的时候，他就会来做这个手工。他开始是一个抑郁症的一个小孩啊，后来呢我们俩再来探讨这个抑郁症如何有一些什么很好的自我帮助的方法的时候，后来发现呢他有这个爱好。然后我就跟他讲，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来做一做这个东西。开始他说，医生，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愿意去做了，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啊。因为如果能去做，可能他就不需要来找医生了。后来我说，你这样好不好？我请你帮我做几件东西，行不行？我甚至也可以来买。他等这样等于给了他一个责任嘛。他就同意了。这三个呢，都是他来做给我的啊，大家可以看一看，
1: 真的是很漂亮。
0: 我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这是做什么的？我们可以把它别在胸前，
1: 胸针一样
0: 是吧？
1: 但我觉得这个，说个题外话，做的真的非常的精致和漂亮。
0: 是，
1: 我觉得这个可以达到那个售卖的那个标准。
0: 是的，然后呢，他就很认真，然后我给他这样的一个，我说就当我付一个押金，付一个定金，你来做。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想到有个人呢来买你的东西，而且呢，他在等着用这个东西啊去讲课，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陪伴他走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都是他来做。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呢？可以做，而且在这个做的过程中，通过跟他探讨啊，帮他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因为在我们那儿住院嘛，所以他就可以来找我。本身这个呢，它是一个发簪，我是没有头发，他原来是他研制的是这种东西啊，他有很多的发簪。后来我说，那你觉得我可以怎么用到它呢？他说，医生，你可以把它做书签。是吧？然后呢，他就给我这个书配了一个书签，
1: 很漂亮，
0: 是吧？
1: 对。
0: 后来呢，我说那能不能再开发一些我们胸花啊什么的？后来他就开发了这几个，就是这样，
1: 这个产业链条好像
0: 对产业链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办公室的我们工作组的几个朋友啊，我们都是我们叫粉红小队，
1: 我们都有
0: 一个这个，大家一看我们几个人就是一个团队的。那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当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来做了这个，做了之后它能成为一个成品，而且它分享给别人，这个过程像产业链一样。你就想，如果我心情不好，我减压，有的人又曾经问过我，我打游戏行不行？
1: 对，
0: 那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玩游戏和我们做这些东西它的差别在哪儿？您觉得呢，主持人？如果让你很有压力，今天回家你去打游戏，然后一个是你来学着做手工，那对于您来说，你觉得它那个差别是哪儿？
1: 我觉得做手工可能这个成就感会更大吧，就是它有获得感，就是我做完了以后，我有一个东西，并且这个东西还能送给别人，带去就是我的一些祝福啊，美好的祝愿，我会很好。但打游戏可能就是赢了啊，就是赢了，然后还可能还会输，是不是输了心情就会更不好？
0: 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啊。因为有人就问过我，我们在减压这课堂时，我就说，医生，你觉得那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打游戏有各种级别的，那打游戏它不是一种减压方法吗？然后我就问他，打游戏的当下你觉得放松吗？他说还行。我说那赢了放松吗？很爽。 我说输了呢，他输了之后我要打到必须赢。那我说那你会打多久呢？他说有的时候呢我可能会打一晚上。我第二天去上班吗？他说会的。我说你的精力状况怎么样？
1: 是不是
0: 很疲惫？
1: 对，会更差呀。
0: 但他不会想是打游戏带给来的。所以就是说我们打游戏这种方法，它像当下能够帮你转移一下注意力，可是它并不能起到滋养的作用。所以说作为我们在选择真正这种减压方式的时候，我们要选那些可以滋养到我们的。比如说啊，当然这个工作呢可能男性不太喜欢，我们只是用这个来做一个例子。你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做出手工，包括这个也是，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全部都是我的小患者送给我的。
1: 这是一个人做的吗？
0: 哎呀，对，这个是年代久远了，
1: 这个不是一个人做的，
0: 不是一个人，这个人是这个应该是有十年了，所以他的珠珠刚才掉了啊。
1: 这个是做发饰的，
0: 这是发饰，
1: 是做
0: 对，这是发饰，这是那会儿还没有这种东西，这是在十年前，就是那种小彩带。这个呢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咖啡的杯垫。然后这个人还曾经给我做了一个笔筒，都是送给我的。所以像这种东西，还有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更简单易行的。每年哦，对，这个也是，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是你看，这个都年代久远了，都有点旧，但是我都没有舍得扔。这都是小患者当时他们在心情不好的时候那段时间我们做的手工啊，后来都好了很多。这个呢，这个是去年做的啊，一个银杏叶的一个书签。我们每年现在大家都会兴啊，一到十月份银杏大道，我不知道咱们石家庄
1: 啊，
0: 对对，在北京啦，还有包括在我们保定都会有好多年轻的人去打卡。然后呢，有心的人，我们就可以把银杏叶采撷回来，你把它擦干，把它夹在书里。当然我这张呢是把它塑封了，也可以不塑封，原来我好多的都是不塑封的，你就放在书里。那咱们自己呢，如果比如说像您刚开始不用这么复杂，你就直接捡来叶子，把它平整的放在书中夹，夹完了之后在上面写字就可以了。不写字也可以，像我还见到有些小朋友，他们是拿那个扣戳，那个书咱不有小戳吗？各种都有，总之就是这个样子。最后做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有一个特点，是这些东西可以送人。送人之后呢，会给大家惊喜。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说这是一个正能量的分享嘛。分享就是一个正能量的传递。
1: 对，
0: 分享给大人，分享给对方之后，对方会回馈给你，甚至对方都不可能白收啊，
1: 他都会获得一个新的礼物。
0: 对，他还会反馈给你。
1: 对，
0: 这个就是当时这个小朋友呢，他曾经把这个送给了一个在我们那里实习的一个同学，一个学生，心理系的学生。然后那学生收到之后非常开心，第二天呢就找了一个布包，帆布包送给他。所以他就会感觉到，哎，在这个时候呢我收获爱。那对于我们来缓解压力，或者是说我们来提升我们正性情绪，是有很大的价值的。所以这种手工呢是我给大家比较推荐的啊，女性朋友我们可以来试一试。
1: 因为是这种手工啊，制作一些小物件啊，它不光是让自己舒服了，做的过程很享受，而且是做完之后呢可以分享给别人，获得更多的一些友好啊、祝福啊、祝愿啊，是一个双向反馈的事儿，所以特别好。然后我刚才观察到，我们直播间有那个朋友在问说，这个我压力大的时候喜欢拼图
0: 啊，
1: 拼图会解压吗？就是拼图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吗？
0: 主持人您觉得呢？
1: 我觉得可以吧，就可能当下会。我怎么突然觉得当下可能会解压？可能后面如果拼图，像有的拼图有3000块什么那种，可能越拼越着急吧。
0: 是这样的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解压的。还有呢，就是看我们这个朋友的年龄。就像你，因为我老常年做这个减压主题嘛，我就发现在职业人群中有两类人，一类是年轻人，一类是我们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中年人。年轻人他的减压方式就像这个朋友说的，他说我有的人选拼图，有的人会插花，有的人说我看我过去的照片，看我潇潇洒洒的样子，有的人说我就骑上车出去听听歌。我也发现年轻人他的这个方法呢会比我们中年人呢简洁，但是他呢也很快。像这个朋友说的这个也是可以的，因为拼图我们想他也是创作啊。有的是好，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把这个几千块都拼出来，那本身就是专注力集中在这个当下的拼图上，就把他和他的情绪分离开来，
1: 而且拼图会专注的时间久一点，
0: 对
1: 对吧？
0: 而且
1: 放松的时间就会长一点。
0: 他就像您说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心累， 其实并不是身体。

0: 体类。那么拼图我们不太喜欢的人可能也会觉得费脑子，
1: 嗯，
0: 但是对于喜欢这样的人，喜欢这类活动的朋友，他会觉得让我的脑子费在这个用在这个上面，而避免了我去内耗，
1: 嗯，就不去胡思乱想了，
0: 对
1: 吧？想些有的没的，
0: 反而是非常好的，
1: 嗯。还有我们直播间有位朋友啊，他可能是个男性，因为讲了很多我们这个制作手工啊，
0: 嗯、
1: 可能不太适合男性、
0: 嗯。
1: 想问问贺主任有没有适合男性这个舒压的小方法，或者做一些什么东西、
0: 啊？好的，好的，真不好意思啊，刚才忽略了我们男性的朋友、嗯。那我给您分享一些其他朋友推荐给的经验。
1: 嗯，
0: 就像我有一个支持圈啊，支持圈，我们不说有同事吗？有家人吗、嗯？我现在还有个支持圈呢，就是我每一次来讲课来认识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有一些男性朋友给我介绍过一些，分享给您哈。有人说他们有空的时候会钓鱼，这个倒是不稀罕，是吧？
1: 啊、哦，钓鱼、
0: 钓鱼。还有的人呢，盘串儿。
1: 哦，是是是，而且现在年轻人也在盘。
0: 盘串儿，还有呢，收藏茶杯，那个搞什么紫砂，当然这个比较花费比较高的，但是他们会在这个的。就是来收藏茶杯中啊，紫砂壶的研究中啊，包括跟这种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探讨的过程中，他们会收获到很多的愉悦感。
1: 嗯，
0: 还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喜欢穿这个珠子穿串
1: 儿。嗯，
0: 但是他从不戴。那我说，那你穿这么多干嘛？他说我每天上班，他也是个医生，很累。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买各种什么。
1: 珠子
0: 小叶紫檀、
1: 哦、
0: 还有这种小玉珠各种，他会创作之后呢送给他老婆，送给他女儿、
1: 嗯、
0: 女儿送给好朋友、
1: 嗯、
0: 他就觉得这个是很有收获感，但他自己带的很少、
1: 哦、
0: 这个都是滋养他们的方法。
1: 嗯，
0: 还有一位男士啊，他很厉害，他是说他学了一种自我的观呼吸。
1: 嗯，
0: 他是跟音频学的，他是个司机。
1: 嗯，
0: 然后我说那您怎么做呢啊？因为咱们一说观呼吸好像都是很正式，
1: 嗯，
0: 要不然就是得去哪去瑜伽房啊，去哪儿，他很难操作。
1: 嗯，
0: 但这个人说不是，他说我最早练就是在车上，
1: 嗯，
0: 因为他得长途开车。他说现在呢，我基本上是每开两个小时，我到服务区的时候，我就可以来这种自己来呼吸放松，放松这么半个小时。
1: 嗯，
0: 如果我想睡呢，我就可。其实呼吸放松它就是一种自己来主宰嘛。
1: 嗯，
0: 他说我觉得如果说我想睡，那我就用这种方法放松去睡觉，所以他的睡眠质量也是非常高的。
1: 嗯，
0: 这是一位男性患者。
1: 嗯，我这个刚刚也特别想了解一下观呼吸哈。
0: 嗯，
1: 因为贺主任的观呼吸这个方法在很多地方都这个做讲座的时候都受大家的喜爱，就觉得非常受用啊。我一直想学学我觉得今天就借着节目的机会跟我们贺主任学学这观呼吸到底是深呼吸吗？就是怎么做呢？您能不能教教我？
0: 您是没有做过是吧？
1: 对，没有做过。
0: 那对于我们没有做过的朋友呢，我们建议呢，就是你最简单的，
1: 嗯，
0: 就是来，比如说在这里，或者说回到家中，你就找一个让你舒适的一个位置，
1: 嗯，
0: 身体呢不感觉到紧绷，您可以把手呢放在我们的膝盖上，
1: 嗯，
0: 闭上眼睛，数十次呼吸。
1: 怎么数呢？
0: 但是我们先可以我给您演示一下，因为可能我们在直播嘛，不太方便。
1: 嗯，
0: 怎么数？就是比如像我这个样子，我们先来呼一下，呼一下，你就可以来想象我体内的这个浊气先呼出来。
1: 嗯，
0: 你可以做三次嘛，呼出来。
1: 然后呢，叹气一样，对吧？
0: 叹气，这叹一下气哈，叹完了，你看看身体哪还紧绷着呢？那如果没有就 OK， 你就可以轻轻的微闭双眼。数的时候呢，气流来吸，我们数呼。
1: 嗯，
0: 您可以在吸的时候来想这个新鲜的空气进入鼻孔，
1: 嗯，
0: 天地宇宙之精华是吧？
1: 嗯，想想美景啊，
0: 美景啊，然后呢，进入到你的鼻孔。
1: 嗯，
0: 然后呼数一，
1: 啊，
0: 一是吧？
1: 嗯，
0: 然后呢，你再来吸呼，再数二。
1: 还真的是很放松啊，我觉得。
0: 而且这个吧，不能着急。为什么我们在直播中，
1: 嗯，
0: 我们不让大家我们来做呢？
1: 让直播间的这种等的时间
0: 太久了
1: 。
0: 所以这个我们在做，我们可以在对于您来说呢，您就先练十个，先试一试，
1: 嗯，
0: 看看行不行。像我个人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练这十下，说起来很简单啊，要不然练完了就过去了。
1: 嗯，
0: 要不然呢，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其实是有一定的困难。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呼吸虽然说跟我们离着很近，但其实我们并不了解它。
1: 嗯，
0: 还有我们为什么要练观呼吸？包括我自己也在练，练得也不咋地，比起刚才我说那个男朋友，就是男性朋友差很远。
1: 嗯，
0: 我还想他。

0: 他讨教了很多啊。为什么呢？就是您看，我们一紧张，尤其有压力的时候，我们首先感觉到哪儿不顺呢？
1: 就感觉
0: 一定是气儿不顺，
1: 对，在这儿堵着，
0: 对，一定会感觉。你看，我们讲课或者领导来找你谈话，
1: 紧张，然后
0: 紧张，我说不清，我就开始结巴了。那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气体它不顺，所以我们要能常练练呼吸。这肯定是能够缓解压力的，所以这个，而且呢，这个也是比较好操作的。这个呢，也就是我也比较推荐大家去来练一练啊。网上有很多相关的音频，大家可以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没事的时候每天拿出这么点功夫，来练一练。
1: 就是找一些舒缓的音乐，然后跟着呼吸，就是跟着音乐的节奏去，吸呼。
0: 可以。那甚至啊，有一次我还看到有一个音频，它就是大海声，它就是一个大海的小程序啊。然后什么这个你波浪来的时候，它让你什么吸；波浪去的时候让呼，都有。现在网上这种程序是很多的，我们可以来练一练。但是大家要知道的核心，这个核心练的是什么？练的其实就是你和自己在一起，不用求多，就是来求这种感觉到，我们先感觉到放松，然后慢慢的感觉到专注。
1: 就是那呼吸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躺着？
0: 也可以，但是为什么不建议？你想为什么不建议呢？如果是我们纯粹为了放松，我很紧张啊，而且我甚至老失眠，那就建议你躺着。因为你我们可以做，比如摆成一个大位，是吧？就这样大位，这种肢体都散开，千万不要握拳，因为你很紧张嘛。我们就是一个大大的一个
1: 放松，
0: 那你就这样呼吸，那很快你就会睡着了。那对于一个我们，其实我们说来练观呼吸，有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来练专注力的。对于想练专注力，练我的心受我自己控制，想做什么做什么，就这种劲儿啊，练这种专注能力的时候，你尽量别躺着嘛，我们还是坐着，坐着让你既能放松，还能保持一种觉察。
1: 看来观呼吸的作用也真的是很好哈，受益了。而且这个方法就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拿来做，就是比如说工作累了的时候，间歇你就可以坐在工位上，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然后试着让自己放松下来啊。在这里呢，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那个贺医生哈。你看我们刚刚学到了很多方法，呼吸呀，这个调节自己的情绪啊，但是能不能有一些是我回家了，比如说我工作了一天啊，回家了以后放松一下，在家里做到了一些放松的技巧，比如说我可以让我的生活变得禅意一点，是不是也能解压呢？
0: 那当然是更好了。那个只不过是对有些人他可能是不好做到了，那这种生活方式是我们更加来提倡的。那我可以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几个啊。我们有同事，然后也有我来接触到的这些听我们叫学员朋友，他们就是种花能手。他那个家里啊就弄成了跟花园一样，不管面积的大小，人家都可以打造出这么一片花房。它就叫家中花园，这是一种。还有人可以做什么呢？他有一些布艺，他把这个不像这种咱们说可能觉得小儿科啦，他会做一些布艺，做成茶垫、茶台，然后家里他就可以装饰成这种像您说的所谓的这种很禅意的一个生活。然后或者比如说家里有一些榻榻米的摆设，他说家里的色调就不能弄成那么条条框框的，所以他们家里就是一种整个是很绿色系。这些都是有价值的。
1: 那比如说就是睡觉的时候可能躺在床上，是不是冥想一段时间也会起到这个缓解工作压力的那种？
0: 也可以啊，冥想现在也是很火的哈。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简单的观呼吸啊，也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我们职场人经常遇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尤其是高层，尤其是当领导的，回了家之后他会说，我的这个大脑啊真的是回不到当下。我们会发现，在我们曾经有一个调查，国家做的调查，这越是这种高层的人嘛，他走的位置越高，其实他的压力是越大的。那他需要更多的来解决当下压力，就是说，我曾经也接触到一些高层的朋友啊，他们就说我其实从理性上知道我回家应该不工作了，但是我做不到。那我该怎么办呢？这里跟大家讲啊，可以告诉大家两个方法。一个是如果你今天回家吃饭，那么从你端起饭碗的时候，你就跟自己说啊，我要好好的专心的安心的来吃这顿饭。我看看今天的这个菜是什么味道，慢慢的吃，来品尝这个味道。从你来吃家第一口，吃第一口菜，或者是来吃第一口米饭的时候，你就去品味它。这样就帮助你把你的思绪呢回到家中，这是一点。 还有在洗澡啊，我们都会来回去洗澡，是吧？您可以来想，如果你今天啊很累，你就当花洒冲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来想象啊，我今天的这种烦恼啊，我会今天这些工作的一切，我都顺着这个花洒先流下去。
1: 嗯，
0: 等洗完澡之后呢，我就是一个放松的只属于家庭的人。
1: 嗯，
0: 这是都是可以的。
1: 嗯，我觉得都是一些非常实用的而且简单的一些方法啊。那特别感谢今天贺主任在直播间给我们分享的这些小妙招。这个我们直播的时间呢可能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再一次感谢贺主任，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工作当中遇到压力的话呢，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学到的一些东西哈，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大脑暂停一下，不去想那些坏的事儿啊，或者是观呼吸调整一下自己啊，或者呢你还可以像刚刚我们贺主任讲的，回到家之后冲个澡啊，让你的压力随着流水流走哈、啊、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方法。嗯，那好了，最后想说的一点是啊，我们职场人我们不必成为超人，但永远可以比昨天更懂得温柔地去处理压力。好了，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水土养一方人，吃哪里的饭，你就是哪里的人。一路向上是河北，冀是简称，这是中国唯一兼有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平原、草原和海滨的省份，在食物上有极大的丰富性。山海之间是河北，冀是希望，这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民间智慧，也是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从来食物朴实，民

风刚烈的燕赵大地，乡野的五谷杂粮，民间的吃法活法，所谓祭味儿，不仅仅是食物的味儿，还有

山积淀深厚，见证过近代工业文明的兴盛，也经历过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唐山的开朗自信写在那些欢乐的表情上，也体现在一种乐观的性格上。

0: 我叫丁建虎，大家都叫我虎子。在这儿所有的鸟都听我的，因为都是我喂的。我带六圈去。
1: 虎子工作的地方唐山堰是一座能吃的饮食文化博物馆，在这里有50多家美食档口汇聚于此，人们可以在这里尽情享受舌尖上的唐山。
0: 我来这儿工作将近4年了，在我们这儿有50多个档口，每天遛鸟就在这儿。感觉是今儿打来的不？
2: 人品都是新鲜的，
3: 这不是肥啊！
0: 螃蟹中午给我留2只啊！
2: 好的。
0: 我整没喝呀，
4: 我不是这意思。
0: 王师傅，弄个烧饼吃。
5: 来呀。
6: 不好。
1: 看似闲人的虎子，除了遛鸟串门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重身份。
0: 哥这来喽，我做哥这将近4年了，我是19岁开始学做哥这的。
1: 鸽子，一种独属于唐山的面食小吃。素有不吃鸽子宴不算到唐山的说法。鸽子看似简单，但用料讲究，可以看作粗粮细做的样板。上好的绿豆去皮，将绿豆仁用水泡6到8个小时。泡好的绿豆仁研磨成豆浆，再配上白薯淀粉、小麦粉和姜黄调成糊，做鸽子的汁子就调好了。
0: 看鸽子大爷
7: 啊，
0: 我的师傅是遵化鸽子第3代传承人，我们都管他叫大爷，我的手艺都是他教的。
7: 我叫吴艳平，虎子呢是我一手把他带出来的，还用坐着
0: 方便呀，够得着你够不着啊。
7: 你看他有时候跟我说话啊，没正形，但是他干活丁是
0: 啊，
7: 烧火。
1: 汁子均匀摊入锅中，来回抹平铺匀。这一动作看似简单，却要经过无数次练习才能真正掌握。
7: 必须掌握好那个火候，要不就火大了，摊不了，是吧？
0: 对。
7: 往这儿添，一定要记住，摊好了之后，烧火起泡，泡下去了，鸽子才能起起来，这个鸽子就合格了，记着啊。

0: 一直嘻嘻哈哈的虎子，面对歌者却像换了一个人，这是他安身立命的手艺。
1: 大姨，你看我这块歌弹得好不？
2: 好，挺好啊。
0: 今天没谁能说得清歌者的来历，只知道这个词儿源于满文，意为薄饼。搁这儿百搭，可以和各种食材一起拌烩溜炒炸。其实搁这儿就是唐山人乐在每一天的性格，在唐山人的强悍心性里，自有一种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生活态度。他们经历过太多的世事变迁，所以有种把眼前困难暂且搁着的豁达，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欢乐开怀。搁着不仅是名声在外的唐山小吃，更是知足即福的唐山性格。
1: 我的梦想就是比如我媳妇去全国各地的旅游。
0: 虎子就像搁着这种食物一样，纯天然无添加，可以混搭出各种可能的味道来。从滨海的唐山向西260公里是华北明珠白洋淀。白洋淀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盛产40多种淡水鱼类，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的白洋淀人民。位于白洋淀南的东李庄村，有一种流传千年的捕鱼方式，靠龙慈捕鱼，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放鹰。在这里整个村庄仅有一家还保留着这项传承。每天李小工吃完早饭就开始给鸬鹚喂水，每只鸬鹚都是老伙计，他都会悉心照料。

此架到桅杆上，就可以出发捕鱼了。到什么地方捕鱼，全看他的心情。他给鸬鹚系上脖子，防止他们把鱼吃掉。放鹰下水，他不断敲动响板，鸬鹚便不会走远，一直跟着船前进。放鹰必须眼观六路，一边看看哪只鹰捕到了鱼，做好接应，一边也要看有没有鹰游进芦苇荡，迷路走失。时至八月，白洋淀气温偏高，放鹰会很辛苦。想靠捕鱼挣钱，在这个季节是不可能实现的。雄安新区设立以来，游客比以前更多了。每每有游客经过想要拍照，李小工也会让鸬鹚表演捕鱼，这是他夏天放鹰的主要收入来源。好的时候一天能赚两三百块钱。不过这并不是李小工的主要动力，在白洋淀里放鹰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是他最大的乐趣。人生在世，最基本的需求不过是一碗饭一张床而已，快乐比赚钱更重要。自小在白洋淀里长大的李小工对这片水域了如指掌，143个电波被3700多条沟壕连接，哪里出没大鱼，他全都如数家珍。

0: 唯有一片水面，虽然大鱼很多，他也不愿意靠近半步。从前父亲放鹰的时候突然发病，在那里失足落水，当时所有的鱼鹰都不曾离去，一直围在那条空船的周围守护着。李小公只恨自己当时在外打工挣钱不在家。
1: 啊，那疾病放铃子在一头栽的昏了，我夜间两点到的家，明了我再上执照来了，再找浴室给圈收了。
0: 打从15岁起，李小公就开始跟着父亲放鹰，早都习惯了祖辈们与白洋淀的相处方式。那时候随便在岸上一走，就能看见一船一船的鱼鹰，船家挥着竹竿指挥，满船鱼鹰扑扑通通往水里扎去，每天都能捕到几十斤鱼。无论打多打少，生活安逸而自得。如今全村只剩自己还在放鹰，老李选了些稍微大点的鱼。作为白洋淀长大的人，铁锅炖杂鱼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一道家常美食。用芦苇生火，铁锅烧热油，放入葱姜蒜爆香，一股脑下入补上来的各种小鱼儿。人能吃到什么鱼，全靠鸬鹚能捕到什么鱼。简单的几样调味之外，那种鲜香扑面而来。再加入白洋淀里原生态的活水，15分钟之后，热气腾腾的铁锅炖杂鱼就可以开吃了。
2: 鱼熟了，吃饭了。
0: 白洋淀上，人们的活法一直在变，但那种执拗的性格始终没变。从前，老李的父亲也不想让他放鹰。可老李就是喜欢放鹰，喜欢守望着这片水面。以后等那天老李再也放不动鹰了，也会有年轻人来接续他的手艺吧。白洋淀北上300公里，是连通塞外的张家口。从张家口经乌兰巴托直到圣彼得堡，曾有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茶叶之路。从前驼队从张家口走到乌兰巴托就要花1个月时间。人们行走在风雪交加的北方大地，必须寻找那种便于携带并且热量高的食物，于是柴篝捕熏肉应运而生。

0: 惠哲，是张家口淮安县柴沟古镇郭喜熏肉的第四代传人。多少年如一日，每天凌晨两点，王惠哲就要起来准备腌制熏肉。
1: 700-800斤，
0: 沿用几百年来最古老的方法，三翻五盖白木熏制，他近乎执拗地要确保每道工序都不出差错。

0: 就是咱们这个熏肉用的是纯白木，因为这个白木的香味儿，这一个是增香、防腐，主要是防蝇。
1: 熏肉制作完毕，天也渐渐亮起来。那些被香味吸引来的客人陆续上门。
2: 这个挺香的，它肉质挺嫩的，挺香。
3: 肉不酸酸，肉质特别劲，
2: 特别好吃。
4: 香肠就想吃。
1: 这种原本为了出远门行脚携带的食物，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可以随时享用的日常美食。走西口的驼队早已远去，快递业正在迅猛发展，成就了今天的种种商业可能。为了让自己的熏肉走出张家口，让更多的人尝到正宗的柴沟堡味道，已经68岁的王慧哲两年前居然学会了做电商，接单、揽件、发送，他用很短的时间就掌握了这套方法。
0: 那个顺丰快递啊，多会儿过来？
5: 给大姐过来。
0: 啊，行。北京的啊，慢点。
1: 他又学会了一项新技能，用快手直播制作熏肉的过程，收获了无数粉丝。忙碌完一天，王慧哲回到家，开始他一个人的简单晚餐。两个儿女都在外地工作，平常想孩子们的时候就用视频聊天的方式看看。两年前老伴去世，让王慧哲的生活更加单一，除了工作他几乎没有任何业余生活。忙完一天回到家中，他总是对着老照片陷入沉思。在的时候自己只负责做熏肉，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老伴去世以后，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一点一点学习，直到步入正轨。他猛然间发现，熏肉这件看似寻常的事情里，其实藏着自己一家人的全部感情。美食的味道其实也是一种深情。
0: 哎，
5: 啊，忙不忙？
0: 不忙。
5: 哦，那我明天回去了啊。
0: 啊，明天回来。
5: 啊，
0: 行，那个路上慢一点。
5: 啊，
0: 带着孩子们。
5: 啊。
0: 啊，
6: 什么做菜
0: 啊？孩子们回来了，都是孩子们爱吃的。
6: 馒头豆条
0: 有了，有了。
1: 儿子在包头定居，父亲去世后怕母亲孤单，有时间就回来探望。
0: 来，洋洋。
1: 每次回家的最大任务就是劝说母亲去包头与自己一起生活，但每次都被王慧哲拒绝了。
0: 你爸呢？
1: 他舍不得的其实是柴沟堡的全部生命记忆，熏肉也是其中之一。
3: 哎，你岁数这么大了，你就完了多带点孩子，弄点啥是吧？
7: 哎呀，
3: 哎，小子你去了吗？
0: 不行，我舍不得这个摊子。
3: 咱们俩去玩去，你去了吧。
0: 等着以后再说，你们那个多回来，你看看我现在这那个我还没事，我这身体棒棒的，挺好的，没事没事，这个大摊子我放心不下，我得守在这儿。
3: 我父亲和我母亲关系很好，这个平时也没红过脸。我父亲两年前去世了，去世以后对我的母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0: 楼下工作。今天因为两个孙子的到来，他难得来一趟公园。
1: 起来，给同事们点朋友点都得送上点啊。
0: 儿子一家就要回包头了，王慧哲照旧把自己做的熏肉塞满儿子的后备箱。那其实不仅仅是食品，也是一份祝福，更是一份念想。从古至今，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中国人总是习惯在食物当中寄予深情。
1: 把你的书包放下，放下，搁这慢点啊，好好学习啊，听妈妈的话啊。
2: 跟奶奶再见。
1: 赶紧啊，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送走了儿子一家，王慧哲的生活再次回归平静。每天凌晨照旧起来买肉制作熏肉，这件小事他已经坚持了30多年。68岁的王慧哲早就习惯了离别，却从来不缺少深情。他在那里日日劳作，从不觉得辛苦，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这就足够让他感到欣慰。吃好喝好，温暖相见，这就是他的朴素初心。无论是对亲人还是路人，多彩的食物培养出多彩的性格。山河湖海之间，万物各得其所。搁这儿百搭代表唐山的热情欢乐，铁锅炖杂鱼象征白洋淀的自由自在，更有柴沟补的熏肉寄予着出门远行的一往情深。锅碗瓢盆交响，人生百态纷呈。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北，中国地形地貌最齐全的省份，山海之间，滹沱河与燕山横亘东西，太行山并大运河纵横南北，天然禀赋，生态多元，食材相当丰富，勾勒出一城一味的燕赵风情。河北人的日常食物既大气精致，也直取本性。燕赵风范既有慷慨之气，也有朴实之风，从不忘粮食来之不易。蓟味儿，既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味儿，也是粗粮细作、苦中作乐的味儿，更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充满希冀的味儿。遇平时，遇有味，识得菜根，百事可为。有传统，有底气，世间传承，万宗归一。岁月流转，那些平平常常的燕赵饭菜，在老味道里有讲究，在新生活里有奔头，坚守传统，又追寻生机。老味新生，其实就是守住初心，传承创新。

0: 人们争相购买的这种小吃形容小骨，棋子大小，色泽金黄，馅料丰富，口感酥脆，是唐山的特色美食棋子烧饼。美食之中藏着一座城的历史，唐山，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一座涅槃重生的城市。相传清朝光绪年间，有位进京赶考的学子路过唐山，想要购买携带方便、好吃耐放的干粮。当地人几经尝试，于是有了流传至今的棋子烧饼。古小光，唐山丰润人，当地人称烧饼哥。油酥是保证棋子烧饼酥脆的点睛之处，将碾好的面粉加入调料，倒入滚烫的驴油，使面粉和驴油充分融合，浓郁的酥香味瞬间被激发出来。将和好的面团擀成五毫米厚的面皮，油酥均匀抹擦在面皮上，随着面卷的呼吸，层层油香开始渗入面卷每一个气孔中。要想把棋子烧饼酥脆做好，绝非易事，必经多次尝试。
1: 酥脆度够了，味儿还是差一点。
0: 面对新的问题，吴晓光沉下心来寻找提升味道的办法。经过一番打听，找到了当地最好的调料师傅贾三，希望通过他的指点，馅料的味道能有所改进。
2: 师傅这个配方是祖上传下来的，不传外人，拜访了多少次都以失败而告终。我不能就这样放弃，只要一有时间我就过来。大概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得到师傅的认可。
3: 这门技术到我这已经是第四代。
0: 贾三被古小光

0: 火至宝的谷晓光开始了新的尝试。人生如同下棋，不必每一步都将军，务求每一步都拱卒。这次调馅儿，他将五花肉换成了前腿肉，前腿肉以瘦肉为主，顺口爽滑，香而不腻。加入师傅秘传的香料，无数个香料分子开始游走于馅料之间，迅速与鲜肉融合升华，其独特的香味能迅速征服人们味蕾。和面、擀皮儿、包馅儿，手法娴熟的谷晓光一气呵成，一个个饱满的棋子烧饼整装待发，犹如棋盘上卒子过河，正在吹响出发前的集结号。一番炉火大战、重重考验之后，棋子烧饼从青色到成熟，变成了一颗颗金蛋蛋，在常温下至少能放置十几天。吃的时候掰开，外皮酥脆，内部的馅料依旧鲜香味足，口感更胜一筹。满足更多人群的需求，谷晓光又开发了多种馅料，采用工业化生产，扩大规模，提高产量，让这种传统的老味道焕发新的生机。如今小小的棋子烧饼不仅仅是纸包里的美味，更是唐山的一张美食名片，与这座城的人们一起经历着时代记忆的变迁。
1: 好，谢谢阿姨，走了。
0: 人们见过大世面，也不忘小欢喜，不断向前开拓着新的生活。食物是最浓郁的人间烟火气，唐山人乐观向上，一言一行里满满都是笑对人生的豁达态度。老味新生，承载着百年传承的老味道，也见证着城市复兴的新生活。

不同于棋子烧饼形如棋子，在邢台龙窑有道美食外形酷似火腿，却纯素食材做成，而又食之肉味，人们称为素碟子。相传明朝年间，百姓生活条件艰苦，龙窑人发明了此种吃法，煎饼薄薄一面焦，蒜葱海带精细挑，风味唯独龙平有，酸辣咸香任烹调。这首诗诠释了一代代龙窑人骨子里的老味记忆，包含着当地人把平常度日过得有滋有味的生活智慧。董慧房41岁，素碟子的第14代传承人，从小吃着爷爷做的素碟子长大。不惑之年的他选择了爷爷传下来的这门老手艺，继续将儿时记忆的老味道发扬光大。素碟子几种素食做成，吃的时候具有肉味儿。那肉味儿因何而来呢？其中的秘诀就是当地的鸡腿。

0: 邢台龙窑地处太行山东麓的济南平原，这里盛产一种形似鸡腿的大葱，当地人称之为鸡腿大葱，已有2400多年的种植历史。
1: 要学葱的话，都得给着学着这一个这葱头大，葱脖长，这质量挺好，一会儿给我装两筐去。

0: 这种大葱肉厚多浆，辣香浓郁，风味独特，是制作素碟子必不可少的调味食材。大葱结合香菜、鲜姜，放入滚烫的油锅，天然的食材香味与热油激烈碰撞，瞬间香气弥漫，激发味蕾。这就是素碟子味道的灵魂所在。面皮、淀粉、海带，再放入秘制香料一起拌下，倒入炸制好的葱油。此刻它们的相遇迸发出一种浓郁的肉味儿。心灵手巧的大姐们正在为馅料制作精美的外衣。取其饼中间四四方方那一块作为皮儿，用来卷住馅儿。卷也是一道细活，手要匀，馅儿要实，卷出来的才美观。卷完排满笼屉，就可以上锅蒸了。
1: 上笼喽！
0: 在蒸汽的高温作用下，传承百年的老味道即将迎来成熟的时刻。小时候，董慧芳喜欢吃爷爷做的老味道，当时只为了解解馋，从未想过会以此为生。
2: 爷爷做了一辈子素碟子，临终前特意嘱咐我，家里边的老手艺别丢了，要继续做下去。
0: 老一辈人的嘱托就是下一辈人的责任。董慧芳不但继承了爷爷的老手艺，还结合现代人的饮食习惯，对老味道进行了创新和提升。
2: 老一辈他们都用这个粗粮来做这个面线，大多以玉米面为主，口感还粗糙一些。我现在已经换成了面黑，我们这里盛产小麦，面粉质量也不错，用我们这里的面粉做出来的素碟子，口感更劲道。
0: 素碟子出锅后，刷上一层小磨香油，防止水分流失，保鲜提香。
2: 我把食用油换成了小磨香油，这样对身体更加健康，味道更醇厚一些。
0: 嚼起来筋道醇厚，柔韧而富有弹性，或凉拌烹炒，吃法多样。董慧芳以古法工艺为基础，稳步提升了素碟子口感和品质，儿时的老味道成为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董慧芳经常接到在外地工作的龙窑人的电话，订购素碟子。为此，他采用真空包装，不但能延长保鲜期，还便于长距离运输。素碟子是儿时记忆中家乡的味道，现在已成为抚慰在外游子乡愁的一剂良方。
2: 以前在外的龙窑人，只有过年回家才能吃得上，现在炊房和交通都方便了，只要想吃，随时可以寄过去。
3: 这三箱是发到北京，
2: 这两箱是发到石家庄。一会儿我把详细地址一会儿给你发过去。
4: 好嘞，我做好给你再打号。
2: 好。
0: 他一路奔波推广、送货、发快递，累并快乐着。因为在老味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责任。
2: 为了让更多在外的龙窑人吃上家乡的素碟子，我必须得做下去，而且要做得更好。
0: 素碟子在记忆和思念中找到了新的生机，老味新生，不仅仅指的是食物，更是一代代人传承、创新、发展的责任与担当。 说素食荤做的素碟子，承载着一代代人的嘱托，在河北邯郸大名县，有种老味道，则延续着一个家族的荣光，与这座城市的味觉记忆息息相连。一部《水浒》传天下，世人皆知大名府。邯郸大名曾是宋朝都城的陪都，也被称为北京大名府。悠久的历史文化熬煮出独有的邯郸味道，成就了一锅烧鸡满城香的传奇。这就是中华老字号二毛烧鸡。王献维年近七旬，是二毛烧鸡第四代传承人。
1: 鸡正二毛烧鸡，我自己都做了40多年。
0: 40年如一日，只为做好一只鸡。小小不言的二毛烧鸡店，在老城存在已有百年时间。对那些追寻舌尖享受的各地食客来说，这是难以忘怀的味道。他一直坚持精选当地当年的雏鸡，这种鸡肉质紧实，煮出来的烧鸡口感更佳。二毛烧鸡已经传承了200多年，其名目被收入辞海，居邯郸八大地方风味美食之首。二毛烧鸡创始人王德兴在家中排行老二，小名叫二毛，就给小店起了个二毛烧鸡的名字。名字虽土，但做法很是讲究。传统铁锅卤制，沿用百年老汤，放入家族秘传调料，沙仁、肉桂、白芷等十几余味调料，蒙油盖顶，文武兼施，掌控火候，各种芳香物质充溢其中，浸入鸡肉每一寸肌里，才构成了200年来最具识别性的大名味道。按祖上规矩，生鸡去爪，翅膀入喉，双腿盘腹，这种经典造型正是二毛烧鸡的标志。不同于其他烧鸡在卤煮之前要先油炸，二毛烧鸡是直接下锅。小小的外形改动，防止卤煮时肉烂脱落，最大程度保持烧鸡好品相。
1: 色香味净俱佳才行嘞。
0: 起锅香味扑鼻，弥散整条街。刚出锅的烧鸡用手轻轻一抖，鸡肉就会自然脱落，骨熟肉烂，咸香清纯，回味鲜美。4小时的炖煮时间是王献维一天之中难得的清静时刻。王献维女儿从小跟着父亲学手艺，今天来找父亲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5: 爸，那锅换了，你看煮好了尝尝，你看咋样？
0: 对于女儿的做法，王献维非常迟疑。过去几十年来，他一直使用大铁锅卤制二毛烧鸡，女儿的手艺也是他一手教出来的。如今换成了不锈钢锅，火源也变了，煮制的时间、火候都会有变化，一旦掌握不好，就会影响二毛烧鸡的口味，这是他不能接受的。年轻人愿意尝试

0: 新方式本来是好事，但变化总会让人心里不安。忙碌之后，王宪维又惦记起女儿换锅的事情。
1: 哎，忙完了，中，一会儿喝了就送过去了。
0: 借着给女儿送烧鸡的机会，王宪维决定去店里看看。一墙之隔，王宪维的女儿开的二毛烧鸡店就在新城。
2: 行，把它不跑一边
3: 啊！回来吧，
2: 哎，
3: 那儿能送到
2: 我这屋吗？
3: 别吵了，
2: 等一下我去。
0: 这只鸭锅石猫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传承至今，镇守着二毛烧鸡的风味，是店里的标志。多年以前，王宪维将这只石猫郑重交给女儿，希望石猫保驾护航，把祖传的味道延续下去。
3: 我都怕这个锅煮下去没能吃出好吃，经过这反复的测试，煮出来一样，味道质量是一样。
4: 爸爸，你看杨主管这儿呢，你咋样？
0: 女儿的小改进，最终获得了王宪维的默许。除了传承味道，他也做了一些新的改变，将偏咸的烧鸡进行了淡口味处理，使之更健康，更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新的包装延长了保存时间，新的口感吸引了更多顾客，新的品类丰富了选择。不同于很多美食在小家庭内单线传承，二毛烧鸡在整个家族展开传承。王氏家族年轻一代的尝试，不断增强着二毛烧鸡的生命力。
5: 哎，王叔，哎呀，我这从石家庄来，生意不错是吧？
3: 好，
5: 师傅。
0: 看着女儿把小店经营得不错，此刻老王的内心踏实而平静。
3: 爸，爸卖差不多了，你要不先回去吧？
1: 中，
3: 要不行就歇两天啊。
1: 行。
6: 咱成功了，咱俩都够了，要不你干嘛？
1: 是不干了，能干到啥时候干啥时候。
0: 时光始终向前，热爱依旧不变。从老城到新城，从旧店到新店，从老剧到新剧，老味儿新生，改变的是形象，不变的是精神。也许这就是二毛烧鸡的根与魂。一座古城，千般记忆，一种味道，万人传承。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在唐山，吴晓光给棋子烧饼布了一个新局；在邢台，董慧芳把素碟子变成一个新品；在邯郸，王宪维一家为二毛烧鸡开了一家新店。每个人都在拥抱变化，每种美食也在花样翻新，老味新生，生生不息。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1: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轻访友，佳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
3: 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又钓上一条大鱼。
5: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不会被骗了，
4: 真的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
6: 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7: 真是骗子！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8: 有我，
9: 有我，
10: 有我。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 去吧。
3: 看戏
5: 啊，
3: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3: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3: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5: 大爷
3: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3: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3: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3: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5: 哎，
3: 是怎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3: 哎，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4: 啊，
5: 您可不能
4: 怎么走
5: 前
4: 门
5: 啊？
4: 为什么？
5: 哎，
6: 老太爷
5: 知
6: 道
5: 不得了，
6: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
4: 走
5: 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6: 后门
4: 啊，你们来，
5: 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3: 哎呀妈，
5: 哎，
3: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

0: 美貌有你啊。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我说孩子，那请老嫂子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丁镇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还有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打脖子，打脖子，
5: 打脖子，打脖子，
3: 来了来了。
6: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要紧，去你那儿，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带着吧。
1: 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她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大爷
2: 啊，
4: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他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几？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三十六。
1: 哎呦，
2: 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受

0: 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如何？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尚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3: 来，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3: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3: 瞧我的，
2: 瞧您的，瞧您的，
3: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噌！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呀，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4: 什么古诗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3: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3: 哎，常伯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3: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3: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3: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就是
5: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3: 呀，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4: 跟我学。
3: 啊，
4: 没事，跟你学。
3: 不能怕他，
2: 是
4: 不怕。
3: 来跟我说说。
0: 大爷，我想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3: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3: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6: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0: 嗯。
6: 妈呀！
0: 哎，
6: 我快点。
0: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0: 问他爹。
6: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6: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5: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台。
3: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3: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爹，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正兜，这是
0: 还不够
3: 啊？
0: 来来，脱衣裳，
3: 还脱。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轩堂，这不是师兄吗？
2: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1: 不这等浪费，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0: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1: 飞爷，
3: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1: 俺是家劝的，
3: 劝架呢。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4: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
3: 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姑妈妈，
3: 要这可就不敢了，
1: 当
3: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说呀？
1: 妈妈、啊、到了不忧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3: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3: 嗯，
6: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3: 哎，
6: 我瞧您累了，
3: 嗯，
6: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
3: 嗯，
6: 您去吧，
3: 我不累吗？
6: 去吧，
3: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
3: 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什么？
3: 他要抢？
7: 要抢？
3: 亲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3: 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6: 包拯包袱，
3: 我拿给你瞧瞧。
6: 红太西北包相公，
3: 嘿，真是行家子啊。
6: 愿论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6: 长话莫端事。
3: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6: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3: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6: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3: 不敢。
6: 另外
3: 好说
6: 大小姐。
3: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6: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3: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6: 谢妈妈。
3: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3: 妞儿，妞儿，妞儿！”
6: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3: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6: 干什么呀？
3: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叙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6: 弓怎么样啊？
3: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6: 妈呀，还有我呢。
3: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6: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6: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露着缝儿呢。
6: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6: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3: 嗯。
6: 妈呀，
3: 哎，
6: 我都忘了。
3: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6: 忘了。
3: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6: 您提我的醒啊。
3: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儿，后头嘴儿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6: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3: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6: 这位壮士请了。
7: 亲娘。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妞儿啊，
4: 不行不行，要是慢着点啊。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

0: 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你打了？没有啊。
0: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知道，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义的。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话的
0: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0: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门啊。
2: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3: 是先生奉送临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

0: 带着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2: 不对。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有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了。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可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就不该放给我。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来了。
4: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怎么说出口
4: 你怎么样呢？
0: 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个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凭我的

0: 是破鼓吗？不地道。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啦？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00:6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载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技经采风，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我们在场。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3: 走，通宵去，
14: 明天还得上课呢。
1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4: 嗯，有道理。
13: 抽一根。
14: 我不会。
13: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14: 那好吧。
13: 来一个。
14: 这可不是好东西。
13: 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14: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过去了。
1: 好。
0: 小王，小王，
2: 小林，快看看这伤口是不是恶化了？
3: 知道准。刚才看过了，伤口有点恶化，不要紧的，主要是打摆子、发高烧，再加上饿的。
2: 给他吃过药了吗？
3: 奎宁没有了。
2: 重伤员怎么样？
3: 伤口都有些恶化，药也快没有了。
4: 指导员，药品和干粮可是个大问题呀。
2: 是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0: 小王，你好了吗？
5: 同志们，你们看，我这不是很好吗？
4: 小王，小王，你这是饿的，我这有块年糕，你吃了吧。

0: 导员把干粮都省给政商员吃了。指导员，你值了吧？
1: 小王。同志们，药品和干粮都是个大问题啊。我相信地方党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群众也会来支援我们。看来目前党和群众都有困难，不能马上来帮助我们。那我们怎么办？难道说我们这支有老红军传统的部队就被这小小的困难吓倒了吗？
2: 不，红军还是山不草地，大有困难都战胜，我们也一定能够坚持下去。
3: 对，
0: 队长，
4: 请
0: 起行指挥。队长，
5: 有，
0: 再来，同志往前面请进。
5: 是，
0: 你们两个
5: 过来。

0: 鬼子是撤退了，刚才响了一阵枪，现在又发现汽艇。
1: 汽艇只有日本鬼子才有啊！
0: 看新派两个人过户去侦查一下。
2: 是，
3: 是，
4: 我是。
0: 林大跟张松涛，
5: 有，
0: 你们两个人划船过去，去找沙子龙或者是阿福，不要去找阿青嫂。看来他的处境一定有困难，了解敌情以后，顺便弄些个草药。你们要小心谨慎的进去，悄悄的回来。
5: 是。

好戏押韵。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兆民生与实体经济。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是消息灵通，
1: 满镇上都知道了，刘副官通知各家各户自愿送礼了。
0: 好，坐，泡茶。
1: 胡司令，听说新娘子长得很漂亮啊。
0: 哦，你也听说过？
1: 听说了，常熟城里有名的美人嘛，人品出众，才貌超群，真是百里挑一呀。
2: 阿庆嫂，你可真会说话呀。我今天请你来是为了让你帮着我办喜事，等到了那天你可得多帮忙啊。
1: 没什么，你当的，到了日子我一早就来，什么烧个茶呀递个水的我都行啊。
2: 不，那些个粗活哪能叫你干呢，你就等花轿一进门替我张罗张罗，免得出错。
1: 行啊行啊，花轿一进门您就把新娘子交给我了，我让她该应酬的都应酬到了，亲戚朋友绝跳不了演技，胡司令您尽管放心。
2: 那好极了，他们家老亲多还爱挑个眼，有你当提调那我就放心了。
1: 新房在哪儿啊？
2: 就在后院，等明天东西置办齐喽，我一定派人去请你。
1: 好，我一定来。
3: 早点来。那个老太婆招了没有？
4: 没有。
3: 把她给我带上来。
4: 是。
1: 您这儿有事，我在这儿不方便，我先回去了。
0: 阿庆嫂，我们办我们的事，你做你的。
2: 既然是参谋长留你，那你再坐坐。
1: 好吧，那我就再坐坐。
3: 把他带上来。

0: 你到底招是不招？
1: 要我招什么？
0: 芦苇荡里的新四军是不是你儿子送走的？
1: 不知道。
0: 那么你儿子哪儿去了？
1: 不知道。
0: 你和你儿子干的这些事，谁的主谋，谁的指使？
1: 我不知道。
0: 他妈的，一问三不知，今天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2: 司令，何必着急呢？坐。
3: 沙老太，你受委屈了？
2: 哦，好，坐坐坐。
3: 听我跟你说。

手出手心难忍耐，他袖手

0: 怎么样，想明白了没有？阿青嫂，你劝他几句。
1: 我
0: 啊，你跟他是接风劝他几句吗？
2: 对，你过去劝他几句。
3: 好吧，既是刁参谋长这么看得起我，那我就试试看。不过这老太太的脾气我是知道的，恐怕也是要碰钉子的。沙奶奶，参谋长说你儿子四龙给西四军送船是真的吗？沙奶奶，您就这么一个儿子，真舍得让他走吗？
4: 孩子大了，要走哪条路由他自己挑。
2: 说，西四军对你有什么好？
4: 好，我说。

想他家中灯火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400682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我向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京剧的老生泰斗余淑妍先生以及他演唱的这个名段子。余淑妍先生啊，在京剧界呢是非常有名气的，他是余派的创始人。那么他的祖父啊，这个名气就更大了，他的祖父叫余三胜，是清末著名的老生演员，他与程长庚、张二奎合称为老生三鼎甲。

于淑妍的父亲呢叫于子云，是一位很出色的旦角演员。于淑妍先生生于1890年，卒于1943年。于先生自幼从名武生叫姚增禄啊学习武生戏，那么后来呢又向这个吴连魁啊学习老生戏。13岁开始啊，这个开始了他的舞台生活，曾以呢小小于三胜的艺名呢在天津啊一带演出，非常有名气。后来啊，他因为嗓子变化了，一度呢兼演武生戏，不久呢又因为有病啊暂时脱离了舞台。他在养病期间呢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艺术的这个深造和提高。于淑妍呢从小就非常钦佩谭鑫培的艺术，病好了以后啊他就拜了谭鑫培，并且开始虚心求教于这个钱金福啊王昌龄呐、啊，钱金福和王昌龄呢，这个都是谭鑫培的这个配角，就是经常呢帮着谭鑫培演戏的这个演员，力求呢全面掌握谭派艺术的精华。于淑妍在学习谭派的过程中呢，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结合自己的条件，创出一种呢既这个清刚苍劲，而且又婉转细腻的唱腔。1917年呢，当于淑妍重新返回舞台的时候呢，她便以独特的艺术风格获得广大观众的认可。从此呢，她这个往来于南北，她演出的剧目啊，这个特别多。你像这个什么桑园会啊，这个桑园祭子啊，八大锤呀、啊，还有搜孤剧救孤啊，定军山呀、啊，占太平啊，清风亭啊，还有道宗卷等等。都是这个于淑妍的拿手好戏，这些戏的唱段都非常脍炙人口。于淑妍的声腔艺术啊，它有鲜明的特色，人们常用这个韵味醇厚来赞誉它。由于它这个咬字发音啊、共鸣啊、用气有一定的研究，据一些老艺人们介绍吧，就是听于淑妍唱腔的时候呢，听不出来她在什么地方缓气，所以她在用气上是非常有功夫的。那么终于呢练出了一副圆润好听刚柔相济的这个嗓子。在这期间呢，他又向陈彦恒啊等人求教精研这个戏曲音律，所以啊这个唱腔的时候呢字音非常纯正，而且韵味浓烈，这个余味无穷。于淑妍呢善于揣摩剧中的人物性格，用不同的唱腔呢来完成不同人物。你比如一样的西皮慢板，他在《空城计》当中呢，唱的时候呢，就显得那样从容不迫、潇洒飘逸；而在演唱《捉放曹》的时候呢，则这个激越奔放，这个一腔愤怒啊。于淑妍呢，因为他自幼是学武生的，所以他的武功基础非常好。他在演老生的过程当中啊，无论是正宫老生啊，还有衰派老生啊，尤其是靠背老生，演起来就更好。观众对他的靠谱老生戏非常喜欢。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于淑妍先生早期演唱的《空城计》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余淑妍先生演唱的《空城计》选段。余淑妍先生啊，仅仅活了53岁，由于他的身体不好啊，经常有病。那么可喜的是呢，这个余派艺术啊，不仅被人们承认，而且呢，这个得到了广泛的继承和发展。你像那个著名的京剧艺术表演大师马连良先生，就四大须生之首吧，他就曾经私塾过余淑妍。这个还有那个另外一名四大须生之一呢，你像谭富英，他正式拜了余淑妍。余淑妍呢，本来是这个谭鑫培啊，就是谭富英的祖父的学生，结果呢，谭富英呢，又正式拜了余淑妍。还有杨宝森，杨宝森呢，大家都知道是杨派的创始人了，他在全面继承余派的基础上呢，又结合自身的条件，开创了杨派艺术。现今呢，活跃在舞台上的最受群众

喜爱的青年京剧演员哈，老生演员，你像余奎志啊、李军呐、啊，他们都兼学余派，因此啊，余派艺术在京剧艺术的历史进程中呢，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展，为京剧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下面呢，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这个青年老生演员余奎志演唱的《李陵碑》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余奎志演唱的《李陵碑》选段，那么下面大家再请听由赵世璞演唱的《二进宫》选段。

0: 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赵世璞演唱的二进宫选段。
1: 好，谢谢。
2: 略知一二。
3: 咱们中国人啊，喜欢用数字来归纳很多文化概念，比如说唐宋八大家、竹林七贤。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咱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十大中国文化名楼。有机会到当地旅游的话，一定不要错过。黄鹤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蛇山，它呀以清代铜制楼为原型设计，楼高五层，72根圆柱拔地而起，雄浑稳健，60个翘角凌空舒展，似黄鹤腾飞。这个黄鹤楼为什么以黄鹤为名呢？有一种说法是说，原来这个楼是建在黄鹤基上，后来念鹤为鹤，以讹传讹，口口相证就成了事实。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带有神异色彩的仙人黄鹤的传说，有唐诗为证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一首千古佳作更是成就了黄鹤楼的地位。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古城西门的城墙之上，三层四柱，飞檐盔顶，纯木结构，楼中四根楠木金柱直贯楼顶，周围绕以廊坊船檩相互吮合，结为整体。北宋范仲淹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更是使岳阳楼著称于世，因为岳阳楼下看洞庭，前望君山，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美誉，和湖北武汉黄鹤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滕王阁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赣江畔，地上和地下共四层，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滕王阁的盛名要归功于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滕王阁序》，不仅脍炙人口，而且让滕王阁也出了名。鹳雀楼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城黄河岸边，整座建筑共分九层，主层游览层共六层，一二层中间有天井，四六层每层设一回廊，六层设一舞台。登鹳雀楼俯瞰，风景秀丽，气势雄伟，在唐宋之际为河东盛盖，文人雅士常为之作诗。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登楼赏景，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蓬莱阁位于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丹崖山巅，由蓬莱阁、天后宫、龙王宫、吕祖殿、三清殿、弥陀寺等6个单位和附属建筑共同组成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蓬莱阁呀，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名楼之一，素以人间仙境著称于世，其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享誉海内外。
2: 略知一二。
3: 咱们中国人啊，喜欢用数字来归纳很多文化概念，比如说唐宋八大家、竹林七贤。略知一二，这个时段继续来跟大家介绍中国十大文化名楼。大观楼位于云南昆明市晋华浦南面，是三重檐琉璃翘角木结构建筑。这个大观楼啊，因为它面临滇池，远望西山，尽览湖光山色，所以非常的著名。岳江楼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城西北的狮子山顶，毗邻长江，楼高52米，共7层，具

吟诗作对的场所。钟鼓楼位于西安市中心，钟楼整体以砖木结构为主，从下至上依次有基座、楼体和宝顶三部分组成。基座呢是正方形，高 8.6 米，基座四面正中各有高度均为6米的券形门洞，和东南西北四条大街相通，具有明代汉族建筑风格。昔日楼上悬一口大钟，用于报警报时，故名钟楼，是我国现在能看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钟楼。天一阁位于浙江宁波市区，由明朝隐退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因为他喜好读书和藏书，一生所藏各类图书典籍达到了7万多卷。在他卸职归田之后呢，便建造藏书楼来保管这些藏书，所以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在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跟大家聊一聊啊，高派艺术的创始人高庆奎先生。京剧高派老生创始人高庆奎先生呢，他在京剧界是很有影响的一位老先生。那么他以唱腔高亢著称，而且呢底气十分足。我小的时候啊，曾经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说高庆奎先生啊，在唱《逍遥君》的时候啊，一个倒板头就能唱3分钟，可见他的底气是非常足的。高先生呢，他生于1890年，卒于1942年。他原名叫镇山，号子君，原籍啊是山西榆次人。那么他生在北京，他的父亲呢叫高四宝，在清朝末期呢演京剧的丑行。高庆奎幼年呢从师贾立川，开始学老生，这个12岁登台。他青年时期啊，正好是京剧兴旺发达时期，就那个时候啊，正是京剧最红火的时候。当时呢，这个老生演唱艺术呢又十分繁荣，你像除了以谭鑫培呀、汪桂芬呐、孙菊仙为首的老生三大流派之外呢，那么还有汪孝农、刘洪生、贾宏林等一大批名家。那么高庆奎呀，他在演唱上呢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最初呢，他是宗谭，就学谭派。后来呢，他又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呢，更多地吸收了像孙菊仙呐、刘洪生的演唱特点，那么并且呢再加以发挥和创造，逐渐形成独树一帜的具有自己风格的高派演唱艺术。高庆奎他的自然条件非常好，他主要是以嗓音高亮甜脆、音域很宽著称，而且他的音色呀非常丰富，他不仅能演老生，而且能演花脸，这在生行当中也是比较少见的。他不仅能演花脸呢，他还这个能演老旦，所以几种行当啊他都可以演出。他在用气上、吐字、行腔等演唱技巧上呢，他主要是取孙菊仙和刘洪生的这个技法为多。那么唱念呢，多用京字、京腔、京韵、京音，尤其是善用大气口，满工满调。就刚才我说了，在《逍遥君》里头，一个导板就可以唱几分钟嘛。那么他常以啊拉长腔、拖长板的唱法来抒发人物的感情。你比如他在《逍遥君》二黄慢板当中呢，唱到这个二黄儿年纪小的小子的时候呢，我听老艺人们介绍，他可以拖到10板甚至11板。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底气不足、没有功夫的话，一般人是很难办得到的。同时呢，他在演唱当中呢又继承了谭鑫培的韵味浓厚的特长，这个故呢高派演唱啊，在高亢激越中又给人以温柔秀丽的感觉。那么另外高庆奎啊，他非常讲究唱情，他并不是因为他的嗓子好呢就一味着高喊，上来就喊，不是这样，而是呢以情代声，声情并茂。你比如他在

演出《烟粉记》《空城计》和《七擒孟获》这三出戏呢，因为这三出戏的主人公啊都是诸葛亮，由于他们这个具体人物决定啊，这个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当时所发生的事件不一样，所以呢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又有鲜明的不同。那么好，下面请大家首先欣赏由高庆奎演唱的传统京剧《斩黄袍》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高庆奎先生演出的《斩黄袍》选段。通过唱腔，大家可以这个感觉到，是高庆奎先生的确是嗓音特别高。那么过去，因为他这个带子吧，很长时间了，这个大概有最少也半个世纪以上了。那么高庆奎他的拿手好戏啊，大多数都是以唱为主的。你像刚才我说过的什么《逍遥君》呐，《斩黄袍》啊。还有辕门斩子啊，哭秦亭啊，烟粉记啊，这等等，这些戏呢都是以唱为主的老生重头戏。你像这个花脸戏呢，他曾经演过铡判官、探阴山，这些戏呢高派照比其他老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那么他也演出这样的花脸戏。还有老旦戏呢，他演过绝地剑母、吊金龟啊等等。同时这个高庆奎先生他的武功基础也很好，他的武功戏啊，就是武戏拿手的戏呢，是独木关。这个高庆奎先生可以说呢是一位全方位的这个比较全能的这么个演员吧。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由高庆奎先生演唱的《逍遥君》选段。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啊，由高庆奎演唱的《逍遥君》选段。那么通过这段唱腔，大家可以感受到啊，高派的演唱技巧。当时啊，这个唱片少说也有半个世纪以上了。你看他这个伴奏非常单调，只是一把胡琴、一个三弦儿，大概还有个乐琴。那么打击乐呢，只是一面大锣一面小锣。但是当时啊，这个高派本身他的嗓音好，他要求调门还高。所谓调门，就定调。过去传统剧目要求老生演员呐，你得唱正宫调。什么叫正宫调呢？就是一般老生演员得唱仨眼儿。什么叫仨眼儿？就是那个用一把笛子横着堵上三个眼儿，就叫仨眼儿。那么现在翻译过来呢，就叫 F 调。高庆奎当时啊，他唱的一般的是正宫调，比正宫调还得高一点，可能有的时候唱 G 调。所以说呀，看来当时京剧啊，就是老的传统艺人呢要求调门高，这是我觉得这不定是好事儿，也可能是他这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个不足，所以他嗓音显得特别细特别窄。那么由于高派唱的这个腔比较高，所以呢这个他就学他的人吧就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就不像学杨派呀、学余派呀、学谭派呀、学马派的人多，因为他要求这个调门高，而且嗓子要好，所以他就受局限。那么尽管这样呢，高派继承人还是不少的。你比如其中有一个，李和曾，这个李和曾呢可以说是高派的传人，是当代较有影响的一位了不起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是1921年生人，他也是北京人，他主要是师承就是高派。他在继承高派艺术方面吧有独到之处。首先呢，他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嗓音呢高而且宽亮，底气足，在全面继承高派的基础上呢，根据自身的条件加以发挥，使高派艺术呢得以发扬光大。这个他也非常啊这个善于演一些个花脸戏，另外呢他还演了很多新编历史剧。李和曾呢，他不仅在艺术上是非常高超的，而且他的为人非常好，思想很进步，可以说呢他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这个人从来不计较个人名利，而且他表演得非常认真，甘当配角。那么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由李和曾演唱的这个烟粉记。烟粉记是高派的一个代表剧目了，这出戏呢主要以唱为主，他的嗓音高而且呢亮，他有高派的特色，他重点他的吐字非常清晰，行腔自然。这盘带子吧是他在1985年录制的，当时他已经是64岁了。大家可以通过听录音呢感受到他唱仍然是满工满调，可见他的功力是非常足的。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和曾演唱的烟粉记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鞠躬尽瘁。鞠躬尽瘁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小心谨慎，竭尽全力去效劳，一直到死为止。鞠躬是指弯着身子，表示恭敬谨慎，瘁是劳累的意思，常和死而后已连用。这则成语来源于诸葛亮写的《后出师表》，故事是这样的。东汉的末年，曹操死后，他的儿子曹丕执掌了政权。不久，曹丕废去了汉献帝，改国号为魏，自己做了皇帝，史称魏文帝。这时，占据四川一带的刘备也正式登基，江东的孙权也正式登基，于是出现了魏蜀吴三国。蜀汉的皇帝刘备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诸葛亮辅佐刘备，把蜀国治理得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不久以后，刘备去世，刘备的儿子刘禅继位。刘禅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刘阿斗，他十分昏庸无能，只知享乐，便把国内的军政大权交给了诸葛亮处理。诸葛亮一面主张联吴伐魏，这时他一面和东吴交好，一面南征孟获，平定南方的边境，然后积蓄力量，积极准备北伐。过了一段时间，诸葛亮感到力量积蓄的差不多了，便决定出祁山北伐魏国。在出师前，他给后主刘禅上表，要他听信忠言，任用贤臣，富国强兵。这道奏表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前出师表。可是这次北伐并没有成功，诸葛亮兵败以后只得退兵回蜀。过了几年，诸葛亮决定再次北伐，当时有一些臣子对诸葛亮北伐持反对的态度，于是诸葛亮再次上表给后主，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说明蜀汉和魏国势不两立，你不去伐他，他就要来伐你。后主刘禅看了，同意诸葛亮北伐。这第二道表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后出师表。在这道表的最后，诸葛亮表示他忠心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由于表现了诸葛亮一心为国的忠贞气节，便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散文名篇，在文学史上也有很高的价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一边防，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我们说春秋战国之时，是我们中华文明历史上最灿烂的时期，那是诸子百家放言，世子纵情天下的时代。就如同未央在秦国的一席宏论被托以国运，经过百年来的深彻变法，秦国虽一步步奠定了雄霸天下之势，但朝野风习却是独尊法家，对其余诸子百家皆不屑一顾。昨天咱们说，变法之威力在于应时顺势而生，对此领政多年的吕不韦有着极为深刻清醒的认知，所以他要做的便是在秦国兴办私学，广招门客，酝酿文明大事，进而著书立说，最终使大秦文明汇入天下文明的大事。昨天咱们说到，洋洋三部二十六卷的《吕氏春秋》，广设为政之本，谋国之要，立身之节，此乃吕不韦一生治国立道之心血。然而这一煌煌巨著已于秦王案头呈送一月有余，却依然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于是力主改变惩罚，修补法家治国缺失的吕不韦毅然决意将《吕氏春秋》大白天下，借民意之力，举君臣之心，将宽政缓刑纳入秦法，令大秦法度刚柔相济，无敌天下。那么吕不韦这一不得已而为之之策，能否令秦王动心？大秦帝国咱们精彩继续。
1: 于是你决意公开这部大书？哎，时也，是也。吕不韦喟然一叹，以秦王之奋发与才具，决然不是没读此书，沉沉搁置，分明大有蹊跷，反复思忖，吕不韦晚年为此一事，此事则为此一图，若是不为，老夫留国何用？倒不如重回商旅。闻信后不觉疑心过甚吗？嗯，老夫一生阳谋，何疑之有？此乃时势直觉也。老哥哥当真不明？吕不韦啪啪拍着大案站了起来，在厚厚的地毡上转悠着，感慨着，疏忽半年，朝局已今非昔比矣。今日王成竟能对你我这等高爵重臣封锁了生气，要你不知道，你便不知道。仅此一劫，目下之秦王便得刮目相看，说到头谁也驾驭不了他。你我吕氏春秋都不行，唯有借助民心之力，或可一试。嗯，呵呵，既然如此，老夫更是不明。蔡泽嚷嚷着也站了起来，你老兄弟看得如此透彻，何须摆这迷魂阵也？啊，哎，又是著书立说，又是公然悬赏，惊天动地，稀图个甚来？若无这般折腾，以文信侯之功高盖世，分明是相权在握，高枕无忧，要借民心，多行宽政便是。一部书能有几何之力？啊，哎，书既功行，民心又起，你还

0: 是忧心忡忡，怪异哉，老夫为何看不明白？非老哥哥不明也，是忘了画禽出中也。吕不韦突然笑了，几分凄然，几分慨然。若欲高枕无忧，吕不韦何须抛弃万千家财？今日剖说时事，非吕不韦初衷有变也，有备而为也。将《吕氏春秋》公诸天下，先化民心，解民心之力，再聚君臣之心，而后将宽政义兵之学化入秦法，使秦法刚柔相济，真正无敌于天下。说到底，此乃一步险棋，不得已而为之也。蔡泽摇着头嚷嚷了一句：“明知不可而为之。”不争也罢。吕不韦淡淡一笑，突然低声道：“今日老哥哥已打过了开场啊，吕氏春秋从此与你无涉，将老哥哥请回只有一事，立即打点离开咸阳。”
1: 为何？
0: 蔡泽顿时黑了脸。刚成军，吕不韦第一次对蔡泽肃容正色。你也老于政事了，非得吕不韦说破危局吗？三个月来，被太后嫪毐罢黜的大臣纷纷启用，山雨欲来，一场风暴便在眼前。秦国已成山东世子泥沼，走得越早越好。你走，王婉走，王翦走，李斯走，郑国也走，凡是与吕不韦有涉者都走。实不相瞒，陈炫、莫胡、西门老爹与一班门客干员，半个月前已经离开了咸阳。刚成军，明白了。
1: 呵呵，我等都走，独留你一人成大义之名。
0: 哎呀，糊涂！吕不韦又气又笑。哎，你我换位，我拔脚便走。换不得位，纠缠个甚？我在咸阳斡旋善后，你等在洛阳筹划立足，两脚走路，防患未然。蔡泽恍然点头一笑，
1: 两脚走路，好，老夫明晨走。
0: 今夜走。蔡泽愕然片刻，又突然哈哈一笑。也好，今夜，告辞。望着蔡泽大步摇出庭院，吕不韦长吁一声，软倒在坐榻之上。次日清晨醒来，沐浴更衣后进了厅堂。吕不韦没了往日食欲，只喝得一盅清淡碧绿的藿菜羹，不由自主地走进了书房。吕不韦第一次觉得朝夕相处的大书房这般深邃空阔，晨风掀动厅门布帘，他情不自禁地哆嗦了一下。徜徉片刻，吕不韦还是坐到了宽大的书案前。事少了也好， 他正要清醒冷静地重新

0: 咀嚼一遍《吕氏春秋》，再重读被秦人奉为圭臬的《商君书》。终有一日，有人要拿这两部书比较，直觉警示他，这一日近在眼前。一个亲信书吏匆匆走了进来。
1: 文信侯，王成密见。
0: 吕不韦接过书吏从铜管中抽出的一卷羊皮纸，是王婉的工整小传。门人王婉顿首，得尊侯离秦秘书，婉心感之至。然婉蒙尊侯举荐事王，业已十年，入国既深，又蒙之遇，今身在中书，何能骤然撒手而去？婉不瞒尊侯，自追随秦王以来，亲见王奋发涕力，识人敬事，勤政谋国，其德其才无不令婉折服备至。婉敬尊侯，亦敬秦王，不期族邻抉择，婉心不胜唏嘘矣。然婉回思敬业，终以为贵公去思为世之节操根基，婉视秦王为公，婉视尊侯为思。贵公去思，吕氏春秋之大义也。宛若舍公而就私，何以面对尊侯之大书？宛有私言，愿尊侯纳之。国事悠悠，朝野汹汹，尊侯若能收回吕氏春秋而专领国政，成补天之功也。
1: 怪异哉！
0: 羊皮纸拍在案头，吕不韦长叹了一声。王婉错了吗？没错。自己错了吗？也没错。这心结却在何处？依着吕不韦谋划，公事大书若不能奏效，诸事离咸阳便是第二步。吕不韦很清楚，王婉、王翦、李斯、蒙恬、郑国，还有丞相府一般能事干员，都是目下秦国的少壮栋梁。王婉已经执掌长史书要，王翦、蒙恬已经是领军大将、都城大员，李斯、郑国则正在为秦国筹划一件惊世工程。此中要害在于，除了蒙恬，这几个少壮栋梁都是吕不韦门下亲信。王婉是吕不韦属下年轻老吏，王翦是吕不韦一力举荐的上将军备选人，更是奉了吕不韦秘密兵符入拥秦王，才有了大功。李斯是吕不韦最器重的门客，郑国是吕不韦一己决断任命的总水工，两人都是泾水工程的实际操持者。如此等等，吕不韦看得清楚，相信秦王政也看得清楚。若吕氏春秋不能被当作治秦长策，届时这几个少壮栋梁一起离开秦国，将对秦王造成最直接最强大的压力。若秦王政要请回这些栋梁人物，必然得承认吕氏春秋的治国纲要地位。从谋士成败说，这一步棋远比民心更为重要。令吕不韦预料不到的是，最牢靠的王婉第一个拒绝离秦，理由竟是吕氏春秋倡导的贵公去私。更为蹊跷者，王婉最后还有私言要他收回吕氏春秋，专一领国。第一眼看见这行字，吕不韦心头一跳。王婉虽忠秦王之事，然在治学上 历来推崇吕不韦的义兵宽政之说，断无此劝之理。出此言者，得秦王授意无疑。果真如此，便是年轻的秦王政向自己发出了一个明确消息，收回吕氏春秋。文信侯依然是文信侯，丞相依然是丞相。这个消息传递的方式叫吕不韦老大不舒坦。曾几何时，如此重大的想法，君臣两人已不愿直面明言了。因由何在？蓦然之间，吕不韦心头一沉。自嫪毐之乱平息，嬴政突兀患病，卧榻月余，吕不韦与秦王政的会晤已经少得不能再少了，大体一月一次，每次都是议完国事便散，再也没有了任何叙谈、争辩、饮夜聚酒之类的君臣相得。吕不韦反复思忖，除了自己与嫪毐太后的种种牵连被人举发，不会有别的任何大事足以使秦王政如此冷漠地疏离自己。然则果真如此，这个杀伐决断、强毅凌厉的年轻秦王如何能忍？半年无事，吕不韦终于认定秦王政确实是忍下了这件事，然也确实与自己割断了曾经有过的父子之情，只将自己做丞相文信侯对待了。如果说别事尚不能清晰看出秦王的这种心态，目下这件事再清楚不过。年轻的秦王再也不想见自己，再也不愿对自己这个三安秦国的老功臣直面说话了。虽无酒意唏嘘，心头酸楚朦胧。禀报文信侯，李斯从泾水还都，没有来府，上了王船。吕不韦良久愣怔，李斯上王船了。暮色时分，李斯匆匆来到了丞相府。暖厅相见，吕不韦一句未问，李斯坦然地简约地叙说了不易被请上王船的经过。末了，李斯略带歉意的直言相劝，要吕不韦审时度势，与秦王同心协力，共成大业。吕不韦笑问，何谓同心协力？李斯说得简洁，万事归法，是谓同心协力。吕不韦又是一笑，足下之意，老夫法外行事。李斯也答得明白，吕氏春秋官涉国事大计，不经朝会参酌，公然张挂悬赏，一字失，为师不合秦国法度，宽政缓刑之说亦不合秦法治国之理。文信侯领政秦国，自当恪守秦法，专领国事。吕不韦不禁一阵大笑，足下前拥后倒，无愧于审时度势也。李斯神色坦然回答，当日操持吕氏春秋，报答之心也，今日劝公收回吕氏春秋，是礼之心也，弃一己私恩，误邦国大道，时势之需也。李斯不以为非。
1: 唉，李斯啊，言尽于此矣。
0: 吕不韦疲惫地摇了摇手。一番折辩，李斯只字未提吕不韦秘书，吕不韦只字未问李斯去向谋划，两人都心知肚明，门客与主公的路子已经到了尽头。吕不韦一说言尽于此，李斯便知趣地打住了。面前这位已显颓势的老人，曾经是李斯非常崇敬的天下良相，如果不是昨夜之事，自己很可能便追随这个老人走下去了。老夫最后一言，此后不复见矣。愿闻文信侯教诲。默然良久，吕不韦叹息了一声：“哎，足下李氏大才也，认定是李，审时度势而追随秦王，无可非议。然则，老夫与足下两路人也，不可同日而语矣。既上事功，更上一礼，侍从一出，一礼领事，老夫处事之根基也。老夫少为商旅，壮入仕途，悠悠六十余年，此处世根基未尝一刻敢忘也。宽正缓刑，千秋为政之道也。吕氏春秋，万世治国义理也。一而二，二而一，要老夫弃万世千秋之礼，从一时之事违背义理而徒具以观，无意死我之心也，老夫忍能为哉？文信侯，李斯欲言又止，起身默默去了。举举回到寝室，吕不韦浑身酸软，空荡荡，无可着落，生平第一次倒头合衣而卧，直到次日午后才醒转过来。寝室女仆唏嘘涕泪说：“大人昨夜发热，他夜半请来府中老医，一剂汤药，一轮针灸，大人都没醒转，吓死人也。”吕不韦笑了：“莫哭莫哭，你侍寝报衣有功，如何还能胡乱怪罪生死只在天命老夫已经没事了。”说罢豁然起身，惊得女仆连呼不可。吕不韦呵呵笑着走进了浴房，女仆顾不得去寒府衣，连忙也跟了进去。半个时辰热汤沐浴，吕不韦自觉轻松清爽了许多。府医赶来切脉，说尚需再服两三剂汤药方可退热。吕不韦笑着摇摇手，喝了一鼎浓浓的西域苜蓿羊骨汤，出得一身大汗，又到书房去了。
2: 话说二十多年来，一直领政的吕不韦已将宽政缓刑在秦国多次推行，年轻的秦王也并未对此全然否定，所以吕不韦一直相信秦王嬴政与自己是情同父子的真正君臣忘年交，即便治国主张时有歧见，但也会坦荡争辩，毫无隔膜。然而嫪毐叛乱之后，这对老少君臣却莫名冷漠疏离了，这让吕不韦的内心有着一种沉甸甸的淤塞。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 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3: 绿之一二，
4: 世界之

0: 在2000年人口普查期间，小镇就只剩下一对年迈的老夫妇的妻子，便成为了全镇唯一的居民。库珀佩蒂，沙漠底下的繁华小镇。在南澳大利亚沙漠的中央，有一个叫做库珀佩蒂的小镇。1915年，库珀佩蒂被发现了蛋白石矿之后，成百上千的探矿者是蜂拥而至，此后便衍生出了这个小镇。小镇也因为盛产大量高质量的蛋白石矿而闻名，并且成为了全世界蛋白石的主要供应地之一。库珀佩蒂的小镇居民生活在地下，而且拥有相当惬意的居住环境和各种休闲娱乐场所。人们总是能够想尽办法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比如说地下游泳池就是一个大胆的创意。库珀佩蒂是地球最干燥的大陆之上最干燥的州，到了夏天，地表温度直逼40摄氏度，光从表面看，这里是相当的荒芜。为了躲避白天灼热的高温，小镇的居民们在宽敞的洞穴和隧道中建造房屋、旅馆、餐厅、酒吧和教堂等等建筑，并且在房间里设竖井通风来保持空气流通。反正啊，全世界是没有第二个这样的洞了。甘吉小镇免费送房子。说起西西里，很多人对它的印象来自于意大利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那里有地中海式的海滨阳光小镇，有谜一样的女子玛丽莲。西西里岛上一个叫做甘吉的小镇免费送房子，但是条件是必须要在4年之内装修好。原因啊，是甘吉小镇的居民从19世纪初开始，很多人选择乘游轮横跨大西洋移民美国。在1892到1924年之间，大约1700名甘吉居民到达纽约。移民出去的人越来越多，60年前还有1.6万人，现在啊只剩下7000多，因此空出了很多很多没人住的房子。这些民宅有着独特的3层楼结构，人们在1楼养驴，2楼养鸡和羊，3楼才是住人的。站在顶层，你可以看到埃特纳火山的全景，其中的一些房子被房主卖掉，而另外一些则一直空置着。对于那些空置着的房屋，当地的小镇官员便想出了免费送房子这个政策。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话说，秦国为政之难便是不能触法，秦法更成为了秦人顶礼膜拜的圣典。任何对秦法的改变都会被视作颠覆秦法之嫌，因而纠正秦法弊端之艰难非同一般。而深知秦国正是国情之弊的吕不韦，对事关涉国大计的治秦方略却毫不妥协。他多方思谋，走出了一招不得已的险棋，那便是秘密修书给自己门下亲信，也是秦王身边的几位少壮栋梁王婉、李斯、王翦等人，劝其离开咸阳，从而对秦王施压，进而令秦王接受缓刑宽政的治国纲要。然而令吕不韦大感意外和失望的是，王婉和李斯等不仅拒绝离秦，还劝自己收回《吕氏春秋》，在丞相大位上恪守秦法，专一谋国。对此，吕不韦愤然相告，绝不违背义理，放弃自己为天地立心、为庶民请命的为政处世根基。那么接下来，我们且听违逆王意的吕不韦又将在朝堂之上与众臣展开怎样的一场激烈对峙。
5: 禀报丞相，咸阳都

0: 尉请见。
1: 咸阳都尉，没看错。
0: 在下识得此人，是咸阳都尉。
2: 书吏说得明白无误。
1: 唤他进来。
2: 吕不韦心头一动，脸色沉了下来。片刻之间，厅外脚步腾腾砸响，一名顶盔冠甲、胡须连鬓的将军啾啾进来，一拱手，昂昂然高声道：“
0: 末将咸阳都尉营腾，见过丞相。”“
1: 啊，何事啊？”“
0: 末将直思咸阳治安，特来禀明丞相，南门外人车连日堵塞，山东不法流民趁机行窃达60余起，车马拥挤，人车争道，踩踏伤人100余起。为安定国人生计，末将请丞相出令，罢去南门外东城墙吕氏春秋悬赏之事。”“
1: 岂有此理！”
2: 吕不韦顿时生出一股无名怒火。依着法度惯例，一个都尉见丞相府的属属主官都是越级，咸阳治安纵然有事，也当咸阳令亲自前来会商请命。一个小小都尉登堂入室，对他这个开府丞相行使职司，岂非多多怪事？明知此事背后牵涉甚多，理当审慎，吕不韦终究还是被公然蔑视他这个三朝重臣的方式激怒了，冷冷一笑，拍案而起：“
1: 南门之事，学公所为，学公国家所立，都尉尽可去见学公令，休在老夫面前聒噪。”“
0: 如此，末将告辞。”
2: 都尉也不舍辩，一拱手，啾啾去了。吕不韦脸色铁青，大步出门，登车去了学宫，在天真堂召来几位门客舍人。吕不韦简约说了咸阳都尉事，并明白做了部署。无论生出何种事端，南门悬赏都不撤除，除非秦王下书强行。舍人们个个愤然慨然，立即聚集门客赶赴南门外手书去了。奇异的事情接二连三，吕不韦实在惊讶莫名。在他做出部署两日之后的午后时分，主事悬赏的门客舍人匆匆来报，蒙恬在张挂大书的城墙下车马场树立了一座商鞅石像。吕不韦大奇，商君石像如何能触到车马场去？门客舍人愤愤然比划着说了一番矗立石像的经过。“
1: 哼，死人压活人，理他何来？”
2: 吕不韦冷冷一笑，于是舍人又匆匆赶回了南门。一番部署，门客们扎起帐篷轮流当值，依旧前后奔波着，照应围观人众读书改书，鼓呼一字诗领取赏金，将庞大石像与守护甲士视若无物。
1: 如此过得3-5日，
2: 门客舍人又赶回丞相府禀报，车马场被咸阳都尉化作了法圣院，圈起了3尺石墙，一个百人甲士队守护在围墙之外，只许国人与游学士子在院外观瞻，不许进入石墙之内。如此一来，民众士子被远远挡在了法圣院之外，根本不可能到城墙下读书，更不可能改书了。吕不韦又气又笑：“
1: 哎，叫他圈，除非用墙。吕氏春秋

0: 不撤。出人意料的是，都尉率领的甲士根本没有理睬聚集在法圣院围墙内的学宫门客，也没有强令撤除白布大叔，更没有驱赶手书门客。两边井水不犯河水，各司其职地板着脸僵持着。门客舍人不耐，与都尉论理，说城墙乃官地，立商君相未尝不可，然圈墙阻挡国人行止，是害民生计。都尉高声大气说，官地用场由官府定，知道吗？圣贤都有宗祠，堂堂法圣院不该有道墙吗？本都尉不问你等堵塞车马滋扰行人，你等还来说事，岂有此理。如此僵持了三五日，守法成习的国人士子们渐渐没有了为官兴趣，南门外人群渐渐零落了，门客们冷清清守着白花花一片的吕氏春秋，尴尬之极，长吁短叹，无可奈何。哎呀，若再僵持，叫人失笑。门客舍人气馁了。小子，哼，也是一策。终于，吕不韦吩咐撤回了大书。秋分这日，吕不韦奉诏进了王城，参加例行的秋藏朝会。秋藏者，秋收之后清点汇总大小府库之赋税收入也。丞相领政，自然不能缺席。吕不韦清晨进入王城，下得辞车，见大臣们驻足车马场外的大池边，时而仰头打量，时而分云低语，有意无意一抬头，吕不韦看见大池中同住指南车上的高大铜人遥指南天，手中托着一束青铜制作的竹简。怪异哉，这是皇帝。在大凉棚仔细打量，粗长的青铜竹简赫然闪光，简面三个大红字隐隐可见，商君书。吕不韦一时愕然，这殿前大池的石山上矗立的指南车，原本是一辆人人皆知的皇帝指南车，车上铜人自然是大战蚩尤剑指南天的皇帝，这是秦惠文王第一次与六国合纵联军决战前特意铸造安放的，当年还举行了隆重的典礼。秦以耕战立国，尊奉皇帝战阵指南车，已是不亡其路、决战决胜之壮心，再平常不过。百余年下来，皇帝指南车也成了秦王宫前特有的壮丽景观。陡然之间，皇帝变成了商鞅，青铜长剑变成了竹简商君书，如何不令人错愕？哼，小子，又是一策。吕不韦淡淡一笑，径自进了大殿。秋藏朝会伊始，嬴政先向大臣们知会相关事项，道：
1: 诸位，得十三位老臣上书，请改皇帝指南车为商君指南车，依照商君法制为治秦指南之大义，本王思之再三，商君之法经百余年考验，乃成强国富民经典，须臾不可偏离，是以准在王城改铸皇帝指南车为商君指南车，并特准咸阳南门立商君石刻铸法圣院。两事之意，无非昭明天下，商君法治乃大秦国万世不易之治国大道，诸位若有他意，仅可论争磋商。
0: 殿中一时默然，大臣们的目光不期然一起聚向了吕不韦。秦王的申明说辞。

词令吕不韦大出所料，长情忖夺，年轻的秦王与他年轻的谋士们目下只能与他暗中斗法，不会将此事公然申明于国，理由只有一个，假若年轻的秦王果真维护商君法治，公然论战，则于秦王不利。亘古至今，大国一旦确立了行之有效的治国理念，绝不会轻易挑起治国主张之争端，以免歧义多生，人心混乱。目下情势，《吕氏春秋》尽管已经引起朝野瞩目，天下轰动，但要被秦国接受为治国经典，尚有很远的距离。唯其如此，吕不韦一门期望公开，期望论战，以收说服朝野之功效。年轻秦王的护法派则必然要遏制《吕氏春秋》流播，遏制公开论战，否则咸阳令蒙恬为何要逼迫吕不韦撤除《吕氏春秋》？今日年轻的秦王公然将此事申明于朝会，并许仅可论争磋商，何意也？尚无定见。不对，方才秦王说辞显然一力护法，是护法派没想明白此举对自己不利。也不对，纵然秦王想不到，李斯、蒙恬、王婉这几个才智之士都想不到吗？吕不韦一时揣摩不透其中奥秘，但却明白目下局势，此刻自己若不说话，非但失去了大好时机，反而意味着承认《吕氏春秋》与秦国格格不入，轰动天下的张挂悬赏便会成为居心叵测的阴谋。当此之时，无论如何都得先声明主张。老臣有言。吕不韦从首座站起，一拱手，肃然开口：“秦王护法，无可非议。然，孝公伤君至秦，其根本之点在于应时变法，不再固守成法。老臣以为，商君治国之论，可一言以蔽之，求变，图存。说到底，应时而变，图存之大道也。若是商君之法不可变，岂非以商君之法攻商君之道，自相矛盾乎？为求变图存，老臣做《吕氏春秋》也。老臣本意正在补秦法之不足，纠秦法之缺失，使秦国法统成万世垂范。据实而论，百余年来商君法治之缺失日渐显露，其根本弊端在行至俊克，不容得正。当此之时，若能缓刑宽政，多行义兵，秦国大幸也。闻信侯诧异：秦法失德吗？老廷尉昂昂顶来一句，吕不韦从容道：法不容德，法之过也；德不兼法，德之失也。德法并举，宽政缓刑，治国治道也。法之德何在？在亲民，在护民。今秦法事功至上，纠罪太严，民有小过，动辄情面一笔，折衣苦。

意，严酷之余尤见羞辱。譬如弃徽于道者，情便有失法德。老臣以为庶民纵然弃徽罚成旦三日足矣，为何定要烙印毁面？山东六国常云，秦人不觉无鼻之丑，老夫闻之慨然伤怀，诸位闻之宁不动容乎？亦云坤厚载物，目下秦法失之过严，可成一时之功，不能成万世之道。唯修宽法，唯立王道法治，方可成大秦久远伟业。文信侯大谬也！老廷尉又昂昂顶上。秦法虽严，然却不失大德。首要之点，王侯与庶民同法，国无法外之法，为上下一体同法，根本不存厚民、薄民、不亲民之时。若秦法独残庶民，自然失德，惜乎非也。便说肉刑，秦人一鼻情面者，王公贵胄居多，庶民极少，是故百姓虽有无鼻之人，却人无怨尤，敬畏律法。再说弃徽于道者情，自此法颁行以来，果真因弃徽而受情刑者万中无一。文信侯请查廷尉府案卷，秦法行之百年，一笔情面者统共1303人，因弃徽而情面者不过36人。果然以文信侯之论改为成旦三日，安知秦国之官道长街不会污秽飞扬？国政监豁然站起，老臣附议廷尉之说，文信侯所言之王道宽法，山东六国道士在施行，结局如何？贿赂公刑，执法殉情，贵胄讨伐，王侯私刑，民不敢入公堂诉讼，官不敢进侯门刑罚。如此王道宽法，只能使贵胄独拥法外特权，民众饱受律法盘剥。唯其如此，今日山东六国民众汹汹，上下如同水火，如此王道宽法，敢问法德何在？反观秦法重刑而一体同法，举国肃然，民众拥戴，宁非法治之大德乎？两公之论言不及义也。吕不韦淡淡一笑，老夫来自山东，岂不知山东法治实情？老夫所言王道法治，唯对秦国法治而言，非对山东六国法治而言。秦法整肃严明，唯有重刑缺失，若以王道厚德统合，方能大见长远功效。若以山东六国之法为圭臬，老夫何须在此饶舌矣？哼，即便对秦，亦然不通。老廷尉又昂昂顶上，商君变法，凡属千年王道而行之，自成智。

0: 国犯事，若以秦法所反之王道，统合秦法，实则侵蚀秦法根基，重回周礼御法之老路，其实也必使秦法消于无形。除了秦法，对于秦国更有不通者，最年轻的大臣出列了，咸阳令蒙恬厚亮的嗓音回荡起来。在下兼领咸阳将军，便说兵事。吕氏春秋主张大兴义兵，以义兵为天下良药，以诛暴君、镇苦民为用兵宗旨。这等义兵之说，所指究竟何物？几千年没人说得清楚。惩罚暴政而不灭其国是义兵，譬如齐桓公；吊民伐罪而灭其国也是义兵，譬如商汤、周武。吕氏春秋究竟以何者为正道？不明白。果真如义兵之说，大秦用兵归宿究竟何在？是如齐桓公一般，只做天下诸侯霸主，听任王道乱法，残虐山东庶民，还是听任天下分裂依旧，终归不灭一国？若是大秦兴兵统一华夏，莫非便不是义兵了？
1: 对，小子一口吞到屎尖子上也。
0: 老将军桓和粗俗响亮而又竭力拖出一声文雅尾音的高声赞叹，使大臣们忍俊不禁，死劲儿憋住笑意，个个满脸通红，咔咔咔一片咳嗽喷嚏之声。
2: 话说与咸阳城墙上广布天下的吕氏春秋，在与秦王手下的世子经历了几个回合的相持对峙之后，吕氏春秋终于被吕不韦撤下城墙。然而在秋季王城的朝会上，尽管吕不韦再次坦然陈言求变图存并非否认商君以法治国之根本，而是究秦法之缺失，使大秦法道更合民心，为大秦法统数万世之本。然而来自老廷尉国政监等人的汹汹论辩和秦王不动声色的冷眼旁观，使吕不韦真切感受到了一番风雨欲来的不测风险。好，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联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义灭亲。大义灭亲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为了维护正义，捍卫国家人民的权利，对犯罪的亲属不徇私情，使其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故事是这样的，春秋时魏桓公有个异母兄弟名叫周玉，他的父亲魏庄公在位时对周玉过分溺爱，养成他骄横无礼的习气，大夫石阙多次劝说庄公不理。不久庄公去世，由桓公继位，周玉时时准备谋杀桓公夺取君位，他结识了石阙的儿子石厚，石厚本不是好人，专门给他出坏主意。周玉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把魏桓公杀了，周玉自立为国君，封石厚为上大夫，两人非常得意。可是魏国的老百姓都不服他们，诸侯也瞧不起他们，说他们一伙是谋杀国君、虐待百姓的乱党，他们众叛亲离，哪里能办国家大事了。石厚对周玉说，我父亲一向受群众的敬爱，我们请教请教他吧。周玉就叫石厚去找石阙，石阙说，这种大事如果得到周天子支持，那就不管国内国外，谁都不敢反对了。你们要见周天子，先去找陈桓公，他很得周天子的信任，如能得到他的帮助，总会有办法的。两人便带着礼物去陈国去了，想通过陈桓公去见周天子。可是他们不知道，这时石蜡已赶快写了一封信给陈桓公，信中说，我们魏国是个小国，我的年纪老了，不中用了，周玉、石厚这两个人是杀害我国国君的罪人，无论如何请帮我除掉他们。这样周玉和石厚一到陈国就立即被逮捕，魏国派了执行官去陈国把周玉处死。当时魏国的大臣们认为石厚是石阙的儿子，应该从宽处理，杀了首恶也就算了。可是石阙坚决不同意，他说，周玉干的许多坏事都是石厚主谋，便派家臣去陈国把石厚杀死。左传的作者在记录了这段史实以后，称赞石阙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为大义灭亲。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您还喜欢这优美的旋律吗？那个时候您上一红班了吗？
1: 小小竹排，
0: 您是老三届还是老知青？
2: 分岁百年，国人渐已醒。
0: 这个年代您在做什么？
3: 随着时光走过，岁月蹉跎，您已满头白发，夕阳旁落。
0: 伴着春夏秋冬，岁月更迭，您已儿孙满堂，充满快乐。
3: 您为祖国流过汗水，为家庭操劳负责。
0: 您为社会做过贡献，为儿女奉献余热。
3: 我们想问候一句，操劳一生的您，身体是否安康，心态是否平和？
0: 我们想打听一下，勤俭持家的您，是否有人陪伴，是否空虚寂寞？
3: 敬老、爱老、孝老，大力弘扬正气，
0: 关注、关爱、报恩，全力发扬美德。
3: 社会没有忘记您，
0: 我们一直惦记您。
4: 传播中医知识、精准治病的孙老师，是现代养元疗法的弘扬人。德良方是现代养元疗法的代表作。孙老师凭借独一无二的现代养元疗法，十年间为数十万患有各类疾病的老人解除了困扰多年的病和痛。
5: 把天下老人视为父母的孙老师，以功德心、大善心、大爱心、因果心，一心都在发心为老人谋求晚年幸福和身体健康。
4: 由本台德良方健康说栏目组发起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联合举办的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5: 阳正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的成功举办，彰显了人间的温暖，体现了社会的和谐。
4: 这是专为患有各种久治不愈疾病的老人创造一次康复良机。
5: 这是专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人建立的一个援助平台。
6: 爱是你我，
4: 这是一次传播爱的盛宴，这是一次体现孝的盛典。父母在，家就在，我们在，爱就在。让爱飞到爹娘身边，让孝融化爸妈期盼的心。恭
5: 祝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7: 百病补正气，天天大健康。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孙老师的健康公益性节目。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孙老师会给您详细讲解健康知识以及调病养生方法。同时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报名已经开始了，药库首次开放援助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想要花少钱治好病，那么请抓住这次机会，只要参加本次敬老节，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但是啊，援助的德良方数量非常有限，全国就只有4000盒。想要参加本次第一届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 400-810-0959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援助的德良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援助完活动就提前结束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我们熟悉并喜爱的孙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孙老师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节目一开始的片花啊，大家都听见了，是的，我们第一届敬老节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因为我们要举办敬老节的事儿，大家呢一早就知道了，所以说最近越来越多的人打来电话问，说孙老师啊，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啊？孙老师啊，什么时候可以报名啊？孙老师啊，我能不能先报名啊？打电话的人太多了，已经接不过来了，所以说我决定在本次敬老节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提前两天开启报名通道。所以最近一直在打电话追问敬老节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可以报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听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敬老节的活动的后台报名通道就已经全面开启了，也就是说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约了。所以害怕活动开始当天电话不好打，打不进来的听众，现在就可以预约报名了。具体的活动政策片花里边已经有播报了，如果说您没有听清楚，可以打电话给工作人员再详细的询问，那么我在节目里边就不过多的去讲了。就是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这次敬老节药库援助的得粮方来之不易，数量也不算多，什么时候没了什么时候活动就结束，所以大家要有个心理准备啊。好了，关于活动的事儿呢我就说到这儿吧，我还是抓紧时间给大家讲知识吧。因为最近啊，很多冠心病患者都反映一个普遍的问题，出现了频繁的胸口闷，上不来气儿，浑身没劲儿，心慌心烦，早搏房颤，心律不齐，这些情况有的说觉得胸口这个地方啊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非常沉闷，还有的说自己这个心脏的像抹了辣椒水那种感觉，也说不上来是个什么滋味。有时候这个病人呢真是爱扎堆儿。其实不奇怪，冠心病一直没治好的肯定会出现一些症状，所以我说呢这个不奇怪，但是扎堆儿呢也确实是一个实际问题。不单是冠心病这个病啊，发作的时候它有季节性，那么你像高血压啦、脑血栓啦、肝脏类疾病啊、风湿骨病啊，都是有季节性的。只要这个病还存在还没治好，到了这个时候你肯定难受啊。这个时间呢它可准了，真的就好像是掐着点来似的，到点了它就来了。尤其是心脏这类的疾病，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炎、风心病、肺心病，还有高血压性心脏病、肾源性心脏病，你都仔细回忆一下吧。气温一上升一下降，或者说这个大晴天啊突然之间阴天了要下雨，这雨还没等下呢你就先有感觉了。这就是天人合一在人体生理活动当中的一个反应。简单点说啊，热胀冷缩的原理大家都知道吧，天冷了血管就会收缩，血管一收缩压差就变了，那血压呢刷一下子就上去了，这个时候呢心率也会加快。那么您为了这个身体能适应这个天气的变化给你带来的影响呢，为了适应这个天气，那么你自己就要进行调整了。怎么个调整法呢？比方说身体会自动的增加血液的纤维蛋白原，降低显入酶的活性，增高血小板的聚集性，增加血液粘稠度，通过这些改变和调节来适应外界的环境变化。但是有冠心病的人就没有这个能力对外界的变化进行自我抵御了。你看有好多人哈、啊、什么病都没有，你是天冷啊天热呀他啥感觉都没有，这是为啥呀？这是人家身体里边的正气满满的，足足的，一点都不缺，他想咋调节就咋调节啊，想给哪个器官补充能量他就给哪个器官补充能量，所以全身的血液呢是刷刷的劲头足足的流淌。你就是昨天还是30度的大夏天，今天是零下30度的大冬天，就这么急剧的变化他都不会有感觉的。为啥呢？他正气足。 那有病的人跟正气足的人你干脆没法比。凡是心脏不好的人，你的正气啊，如果说咱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也不是不恰当，就是给大家能说明白这个问题啊，比方说拿把你的正气放到秤上去称一称，量一量，凡是心脏不好的人，你的那个正气也就剩那么十分之一十分之二，你丢掉八九成了。你血液够，但是没有气去推动它，推不动啊，你没有足够的正气推不动这个血液，即便你血是足足的，它也流动不起来。正常人身体里头的血液呢是七八斤，可是呢对于正气不足的人来讲，同样的身体，但是推动血液的这个力量可能得使出七八十斤的劲儿。什么意思呢？就是正常人的正气很足的话，推动这点血液不成问题。可是正气亏的，尤其像心脏病的人，你自身的正气是特别弱的，同样是这些血，你想推动它，那你得使出十倍的劲儿，就是你得拿出推动七八十斤的血液的那个力量，才能让你的血液运行起来。啊，可是你没有这个正气呀，你没有这个正气去推它，那血不都是废血吗？对不对？你推不动，它是不循环的血，那血它不走不循环，所以那血小板血液垃圾肯定就停在那儿了。停在那儿会出现啥问题呢？它抱团啊，这一抱团啊可就糟了，它没有变成对身体有益的物质，好的没发挥作用，坏的没排出去，血栓就形成了。针眼那么大的，芝麻粒那么大的，绿豆粒那么大的，就这些大大小小的血栓就开始发挥坏作用了。大的堵在大血管里，小的堵在小血管里。那身体里血管你想啊，七叉八叉的，它也拐弯啊，你想想这样的血管，尤其是心脏和脑部的血管，那拐的弯是最多的。那么这些大大小小的血栓，它是最容易在拐弯的地方停住的，最容易在拐弯的地方堵住的，这就是脑梗心梗。这个道理大家明白了吧？为啥得脑梗，为啥得心梗，就是这些垃圾堵在那个血管那个地方了，上不来气儿。为什么？心脏的血氧量不够啊。为啥会心绞痛啊？血过不去啊，血过不去，那么你的心慌早搏房颤，心律不齐，这不就出现了吗？都是因为这些原因。最主要的，这些血液垃圾排不掉，那么它就粘在了血管壁上，就把血管给腐蚀老化了。血管本身呢，它是有弹性的，正气推动血液流过的时候呢，那么血管会变粗变薄，它收缩的时候然后会把血挤走。那如果血管被腐蚀变脆了，腐蚀的没有弹性了，这就是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它没弹性了，这血液一过来，砰一下子爆开了，是不是？脑出血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难受了不舒服了，它确实是跟天气变化有关，但其实说白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你自己有病。你没有病，你啥感觉都没有。天气呢，它也仅仅是一个诱因，仅此而已。那人家正气足的人，天气再咋变化，他也没有病，他也很舒服，没感觉，是吧？所以其实还是你自身的问题。你真的要是没有病的话，我不说吗？啥感觉都没有，别说一年四季了，就是一年十二个季节、二十四个季节，你也感受不到。凡是用过益肾养元疗法、用过德良方的心脏病患者，通过几个月时间的治疗，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什么呢？就是感觉啊，浑身那个劲儿啊可足了，气短、胸闷这些情况发生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原来呀，心脏好像是压着一块大石头啊，这个大石头呢突然之间被挪掉了一样，很轻松。还有一些说心脏原来总像被绳子勒着似的，哎，突然之间感觉到勒着心脏的那根绳子啊松开了，心绞痛的发作次数也越来越少，越来越轻了。有的人就问我说，这是为什么？其实多简单的道理啊，得良方给你身体里边的正气都补满了，而且还把这些正气给你固定在身体里头，固定在身体里头呢，你就随时用随时拿。这些正气呀，劲头足足的，它特别有劲儿，它能推动你浑身的血液流遍每一个器官，每一寸皮肤，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所需要的所有营养成分啊，所有的营养成分呢都被正气推动过来了啊，都被正气推动血液给你送过来了，给你补充的足足的，哪儿哪儿都有足够的营养成分，你还会有病吗？你还能有症状吗？你心悸气短多汗心慌胸闷这些症状你还能找得着吗？找不着了。过去啊，你抬腿走路啊，包括你说话，你可能都觉得不愿意说，不愿意动，是吧？那你现在走路活蹦乱跳的，现在跟谁要是唠起嗑来没完没了，爱说爱笑的，其实呢这些都是得良方给你带来的，是正气足了之后给你带来的明显改善和变化。
7: 孙老师打断你一下，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9: 啊，你好你好，是孙老师。
8: 啊，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9: 啊，孙老师，不好意思啊，打扰你讲课了，我这边有点急事，我就说早早你给你讲一讲。
8: 导播催了我好几次了，好，您抓紧讲吧。
9: 我是用得良方，就是已经两个周期了，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不听说活动马上就开始了吗？我这手里头嘛也没有药了，正好赶上你给我们申请的这个敬老节这个活动嘛，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活动嘛什么时候开始，是不是在你这报名吧？
8: 不在我这儿报名，一律拨打平台电话，你们在场外报名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一档节目时间实在是太宝贵了，报名的事儿呢还是在场外进行，明白了吧？
9: 知道了，知道了。那就是打那个电话能参加这个活动嘛，对不对？
8: 对对对，昨天呢，马总电话呢，就是大家可能这个听到了，他把这个敬老月的消息啊跟我说了之后，然后这个话筒没关。就等于把这个消息提前的给这个
9: 泄露
8: 出去
9: 了。
8: 对，有一部分人听到了，那么我在这儿呢不方便直说，报名的事儿呢还是在场外进行啊，所以我就不多讲了。另外我想问问您，这个买了两个周期的得良方是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呀？
9: 宋老师，我是心脏不太好，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个胸口啊，突然间呢有时就是不注意，无意当中就感觉到就是突突突啊，跳两下，我也没当回事儿，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嘛。这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嘛，谁知道这个越来就是越严重了，我突突突的蹦的次数就多了嘛。这个心跳都压不住，就像从嗓子里面要跳出来一样，就是那种状态。特别是每次吃完饭以后，这个情况就是比较厉害的，最厉害的。所以我每次时间长了有规律了嘛，我也就摸了一下。吃完饭之后我基本上都不敢动，坐沙发上，反正就是等那个劲儿过去了以后嘛，我再起来再走一走，活动活动。然后我也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因为我同学是医生嘛，问了几个人，他说可能是心脏病吧，让我去检查一下，所以我去医院检查了，人家说我这个是有心脏早搏嘛，也没啥好办法。就给我当初就是开了点这个佩他乐克，但是你这个药用了之后嘛，我觉得还是那样，没啥效果。后来是听收音机的才知道这个得良方，我当初也就合计合计，因为就想自己试试，因为原来用的佩他乐克嘛，这个得良方没用过，我就想试试。但是没想到你看用了得良方之后，大概有个十多天的时候啊，就明显感觉这个心脏嘛，就是突突突突突蹦得轻了，比以前就是减轻了。
8: 好，
9: 犯的次数也减少了。现在你看就是说两个周期嘛，目前已经快用完了， 基本上突突突这个心跳嘛，就是再没出现过。
10: 嗯，很不错，好。
9: 就对，就是偶尔有一下或者出现了，也没那么严重了，我自己也能承受住了。
10: 哦、
9: 嗯，不害怕了嘛。特别是吃完饭之后，在很长的时间没有这个情况出现了。这不、听到你和马总打电话说这个活动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呀，对我来说是个机会嘛，我也特别高兴。为啥呢？我也想得到这个援助嘛。因为宋老师，我和我老伴退休之后也没啥生活来源嘛，就靠这个退休金生活。你想去交生活费，还要买药、看病啥的钱，就是不够花了嘛，有点紧张。所以宋老师，你看看我参加这个援助活动行不行嘛？
10: 哦，你有退休金，你退休金少，但是至少还有。还有很多没有退休金就靠着低保靠着五保活着的，是不是？所以咱们凡事吧都往好的方向去看啊。得良方本身也不贵，咱们药库的药呢也不多，所以尽量的留给更需要的人。如果说你实在想参与，那么你就在平台报名，能报上的你就参与，报不上也没有办法。另外一个我想说的是，你即便报上了你也别报太多，因为你之前已经用过两个周期了，身体恢复的不错，你再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就可以了。咱们现在药库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能给大家开放，这就已经是很好的事情了。另外一点呢，得良方虽然对心脏病的效果好，但是早搏这个次数啊，它也是缓慢的，一点一点给你降下来的。可能今天降70，明天呢降80，后天降90，它是一点点缓缓的给你降下来的。因为你的身体吧已经适应了这个早搏了，就是一下子落下来太多你身体受不了。
9: 嗯，那我明白了。那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吗？还是感觉挺好的，宋老师，那我就能参加活动是不是？
10: 能参加，但是即便是能参加上的话你也不要报太多，给其他人留点机会，毕竟你现在已经好差不多了，好不好？
9: 行行行，我明白我明白，宋老师，那我就听您的。
10: 再见。好，我接着给大家讲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哈。平时啊好多老人总跟我讲说，老师啊，我常年用丹参片儿离不了。大家记住啊，都认为这些扩罐的药物是好东西，其实我今天就告诉您，凡是让您常年用的东西，让你离不开它的东西，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它的潜在风险是非常大的。有多大呀？我跟您说哈，多数脑出血患者、心梗的患者都跟常年吃这一类的药物有关系。这类药它是干嘛的呀？就是一个扩血管的呀，它就是一个血管扩张器，用上了强行把你的血管给你撑开，把血管撑大，让血液能过去。啊，好了，血液过去了，你当时你感觉舒服了，但是你不能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你总靠它呀。那血管扩来扩去，它的弹性再好，它也有撑不住的那一天呢。这叫啥呀？这用土话讲叫顾头顾不了屁股，光看着它好没看着它坏。所以说这一类的扩罐药物能不吃尽量不吃，虽然它都是中药，能不用尽量就不用了吧。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奉告。
7: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得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得到援助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24小时报名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了，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11: 喂，孙老师，你好啊。
10: 你好，你好，等着急了，是不是？
11: 可不是啊，能跟你通上电话啊，还多少有点激动呢，孙老师。
10: 好，接进来了，您就讲吧，时间太紧了，让您等着急了。我知道听众朋友这段时间特别想参与节目，行，您说说吧，什么情况？
11: 这不是昨天我听了你跟那个马厂长说敬老节这个活动了，哎呦，我是啊，我是想参加上。说实在的，孙老师，我这个情况也太特殊了，我是心中过缓。哎呀，真是没办法了，太难受了。要不然的话，真是不好意思打扰你啊，孙老师。
10: 哦，心动过缓确实是很难受。你这个缓到什么程度啊？
11: 哎呀，一分钟也是跳40多下。
10: 哎，
11: 整天弄的可不是啊，成天那个感觉到那个发慌，浑身没劲儿。有的时候就突然感觉到眼前都发黑，特别是那个胸口呢。跟有人使劲扎的一种那种情况似的，上不来气儿啊。
10: 对，就感觉胸口这个地方像有人用拳头使劲砸一下一样，是不是？
11: 是，还真是那么回事。
10: 对，这种情况出现的频吗？天天都有吗？
11: 哎呀，多呀。有的时候这一天都出现好几回。
10: 好几回哈。
11: 嗯，
10: 心动过缓吧，心律失常啊，比较常见，就是心律失常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那心动过缓呢也是它其中的一种。另外呢，就是你这种情况要是经常有的话，偶尔的有一下啊，可能是功能上的问题，但是你要是天天有的话，那这个一定是原来有过器质性的损伤。你是不是有过心肌炎呢？你服用过慢性心律的药吗？
11: 哎呀，也真是啊。我也是30多岁的人的时候啊，就因为这个心肌炎住过院。
10: 什么时候？
11: 30多岁的时候。
10: 啊，那个时候就因为心肌炎住过院。
11: 嗯，当时啊，挺厉害的，也挺严重的。后来出院以后啊，也还是这个心慌。
10: 哦。
11: 这不是，46岁那年啊，因为心衰就住院了。
10: 哦，又心衰了。
11: 当时啊。当时这个医生啊建议我做这个心脏移植，这不是没办法，在医院等了3月，做了这个心脏移植手术了。
10: 你做过这么大的手术呢？心脏移植、你怎么不跟我一开始打电话就告诉我做过心脏移植呢？那你这个手术做了几年了？
11: 哎呀，做了5年多了，快6年了。
10: 哎呀，
11: 说实在的，孙老师，当时我治这个病，我家都把那个房子都卖了，这才手术是做手术的事儿，是啊。这不是一直到现在啊，还天天吃药呢。人家那时候厉害了，还得人家住院呢。现在我们没办法，在外边这不是租房子住吗？哎呀，这说实在的，这个身体啊，真是不争气呀、他就是不好啊你。我原来的这个脾气啊就不好，一碰到这事儿啊，总是要发火似的。这不是孙老师今儿给你打电话呢，我这是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德良方，我也想参加这个敬老节这个活动。不瞒你说，你说谁的话，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10: 多活几年，我能看出来您确实是想多活几年。要不然不会做这个心脏移植手术。这个心脏移植手术 啊，一年当中全球啊，全世界一共才能有多少人做过呀？在咱们中国呀，平均每年能有100个人做这个手术就不错了。所以说您家能把房子卖了做这个手术。

0: 比那个换一个这个肝脏的手术那难度要大得多，那个伤的元气伤的更厉害，比换肾那厉害要多了，损伤大了。所以说你伤了正气伤了元气了，这些靠你自己的能力是永远都恢复不过来的，永远恢复不过来呀。所以说你得让你的心脏通过替肾养元疗法调整过来，让别人的心脏能适应你身体的运行规律。但是这个过程不是短期的问题，用我的替肾养元疗法你慢慢调整吧，用德良方的同时呢你再用上一点肾上腺素，用一个月就行，它能辅助你，能帮你提高心率，你知道吧，有正气在了你本身心率就会得到调节，然后这个肾上腺素呢是辅助，一个月加强一下，一个月之后它就可以不用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的正气已经上来了，你自己就能调整好心率了。另外一个我问你哈，你平时活动吗，运动吗，有没有运动？
1: 也做点活动什么的，也、
0: 哦、
1: 有的时候出家转两圈，晚饭以后啊，跟邻居们在一起啊，有的时候也悄悄的，实在的都打打球嘞。
0: 你还做这样的激烈运动呢？
1: 哎呀，是啊，那不是不瞒你说，孙老师，这运动多了，我这心脏都不得劲儿呢。
0: 老人家您胆子可真够大的呀，您做了换心手术之后您敢做这样的锻炼，您可千万别啊，记住了，减少运动量，尤其是剧烈运动能不做就不做，像你的运动啊，一打太极拳，第二个就是慢慢的散步，别的运动啥也不要做，另外尤其是这个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临时的拿上来德良方马上吃上。哎，不管你什么情况，你是运动过后的不舒服，你还是说这两天天气这个变化了不舒服，还是生气了心脏不舒服，不管什么情况下心脏不舒服了，马上拿出德良方赶紧用上，千万记住这句话啊，在紧急时刻它是救急的，在紧要关头它能救你命，好吗？
1: 好，那我听你的，孙老师。那这我现在马上参加这个活动。等以后啊，再有什么事啊，短不了再麻烦你，孙老师啊。
0: 别说麻烦，有什么问题找不着我呀？你别着急，打场外的平台电话，然后场外老师也能及时的给你解决。千万记住了，有事及时沟通啊。
1: 好
0: 了，
1: 好，
0: 我们再见了。
1: 太感谢您了，孙老师。好嘞。
0: 不客气。好了，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得到援助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24小时报名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广大听众朋友们讲解健康知识。
0: 好，我还是接着讲我刚才的话题啊。人的这个心脏啊，就拳头那么大的一个东西，但是它的构造，它的复杂程度让你难以想象。我不全说了啊，全说了太多了，我就说一点就行。从里到外，包括左动脉、右动脉、主动脉瓣儿，所有的这些构造都是靠啥养着呀？靠血呀，同志们。这些全都是靠血养着，心脏是个发动机，血就是汽油啊，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替肾养元疗法是干嘛的？就是补足气的，有力的推动你的血液去给各个器官提供大量的营养的，让你受损的能得到恢复，有问题的给你解决问题。但是心病还得心药医，德良方。

0: 它是何首乌入药，有赤汁。那么这个赤汁啊，是很神奇的。赤是什么颜色？大家都知道吧？它就是红色。红色的何首乌，《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赤汁味苦平，主胸中结，益心气，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本草纲目》当中也说了，赤汁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轻身不老。所以把它们综合到一块看，它真的就像是给心脏专门制定了这么一味中药啊、哦，就是专门给心脏准备的。颜色对应的你看都非常的紧固，对吧？红色对心吗？你别说得良方，除了赤汁以外还有其他药物去辅助了，就光是这一个赤汁啊，你单独喝心脏问题都能改善，何况还有那么多的陈药、佐药、使药去辅助它呢。您记住了，心脏病用那些扩罐的药物是不解决问题的，那是自己糊弄自己的办法。只有补足正气，让血液源源不断的奔涌流动，不停歇，你的心脏得到了血液充足的滋养，也就是十天八天，心不慌了，胸不闷了，一个月俩月，大家的气儿就喘得顺畅了，浑身就有劲儿了，心绞痛就没了。如果能坚持个半年多，你什么心绞痛、冠心病、心肌炎，还是肺心病、风心病、肾源性心脏病，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症状消失，疾病消失，就像换了一个人，换了一颗心一样。导播一直示意我今天的电话特别多，一个接一个的，应该都是咨询敬老节活动想要报名的。我跟大家强调一下，要想报名参加活动的，您就直接拨打后台电话就可以了。我这边啊，不接受报名的。如果老人家们有什么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要解决，我再帮大家解答，好不好？那我今天呢，先讲到这儿，剩下的时间啊，我都接听大家的电话，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咨询。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好，那下面呢，进入到一段片花。
2: 热烈祝贺，
3: 热烈祝贺，
2: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3: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德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2: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德良方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掉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源源不断把营养成分输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3: 益肾养

0: 心病、心绞痛、轻松消除心慌、胸闷、心悸、早搏环等20几种症状。
1: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补益肝肾，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肝脏疾病，轻松治好肝硬化、肝腹水、肝囊肿、胆囊炎及肾炎等病症。
0: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健脾益气，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脾胃疾病，脾虚消化不良、五更泻结肠炎、反酸烧心、老便秘、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都能很快康复。
1: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补肺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肺脏疾病。按周期服用，老慢支好了，气管炎好了，支气管炎不见了，不咳痰了，哮喘、肺气肿好利索了。
0: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补肾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肾脏疾病，肾性高血压降下来了，肾小球肾炎指标正常了，尿毒症不用透析了，前列腺炎以及增生肥大、小便不疼了，能尿得干净了，半夜不用总去厕所了。
1: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何首乌，相互合力，追风驱寒，排湿除痹，按周期服用，对风湿、类风湿、腰间盘突出、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炎、滑膜炎等风湿骨病均能达到临床康复。
0: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1: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0: 只要您一次购买六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1: 只要您一次购买10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
0: 只要您一次购买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
1: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0: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1: 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0: 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1: 让我们祝贺养元气保健康
0: 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2: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本次第一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药库第一次发放，为大家准备了4000盒得良方援助给大家。想要得到援助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24小时报名热线：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同时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的多的。得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得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得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得良方，
3: 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2: 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孙老师你好。
5: 啊，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4: 哎呀，孙老师，谢谢你成天想着我们这些患者啊。刚才我听到你说这个敬老节药库这个活动嘛，我也想参加，我就不知道现在报名。

0: 名行不行啊？
1: 现在可以报名了，而且还真得抓点紧。这个事儿呢，往前赶，因为药库吧，虽然是开放了，但是需要的人太多了。我就担心什么呢？我怕后期要是报名报晚的，我怕有些老人家得不到。所以这个事儿呢，听到了就早点打电话，比较稳妥。我是这么个
0: 好
1: 建
0: 的，
1: 议，
0: 好的。
1: 好吗？
0: 那孙老师是这样的，我今天打电话嘛，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想给老伴儿订上15盒。孙老师，那就是我今天还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你给
1: 说说。
0: 再指导指导。
1: 对，我了解一下，您说说吧。
0: 我老伴儿嘛，他就是在2015年得的脑出血，瘫痪在床上了，现在呢不能走，说话吧也不行，特别是我给他喂饭吃的时候吧，哎呀是干的咽不下去，稀的老呛。另外还是有这个高血压，我老伴儿嘛，他现在吃的硝苯地平缓释片儿，但是他的血压还是不好，高压还在145左右呢，低压还在97左右呢。你看吃着药吧，也降不到正常。孙老师，我这听你节目没有多长时间，是我家邻居告诉我的，说你的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好使，让我赶紧给老伴儿用上。我这个邻居呢，他身上是风湿，还有心脏病，还有各种毛病，都是你给治好的。所以我这听到你的节目没有几天呀，今天和你通上话，我第一个是想要报名参加咱这个敬老节这个活动，再一个孙老师，你看看我老伴儿这个情况，给他订上15盒，他够不够用？
1: 他这个是硝苯地平，反正是血压吧，控制的，我可以说哈，还算是凑合吧，只能说凑合。但是如果不吃硝苯地平的话，肯定要远远高出这个数值的。那么他这个本身就得过，脑血管的这个脑中风，血压虽然是吃降压药控制的比较平稳，但是他的动脉硬化你们并没有改变呢。你想过这个事儿没有啊？也就是说，老化的血管还是那个血管，
0: 对对，是。
1: 然后呢，那个血液质量还是那个质量。也就是说，你们只是用这个硝苯地平强制性的控制这个血压，那么这个血压是控制住了，可是那个血管继续老化，血液继续变坏的话，它很容易出现二次复发，这是我最担心的。
0: 你看他都是得了一次这个脑出血了，我就害怕他再得可咋办呢？
1: 您问到了我这个得良方能不能对他的这个问题啊帮他，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您呢？一个是用德良方给他扶正气、固正气，那么短期内呢，帮他把这个血液循环状态，能够调整调整，大约是在半个月20天左右，他整个人的就是这种精神状态，在半个月左右就能改进的。正气只要一上来，我不说了吗？我们说的正气是包括全身脏腑的正气，心气提起来了。他整个人的呼吸啊、喘气儿，你会发现比以前好。肾气提起来了，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胃气、脾气提起来了，消化、吸收、排便就逐渐见好。所以得良方，那因为他在短期内把周身的正气都能往起提，所以他整体的症状呢都会得以改善。但是毕竟呢是脑出血，已经瘫在床上了，我可以这么说，不是3、2个月就能解决的，确实是需要时间呢。要稍稍长一些。如果说，您要是给他预定的话，那么就结合自己的经济条件，您就是自己去决定吧。条件要是允许的话，15盒，那就一次就全都够了。条件不允许的话，您给他定最低也得定10盒，不能低于10盒，要不然的话，他这个病的后续治疗呢，正气固不住也是不行的，明白了吗？
0: 好的，
1: 然后
0: 好的。
1: 还有一个事儿，因为得良方。它是通过固正气来解除所有的这些慢性疾病的。你只要给它用的量够、时间够，不管是短期效果还是后期效果，都会特别棒。但是呢，毕竟得良方它不是扩血管的药，不是说你今天吃了，明天血压就降下来了，那肯定是做不到的。所以在服用得良方的同时，你可以用一些其他的辅助方法帮它呢缓解一下这个血压，就是尽量的。用其他的没有毒害的方法帮他降血压，那个硝苯地平啊，能尽量。

0: 能减就减，因为我是怕啥呢？这些化学西药啊，只能是缓解症状，但是我怕它把那个副作用全都吃出来了，他身体受不了。哦，
1: 好
0: 所
1: 的，
0: 以这
1: 好
0: 个
1: 的，
0: 辅助的降压方法呢比较多
1: 是，
0: 了。你像我之前讲过的贴肚脐儿的方法，
1: 嗯，
0: 还有那个芹菜，最简单的，买点芹菜，每次用半斤给它剁碎了，用芹菜煮水，然后天天晚上给它泡泡脚，这些都是能辅助降压的。你们不妨呢把德良方和这些方法呢结合着用，我认为呢就是降压药什么的，很快就能停掉，这是我的建议，好不好？
1: 好，好的，孙老师。谢谢您，孙老师。那我
0: 不
1: 马
0: 客
1: 上
0: 气，
1: 给
0: 那就
1: 场
0: 这
1: 外打
0: 样。
1: 电话报名去。
0: 对，赶紧跟场外联系，因为就要开始了，这个事儿自己抓紧啊。
1: 好
0: 好，
1: 好，
0: 我们再见了。
2: 好。同时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的多的。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孙老师你好，
0: 哎，你
3: 孙老
0: 好，
3: 师，
0: 欢迎你。
3: 是这样的，孙老师哈，这不我听你说，你给我们准备了这个敬老节的这个活动，还有药铺的，让我们这老百姓都受益了，是真的吗？
0: 是的，大家等了好长时间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3: 那孙老师呢，我也想报个名，行吧？
0: 行啊，大家如果说需要的话，只要这个属于一体多病，然后还有常见的这些慢性疾病，大家觉得平时治不好的，需要这份帮助的，大家都可以去报名。但是有一点哈，因为这次敬老节呢，给大家是开启了药库，药库里边的这个药的数量哈，看上去挺多，可是呢，咱们需要的听众朋友肯定是更多，比这个药要多得多。所以这个事儿我真得提醒大家抓点紧，那个后天就正式开始了，然后你们提前联系就可以，尽量的往前赶呗。
3: 那我现在报名行不行啊，孙老师？
0: 可以的，可以的，我就怕报晚了，到时候没有了，大家这不就遗憾了吗？所以你们自己掌握一下时间，好不好？
3: 那行，是这样的，孙老师，我听你说，你给我们准备了这个敬老节的这个活动，还有我现在用这个德良方都有2个月时间了，看到效果了。
0: 好，说说情况。
3: 是这样，孙老师，我呢从40多岁吧开始，这个血压就开始高，我可能是这个家族遗传的这个血压高，你看我哥还有我姐血压都高。自从这个血压高起来以后吧，我这各种降压药都吃过，但是这个血压呀就是不平稳，这高压你看有时候140，有时候还150，低压呢有时候90，有时候还100多一点呢还，哎呀，一说高起来吧，整个这个脑袋呀都迷迷糊糊的，光这个血压高，头迷糊还不说吧，我这个腿也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特别是这2个膝盖哈。酸疼酸疼的，可难受了，走个道吧，这腿都发沉疼，因为那风湿膏药啊，也是天天贴着，但是不行啊，他根本治不好。以前在医院也开了很多那中药回来喝，但是这效果都不好，就是不疼了，但是这药一停就不行了，用了就行，不用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
3: 你说这么多年嘛，这药吃的真是，我现在看见药都吃不下去饭了。可能是吃药吃的太多了吧，这个胃还不好，吃点东西就感觉这个胃里边啊是火上火燎的疼还。这不到医院去做些胃镜，他说医生说我是啥有慢性胃炎，有时候吧吃些凉的，这个胃呀就感觉它发胀里边。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是因为啥吧？是我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孙老师他说你这个益肾。

0: 养元疗法得良方，效果特别好。现在他那个降压药都不吃了，他说不吃降压药了，这个血压还平稳，可平稳，非常平稳。我一听他都好了，这是我姐，我也相信他。这我一听说，哎，我说这太好了。所以说，钟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到时候我用下来以后，也跟我姐的身体一样啊？
1: 哦，您就是家族性的，你哥哥、你姐姐血压都高。
0: 对对。哦，
1: 这种其实家族式的高血压本身来讲呢，它是不好治的，嗯，但是你姐姐呢，血压现在正常了，那就说明她这个正气呢还是提起来了。其实家族式的高血压患者啊，往往容易损伤肾，就是如果这个病，年轻的时候可能控制的不错，但是上岁数了，往往肾功能就下降，比方说会出现一些轻微的，这个浮肿啦，再严重一点的肾衰啦。会出现这些毛病。所以这个问题呢，如果您要是能用上得良方，我还真的特别支持你用，不仅是帮着你解决了这个血压的事儿，最主要的是防范肾脏的损伤。至于说你其他的像风湿啦，还有这个胃炎啦，这些问题我就不用多讲了，因为正气只要一上来，正气只要一足，这类的问题呢解决起来很容易的。你像那个风湿，为什么说这个我说这类的病好治，它就是属于寒气湿气在你身体里边呢待得太久了，风邪在里边待得太久了，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邪气呀，有正就有邪呀，你呢就是正气不足的时候邪气它不就多了吗？你现在如果说用得良方，把地肾养元疗法用上，正气足足的，你这些邪气它自动的就赶出去了，因为邪不压正啊，这些邪气出去了，风寒湿都没有了，那关节这个地方还酸吗？还疼吗？还沉吗？肯定就没有了。这个不是你贴膏药能解决的，你贴膏药呢，它能拔寒，能拔湿，这个我承认，有一些膏药的配方呢也挺好的，但是呢，膏药贴的时候。能拔寒拔湿，你要是确保你这一辈子你再也不接触风寒了，那你这个病可能不犯。但是你膏药接下去之后，风寒时时刻刻都有，你只要再接触它，你正气一直是没上来呀，你对这个风寒湿没有抵抗力呀，膏药贴着的时候能给你防着，膏药拿下去了，你再接触风寒湿它还是犯病啊。所以这类的问题呢，贴膏药啊理疗啊什么的能缓解，但是呢真不去根儿。如果说用得良方，这个我还是很有把握的。如果说正气足了，正气又固住了，是体内的正气是牢牢的固住了，它不外泄，那么这个病好了就是好了，它不反复。那么你这个胃，你说你有的时候吃东西火烧火燎的，有的时候还出现了这个胀的情况，这个是长期的吃药啊，这个药毒啊，损伤的。其实也等于是把身体的这个正能量呢给消耗掉了，毒性太大了，这些事儿吧都交给得良方就行了。其他的听众朋友啊，我建议什么呢，你们如果有什么病症，一定要把这个情况跟场外老师如实的汇报一下，然后场外老师根据大家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再针对性的给你们具体制定一下每个人需要多少。
0: 行，
1: 好不好？
0: 听您的，孙老师。那行，那孙老师，我想参加咱那个敬老节，是不是在你这报名就行了呀？
1: 不在我这儿报名，我这儿一律不接受大家的报名。打场外电话，抓紧跟场外联系吧，好吗？
0: 那好，孙老师，谢谢你，我赶快放下你这个电话，我就赶快打这个场外电话报上报名报上。
1: 确实得抓紧，因为调库的这个药量啊，肯定是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早点没错。
0: 那行，谢谢孙老师了哈，好，
1: 再见。
2: 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热线呢就接到这里了。同时啊，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六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五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我们的节目结束了，但是活动报名还在继续。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热烈祝贺，
4: 热烈祝贺，
3: 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 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4: 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让我们祝贺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您还记得这熟悉的声音吗？那个时候您几岁了？您还喜欢这优美的旋律吗？那个时候您上育红班了吗？您是老三届还是老知青？
5: 分岁百年，
4: 这个年代您在做什么？
6: 随着时光走过，岁月蹉跎，您已满头白发，夕阳旁落，
4: 伴着春夏秋冬，岁月更迭，您已儿孙满堂，充满快乐。
6: 您为祖国流过汗水，为家庭操劳负责，
4: 您为社会做过贡献，为儿女奉献余热。
6: 我们想问候一句，操劳一生的您身体是否安康，心态是否平和？
4: 我们想打听一下，勤俭持家的您是否有人陪伴，是否空虚寂寞？
6: 敬老、爱老、孝老，大力弘扬正气，
4: 关注、关爱、报恩，全力发扬美德。
6: 社会没有忘记您，
4: 我们一直惦记您。
7: 传播中医知识、精准治病的孙老师，是现代养元疗法的弘扬人。得良方是现代养元疗法的代表作。孙老师凭借独一无二的现代养元疗法，十年间为数十万患有各类疾病的老人解除了困扰多年的病和痛。
4: 把天下老人视为父母的孙老师，以功德心、大善心、大爱心、因果心，一心都在发心为老人谋求晚年幸福和身体健康。
7: 由本台德良方健康说栏目组发起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联合举办的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4: 养正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的成功举办，彰显了人间的温暖，体现了社会的和谐。
7: 这是专为患有各种久治不愈疾病的老人创造一次康复良机，
4: 这是专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人建立的一个援助平台。
8: 爱是你我，
7: 这是一次传播爱的盛宴，这是一次体现孝的盛典。父母在，家就在，我们在，爱就在。让爱飞到爹娘身边，让笑融化爸妈期盼的心。
4: 恭祝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2: 百病补正气，天天大健康。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孙老师的健康公益性节目。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孙老师会给您详细讲解健康知识以及调病养生方法。同时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报名已经开始了，药库首次开放援助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想要花少钱治好病，那么请抓住这次机会，只要参加本次敬老节，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 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

0: 和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但是啊，援助的德良方数量非常有限，全国就只有4000盒。想要参加本次第一届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援助的德良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援助完活动就提前结束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我们熟悉并喜爱的孙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节目一开始的片花啊，大家都听见了。是的，我们第一届敬老节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因为我们要举办敬老节的事儿，大家呢一早就知道了，所以说最近越来越多的人打来电话问，说孙老师啊，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啊？孙老师啊，什么时候可以报名啊？孙老师啊，我能不能先报名啊？打电话的人太多了，已经接不过来了，所以说我决定在本次敬老节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提前2天开启报名通道。所以最近一直在打电话追问敬老节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可以报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听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敬老节的活动的后台报名通道就已经全面开启了。也就是说，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约了。所以害怕活动开始当天电话不好打，打不进来的听众，现在就可以预约报名了。具体的活动政策，片花里边已经有播报了。如果说您没有听清楚，可以打电话给工作人员再详细的询问。那么我在节目里边就不过多的去讲了。就是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这次敬老节，药库援助的德良方来之不易，数量也不算多。什么时候没了，什么时候活动就结束，所以大家要有个心理准备啊。好了，关于活动的事儿呢，我就说到这儿吧。我还是抓紧时间给大家讲知识吧。因为最近啊，很多冠心病患者都反映一个普遍的问题，出现了频繁的胸口闷，上不来气儿，浑身没劲儿，心慌心烦，早搏房颤，心律不齐这些情况。有的说觉得胸口这个地方啊，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非常沉闷。还有的说自己这个心脏的像抹了辣椒水那种感觉，也说不上来是个什么滋味。有时候这个病人呢，真是爱扎堆儿。其实不奇怪，冠心病一直没治好的，肯定会出现一些症状。所以我说呢，这个不奇怪。但是扎堆儿呢，也确实是一个实际问题。不单是冠心病这个病啊，发作的时候它有季节性，那么你像高血压啦、脑血栓啦、肝脏类疾病啊、风湿骨病啊，都是有季节性的。只要这个病还存在，还没治好，到了这个时候你肯定难受啊。这个时间呢它可准了，真的就好像是掐着点来似的，到点了它就来了。尤其是心脏这类的疾病，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炎、风心病、肺心病，还有高血压性心脏病、肾源性心脏病，你都仔细回忆一下吧。气温一上升一下降，或者说这个大晴天啊，突然之间阴天了要下雨，这雨还没等下呢，你就先有感觉了。这就是天人合一在人体生理活动当中的一个反应。简单点说啊，热胀冷缩的原理大家都知道吧，天冷了血管就会收缩，血管一收缩压差就变了，那血压呢刷一下子就上去了，这个时候呢心率也会加快。那么您为了这个身体能适应这个天气的变化给你带来的影响呢，为了适应这个天气，那么你自己就要进行调整了。怎么个调整法呢？比方说身体会自动的增加血液的纤维蛋白原，降低显入酶的活性，增高血小板的聚集性，增加血液粘稠度，通过这些改变和调节来适应外界的环境变化。 但是有冠心病的人就没有这个能力对外界的变化进行自我抵御了。你看有好多人哈、啊，什么病都没有，你是天冷啊天热呀，他啥感觉都没有，这是为啥呀？这是人家身体里边的正气满满的，足足的，一点都不缺，他想咋调节就咋调节啊，想给哪个器官补充能量他就给哪个器官补充能量，所以全身的血液呢是刷刷的劲头足足的流淌。你就是昨天还是30度的大夏天，今天是零下30度的大冬天，就这么急剧的变化他都不会有感觉的。为啥呢？他正气足。那有病的人跟正气足的人你干脆没法比。凡是心脏不好的人，你的正气啊，如果说咱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也不是不恰当，就是给大家能说明白这个问题啊，比方说拿把你的正气放到秤上去称一称量一量，凡是心脏不好的人，你的那个正气也就剩那么十分之一十分之二，你丢掉八九成了。你血液够，但是没有气去推动它，推不动啊，你没有足够的正气推不动这个血液，即便你血是足足的它也流动不起来。正常人身体里头的血液呢是七八斤，可是呢对于正气不足的人来讲，同样的身体，但是推动血液的这个力量可能得使出七八十斤的劲儿。什么意思呢？就是正常人的正气很足的话，推动这点血液不成问题，可是正气亏的，尤其像心脏病的人，你自身的正气是特别弱的，同样是这些血，你想推动它，那你得使出十倍的劲儿，就是你得拿出推动七八十斤的血液的那个力量才能让你的血液运行起来啊。可是你没有这个正气呀、啊，你没有这个正气去推它，那血不都是废血吗？对不对？你推不动，它是不循环的血，那血它不走不循环，所以那血小板血液垃圾肯定就停在那儿了。停在那儿会出现啥问题呢？它抱团啊，这一抱团啊可就糟了，它没有变成对身体有益的物质，好的没发挥作用，坏的没排出去，血栓就形成了。针眼那么大的，芝麻粒那么大的，绿豆粒那么大的，就这些大大小小的血栓就开始发挥坏作用了。大的堵在大血管里，小的堵在小血管里。那身体里血管你想啊，七叉八叉的它也拐弯啊，你想想这样的血管，尤其是心脏和脑部的血管，那拐的弯是最多的。那么这些大大小小的血栓它是最容易在拐弯的地方停住的，最容易在拐弯的地方堵住的，这就是脑梗心梗。这个道理大家明白了吧？为啥得脑梗，为啥得心梗，就是这些垃圾堵在那个血管那个地方了，上不来气儿。为什么？心脏的血氧量不够啊。为啥会心绞痛啊？血过不去啊，血过不去，那么你的心慌早搏房颤心律不齐，这不就出现了吗？都是因为这些原因。最主要的，这些血液垃圾排不掉，那么它就粘在了血管壁上，就把血管给腐蚀老化了。血管本身呢它是有弹性的，正气推动血液流过的时候呢，那么血管会变粗变薄，它收缩的时候然后会把血挤走。那如果血管被腐蚀变脆了，腐蚀的没有弹性了，这就是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它没弹性了，这血液一过来砰一下子爆开了，是不是？脑出血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难受了不舒服了，它确实是跟天气变化有关，但其实说白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你自己有病。你没有病你啥感觉都没有，

0: 天气呢，它也仅仅是一个诱因，仅此而已。那人家正气足的人，天气再咋变化，他也没有病，他也很舒服，没感觉，是吧？所以其实还是你自身的问题。你真的要是没有病的话，我不说吗？啥感觉都没有，别说一年四季了，就是一年12个季节、24个季节，你也感受不到。凡是用过益肾养元疗法、用过德良方的心脏病患者，通过几个月时间的治疗，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什么呢？就是感觉啊，浑身那个劲儿啊，可足了。气短、胸闷这些情况发生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原来呀，心脏好像是压着一块大石头，啊，这个大石头呢，突然之间被挪掉了一样，很轻松。还有一些说心脏原来总像被绳子勒着似的，哎，突然之间感觉到勒着心脏的那根绳子啊松开了，心绞痛的发作次数也越来越少，越来越轻了。有的人就问我说这是为什么？其实多简单的道理啊，德良方给你身体里边的正气都补满了，而且还把这些正气给你固定在身体里头。固定在身体里头呢，你就随时用随时拿，这些正气呀，劲头足足的，它特别有劲儿，它能推动你浑身的血液流遍每一个器官、每一寸皮肤，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所需要的所有营养成分啊，所有的营养成分呢都被正气推动过来了啊，都被正气推动血液给你送过来了，给你补充的足足的，哪儿哪儿都有足够的营养成分，你还会有病吗？你还能有症状吗？你心悸、气短、多汗、心慌、胸闷这些症状你还能找得着吗？找不着了。过去啊，你抬腿走路啊，包括你说话，你可能都觉得不愿意说，不愿意动，是吧？那你现在走路活蹦乱跳的，现在跟谁要是唠起嗑来没完没了，爱说爱笑的，其实呢，这些都是德良方给你带来的，是正气足了之后给你带来的明显改善和变化。
1: 苏老师，打断你一下，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你好，是宋老师。
0: 啊，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宋老师，不好意思啊，打扰你讲课了，我这边有点急事，我就说早你给你讲一讲。
0: 导播催了我好几次了，好，您抓紧讲吧。
2: 我是用德良方，就是已经2个周期了，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不听说活动马上就开始了吗？我这手里头嘛也没有药了，正好赶上你给我们申请的这个敬老节这个活动嘛，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活动嘛什么时候开始，是不是在你这报名吧？
0: 不在我这儿报名，一律拨打平台电话，你们在场外报名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一档节目时间实在是太宝贵了，报名的事儿呢还是在场外进行，明白了吧？
2: 知道了，知道了。那就是打那个电话能参加这个活动嘛，对不对？
0: 对对对，昨天呢，马总电话呢，就是大家可能这个听到了，他把这个敬老月的消息啊跟我说了之后，然后这个话筒没关。就等于把这个消息提前的给这个
2: 泄露
0: 出去
2: 了。
0: 对，有一部分人听到了。那么我在这儿呢不方便直说，报名的事儿呢还是在场外进行啊，所以我就不多讲了。那么我想问问您，这个买了2个周期的德良方是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呀？
2: 宋老师，我是心脏不太好，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个胸口啊，突然间呢有时就是不注意，无意当中就感觉到。就是突突突啊，跳两下，我也没当回事儿，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嘛。这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嘛，谁知道这个越来就是越严重了，我突突突的蹦的次数就多了嘛。这个心跳都压不住，就像从嗓子里面要跳出来一样，就是那种状态。特别是每次吃完饭以后，这个情况就是比较厉害的，最厉害的。所以我每次时间长了有规律了嘛，我也就摸了一下。吃完饭之后我基本上都不敢动，坐沙发上，反正就是等那个劲儿过去了以后嘛，我再起来再走一走，活动活动。然后我也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因为我同学是医生嘛，问了几个人，他说可能是心脏病吧，让我去检查一下，所以我去医院检查了，

0: 他说我这个是有心脏早搏嘛，也没啥好办法、
1: 啊、
0: 嗯，就给我当初就是开了点这个佩他乐克，但是你这个药用了之后嘛、
1: 哦、
0: 我觉得还是那样没啥效果，后来是听收音机的才知道这个德良方，我当初也就合计合计，嗯，因为就想自己试试，因为原来用的佩他乐克嘛，这个德良方没用过，我就想试试，但是没想到你看用了德良方之后大概有个十多天的时候啊，就明显感觉这个心脏嘛就是突突突突突蹦得轻了，比以前就是减轻了、哦、啊，
1: 好好好，
0: 犯的次数也减少了，嗯
1: 嗯，
0: 现在你看就是说两个周期嘛，目前已经快用完了，基本上突突突这个心跳嘛就是再没出现过，嗯
1: 嗯、哦、很不错，好，
0: 就对，就是偶尔有一下或者出现了也没那么严重了，我自己也能承受住了、
1: 哦、
0: 嗯，不害怕了嘛，特别是吃完饭之后在很长的时间没有这个情况出现了，这不、
1: 嗯、
0: 听到你和马总打电话说这个活动的事情啊、我就觉得哎呀对我来说是个机会嘛，我也特别高兴，为啥呢、
1: 啊、
0: 我也想得到这个援助嘛，因为宋老师我和我老伴退休之后也没啥生活来源嘛，就靠这个退休金生活、
1: 啊、
0: 你想去交生活费还要买药看病啥的钱，嗯，就是不够花了嘛，有点紧张，所以宋老师、啊、你看看我参加这个援助活动行不行嘛。
1: 哦，你有退休金，你退休金少但是至少还有，还有很多没有退休金就靠着低保靠着五保活着的，是不是？所以咱们凡事吧都往好的方向去看啊。德良方本身也不贵，咱们药库的药呢也不多，所以尽量的留给更需要的人。如果说你实在想参与，那么你就在平台报名，能报上呢你就参与，报不上也没有办法。另外一个我想说的是，你即便报上了你也别报太多，因为你之前已经用过两个周期了，身体恢复的不错，你再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就可以了。咱们现在药库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能给大家开放，这就已经是很好的事情了。另外一点呢，德良方虽然对心脏病的效果好，但是早搏这个次数啊它也是缓慢的一点一点给你降下来的，可能今天降70，明天呢降80，后天降90，它是一点点缓缓的给你降下来的。因为你的身体吧已经适应了这个早搏了，就是一下子落下来太多你身体受不了。
0: 嗯，那我明白了，那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吗？还是感觉挺好的，宋老师，那我就能参加活动是不是？
1: 能参加，但是即便是能参加上的话
0: 的
1: 你也不要报太多，给其他人留点机会，毕竟你现在已经好差不多了，好不好？
0: 行行行，我明白我明白，宋老师，那我就听您的。
2: 再见。
1: 好，我接着给大家讲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哈。平时啊好多老人总跟我讲说，老师啊我常年用丹参片儿离不了。大家记住啊，都认为这些扩罐的药物是好东西，其实我今天就告诉您，凡是让您常年用的东西让你离不开它的东西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它的潜在风险是非常大的。有多大呀？我跟您说哈，多数脑出血患者心梗的患者都跟常年吃这一类的药物有关系。这类药它是干嘛的呀？就是一个扩血管的呀，它就是一个血管扩张器，用上了强行把你的血管给你撑开，把血管撑大让血液能过去啊。好了，血液过去了，你当时你感觉舒服了，但是你不能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你总靠它呀，那血管扩来扩去它的弹性再好它也有撑不住的那一天呢。这叫啥呀？这用土话讲叫顾头顾不了屁股，光看着它好没看着它坏。所以说这一类的扩罐药物能不吃尽量不吃，虽然它都是中药，能不用尽量就不用了吧。哦，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奉告。
3: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 只要您一次性

0: 订购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得到援助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24小时报名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了，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孙老师，你好啊。
2: 哦，你好，你好，等着急了，是不是？
1: 可不是啊，能跟你通上电话啊，还多少有点激动呢，孙老师。
2: 好，接进来了，您就讲吧，时间太紧了，让您等着急了。我知道听众朋友这段时间特别想参与节目，行，您说说吧，什么情况？
1: 这不是昨天我听了你啊。跟那个马厂长说敬老节这个活动了，哎呦，我是啊，我这想参加上。说实在的，孙老师啊，我这个情况也太特殊了，我是心中过缓，哎呀，真是没办法了，太难受了。要不然的话，真是不好意思打扰你啊，孙老师。
2: 哦，心动过缓确实是很难受，你这个缓到什么程度啊？
1: 哎呀，一分钟也是跳40多下。成天弄的可不是啊，成天那个感觉到那个发慌，浑身没劲儿。有的时候就突然感觉到眼前都发黑，特别那个胸口呢，跟有人使劲扎的一种那种情况似的，上不来气儿啊。
2: 对，就感觉胸口这个地方像有人用拳头使劲砸一下一样，是不是？
1: 是，还真是那么回事。
2: 对。这种情况出现的频吗？天天都有吗？
1: 哎呀，多呀，有的时候这一天都出现好几回。
2: 好几回哈。
1: 嗯。
2: 心动过缓吧，心律失常啊，比较常见，就是心律失常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那心动过缓呢，也是它其中的一种。另外呢，就是你这种情况要是经常有的话。偶尔的有一下啊，可能是功能上的问题，但是你要是天天有的话，那这个一定是原来有过器质性的损伤。你是不是有过心肌炎呢？你服用过慢性心肌的药吗？
1: 哎呀，也是是啊，我也是30多岁的人的时候啊，就因为这个心肌炎住过院。
2: 什么时候？
1: 30多岁的时候。
2: 啊，那个时候就因为心肌炎住过院。
1: 当时啊，挺厉害的，也挺严重的。后来出院以后啊，也还是这个心慌。
2: 哦。
1: 这不是，46岁那年啊，因为心衰又住院了。
2: 哦，又心衰。
1: 当时啊，当时这个医生啊建议我做这个心脏移植。这不是，没办法，在医院等了3月，做了这个心脏移植手术了。
2: 你做过这么大的手术呢？心脏移植啊，你怎么不跟我一开始打电话就告诉我做过心脏移植呢？那你这个手术做了几年了？
1: 哎呀，做了5年多了，快6年了。
2: 哎呀，
1: 说实在的，孙老师，当时我治这个病，我家都把那个房子都卖了，这才手术是做手术的事儿，是啊。
2: 哦。
1: 这不是一直到现在啊，还天天吃药呢。人家那时候厉害了，还得人家住院呢。现在我们没办法，在外边是不是租房子住嘛？哎呀，那说实在的，这个身体啊，真是不争气呀、啊，他就是不好啊你。我原来这个脾气啊就不好，一碰到这事儿啊，总是要发火似的。这不是孙老师今儿给你打电话呢？我这是。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德良方，我也想参加这个敬老节这个活动。不瞒你说，你说实在话，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2: 多活几年，我能看出来，您确实是想多活几年，要不然不会做这个心脏移植手术。这个心脏移植手术啊，一年当中全球啊，全世界一共才能有多少人做过呀？在咱们中国呀，平均每年能有100个人做这个手术就不错了。所以说您家能把房子卖了做这个手术，那说明啊你的求生欲望是相当强大的，这个我是理解的。但是话说回来，老人家，你要是脾气不暴躁啊， 你的心脏当初也不能坏，就是你这个心脏病也是从你这脾气上来的。另外一个呢，你现在你说你现在脾气也不好，你脾气变了，脾气不好它也是正常的，毕竟心脏不是你的，它和你不吻合了。不管是心跳过速还是心跳过缓，都是换心手术之后的后遗症。另外一个，你大手术之后这种伤了元气了，伤了正气了，你知道吗？这个手术可不是小手术啊，它比那个换一个这个肝脏的。

0: 你知道吧，有正气在了，你本身心率就会得到调节。然后这个肾上腺素呢是辅助，一个月加强一下，一个月之后它就可以不用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的正气已经上来了，你自己就能调整好心率了。啊，另外一个我问你哈，你平时活动吗？运动吗？有没有运动？
1: 也做点活动什么的，也、
0: 哦、
1: 有的时候出家转两圈，晚饭以后啊，跟邻居们在一起啊，有的时候也跳跳的，实在的打球嘞。
0: 您还做这样的激烈运动呢？
1: 哎呀，是啊，那不是不瞒你说，孙老师，这运动多了，我这心脏这不得劲儿呢。
0: 老人家，您胆子可真够大的呀！您做了换心手术之后，您敢做这样的锻炼？您可千万别啊！记住了，减少运动量，尤其是剧烈运动，能不做就不做。像你的运动啊，一打太极拳，第二个就是慢慢的散步，别的运动啥也不要做。另外，尤其是这个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临时的拿上来德良方，马上吃上。哎，不管你什么情况，你是运动过后的不舒服，你还是说这两天天气这个变化了不舒服，还是生气了，心脏不舒服，不管什么情况下心脏不舒服了，马上拿出德良方赶紧用上，千万记住这句话啊，在紧急时刻它是救急的，在紧要关头它能救你命，好吗？
1: 好，那我听你的，孙老师。那我现在马上参加这个活动。等以后啊，再有什么事啊，短不了再麻烦你，孙老师啊。
0: 别说麻烦，有什么问题找不着我呀？你别着急，打场外的平台电话，然后场外老师也能及时的给你解决。千万记住了，有事及时沟通啊。好了，
1: 好，
0: 我们再见了。
1: 太感谢了，孙老师。好嘞。
0: 不客气。好了，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得到援助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24小时报名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广大听众朋友们讲解健康知识。
0: 好，我还是接着讲我刚才的话题啊。人的这个心脏啊，就拳头那么大的一个东西，但是它的构造，它的复杂程度让你难以想象。我不全说了啊，全说了太多了，我就说一点就行。从里到外，包括左动脉、右动脉、主动脉瓣，所有的这些构造都是靠啥养着呀？靠血呀，同志们。这些全都是靠血养着，心脏是个发动机，血就是汽油啊。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益肾养元疗法是干嘛的？就是补足气的，有力的推动你的血液去给各个器官提供大量的营养的，让你受损的能得到恢复，有问题的给你解决问题。但是心病还得心药医，德良方它是何首乌入药，有赤汁。那么这个赤汁啊是很神奇的，赤是什么颜色大家都知道吧，它就是红色，红色的何首乌。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赤汁味苦平，主胸中结，益心气，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本草纲目当中也说了，赤汁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轻身不老。所以把它们综合到一块儿看，它真的就像是给心脏专门制定了这么一味中药，就是专门。

0: 给心脏准备的。颜色对应的你看都非常的紧固，对吧？红色对心吗？你别说德良方，除了赤质以外还有其他药物去辅助了，就光是这一个赤质啊，你单独喝心脏问题都能改善，何况还有那么多的臣药、佐药、使药去辅助它呢。您记住了，心脏病用那些扩罐的药物是不解决问题的，那是自己糊弄自己的办法。只有补足正气，让血液源源不断的奔涌流动不停歇，你的心脏得到了血液充足的滋养，也就是十天八天，心不慌了，胸不闷了，一个月俩月，大家的气儿就喘得顺畅了，浑身就有劲儿了，心绞痛就没了。如果能坚持个半年多，你什么心绞痛、冠心病、心肌炎，还是肺心病、风心病、肾源性心脏病，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症状消失，疾病消失，就像换了一个人，换了一颗心一样。导播一直示意我今天的电话特别多，一个接一个的，应该都是咨询敬老节活动想要报名的。我跟大家强调一下，要想报名参加活动的，您就直接拨打后台电话就可以了，我这边啊不接受报名的。如果老人家们有什么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要解决，我再帮大家解答，好不好？那我今天呢先讲到这儿，剩下的时间啊我都接听大家的电话，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咨询。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好，那下面呢进入到一段片花。
2: 热烈祝贺，
3: 热烈祝贺，
2: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3: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德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2: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德良方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掉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源源不断把营养成分输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3: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入药，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冠心病、心绞痛，轻松消除心慌、胸闷、心悸、早搏、房颤、心动过速、过缓等20几种症状。
2: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益肝肾，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肝脏疾病，轻松治好肝硬化、肝腹水、肝囊肿、胆囊炎及肾炎等病症。
3: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健脾益气，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脾胃疾病，脾虚消化不良、五更泻结肠炎、反酸烧心、老便秘、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都能很快康复。
2: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肺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肺脏疾病，按周期服用，老慢支好了，气管炎好了，支气管炎不见了，不咳痰了，哮喘、肺气肿好利索了。
3: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肾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肾脏疾病，肾性高血压降下来了，肾小球肾炎指标正常了，尿毒症不用透析了， 前列腺炎以及增生肥大，小便不疼了，能尿得干净了，半夜不用总去厕所了。
2: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何首乌相互合力，追风驱寒，排湿除痹，按周期服用，对风湿、类风湿、腰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炎、滑膜炎等风湿骨病均能达到临床康复。
3: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2: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3: 只要您一次购买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2: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
3: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五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
2: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3: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2: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3: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2: 让我们祝贺养元气保健康
3: 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1: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本次第一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药库第一次发放，为大家准备了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想要得到援助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24小时报名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400-810-0959。好，同时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的多的。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
4: 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1: 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孙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5: 哎呀，孙老师，谢谢你成天想着我们这些患者啊。刚才我听到你说这个敬老节药库这个活动嘛，我也想参加，我就不知道现在报名行不行啊。
0: 现在可以报名了。而且还真得抓点紧，这个事儿呢往前赶，因为药库吧虽然是开放了，但是需要的人太多了。我就担心什么呢，我怕后期要是报名报晚的，我怕有些老人家得不到，所以这个事儿呢听到了就早点打电话比较稳妥，我是这么建议。
5: 好的
0: 好
5: 的，
0: 好吗？
5: 那孙老师是这样的，我今天打电话嘛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想给老伴儿订上15盒。
0: 哦，
5: 孙老师，那就是我今天还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你给再指导指导。
0: 对，我了解一下，您说说吧。
5: 我老伴儿嘛，他就是在2015年得的脑出血，瘫痪在床上了。
0: 哦。
5: 现在呢不能走，说话吧也不行，特别是我给他喂饭吃的时候吧，哎呀是干的咽不下去，吸的老呛。
0: 哦。
5: 另外还是有这个高血压。我老伴儿嘛，他现在吃的硝苯地平缓释片儿，但是他的血压还是不好，高压还在145左右呢，低压还在97左右呢。
0: 哦，
5: 你看吃着药吧，也降不到正常， 孙老师，我这听你节目没有多长时间，是我家邻居告诉我的，说你的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好使，让我赶紧给老伴用上。我这个邻居呢，他身上是风湿，还有心脏病，还有各种毛病，都是你给治好的。所以我这听到你的节目没有几天呀，今天和你通上话，我第一个是想要报名参加咱这敬老节这个活动，再一个孙老师，你看看我老伴这个情况，给他订上15盒，他够不够用？
6: 他这个是消本地平，反正是血压吧控制的，我可以说哈还算是凑合吧，只能说凑合但是如果不吃消本地平的话，肯定要远远高出这个数值的。那么他这个本身就得过脑血管的这个脑中风，血压虽然是吃降压药控制的比较平稳，但是他的动脉硬化你们并没有改变呢，你想过这个事儿没有啊？也就是说老化的血管还是那个血管，
5: 对对是
6: 然后呢那个血液质量还是那个质量，也就是说你们只是用这个消本地平强制性的控制这个血压，那么这个血压是控制住了，可是那个血管继续老化，血液继续变坏的话，它很容易出现二次复发，这是我最担心的。
5: 你看他都得了一次这个脑出血了，我就害怕他再得，再得可咋办呢？
6: 对，您问到了我这个德良方能不能对他的这个问题啊帮他，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您呢，一个是用德良方给他扶正气固正气，那么短期内呢帮他把这个血液循环状态能够调整调整，大约是在半个月20天左右，他整个人的就是这种精神状态在半个月左右就能改进的。正气只要一上来，我不说了吗，我们说的正气是包括全身脏腑的正气，心气提起来了，他整个人的呼吸啊喘气儿你会发现比以前好，肾气提起来了，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胃气脾气提起来了，消化吸收排便就逐渐见好。所以德良方那因为他在短期内把周身的正气都能往起提，所以他整体的症状呢都会得以改善。但是毕竟呢是脑出血已经瘫在床上了，我可以这么说，不是3-2个月就能解决的，确实是需要时间呢要稍稍长一些。如果说您要是给他预定的话，那么就结合自己的经济条件，您就是自己去决定吧。条件要是允许的话，15盒那就一次就全都够了，条件不允许的话，您给他定最低也得定10盒，不能低于10盒，要不然的话他这个病的后续治疗呢正气固不住也是不行的，明白了吗？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因为德良方它是通过固正气来解除所有的这些慢性疾病的，你只要给它用的量够时间够，不管是短期效果还是后期效果都会特别棒。但是呢毕竟德良方它不是扩血管的药，不是说你今天吃了明天血压就降下来了，那肯定是做不到的，所以在服用德良方的同时，你可以用一些其他的辅助方法帮他呢缓解一下这个血压，就是尽量的用其他的没有毒害的方法帮他降血压。那个消本地平啊，能尽量的能减就减，因为我是怕啥呢？这些化学西药啊，只能是缓解症状，但是我怕他把那个副作用全都吃出来了，他身体受不了。所以这个辅助的降压方法呢比较多了。你像我之前讲过的贴肚脐的方法，还有那个芹菜，最简单的买点芹菜，每次用半斤给它剁碎了，用芹菜煮水，然后天天晚上给它泡泡脚，这些都是能辅助降压的。你们不妨呢把德良方和这些方法呢结合着用，我认为呢就是降压药什么的很快就能停掉，这是我的建议，
5: 好
6: 不
5: 好？
6: 好
5: 的，孙老师谢谢您，孙老师，那我马上给场外打电话报名去。
6: 对，赶紧跟场外联系，因为就要开始了，这个事儿自己抓紧。
5: 好，
6: 我们再见了。
1: 好，同时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的多的。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
4: 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1: 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0: 孟子老师哈，这不我听你说，你给我们准备了这个敬老节的这个活动，还有标铺的，让我们这老百姓都受益了，是真的吗？
1: 是的，大家等了好长时间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哦，那孙老师呢，我也先报个名行吧？
1: 行啊，大家如果说需要的话，只要这个属于一体多病，然后还有常见的这些慢性疾病，大家觉得平时治不好的，需要这份帮助的，大家都可以去报名。但是有一点哈，因为这次敬老节呢，给大家是开启了药库，药库里边的这个药的数量哈，看上去挺多，可是呢，咱们需要的听众朋友肯定是更多，比这个药要多得多。所以这个事儿我真得提醒大家抓点紧，那个后天就正式开始了，然后你们提前联系就可以，尽量的往前赶
0: 呗。那我现在报名行不行啊，孙老师？
1: 可以的，可以的，我就怕报晚了，到时候没有了，大家这不就遗憾了吗？所以你们自己掌握一下时间，好不好？
0: 那行，是这样的，孙老师，我是你这，我听你说，你给我们准备了这个敬老节的这个活动，还有我现在用这个德良方都有2个月时间了，看到效果了。
1: 好，说说情况。
0: 是这样，孙老师，我呢从40多岁吧开始，这个血压就开始高，我可能是这个家族遗传的这个血压高。你看我哥还有我姐，血压都高。自从这个血压高起来以后吧，我这各种降压药都吃过，但是这个血压呀就是不平稳。这高压你看有时候140，有时候还150，低压呢有时候90，有时候还100多一点呢。哎呀，一说高起来吧，整个这个脑袋呀都迷迷糊糊的。光这个血压高，头迷糊还不说吧，我这个腿也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特别是这2个膝盖哈。酸疼酸疼的，可难受了，走个道吧，这腿都发沉疼。因为那风湿膏药啊，也是天天贴着，但是不行啊，它根本治不好。以前在医院也开了很多那中药回来喝，但是这效果都不好，就是不疼了，但是这药一停就不行了，用了就行，不用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0: 你说这么多年嘛，这药吃的真是，我现在看见药都吃不下去饭了。可能是吃药吃的太多了吧，这个胃还不好，吃点东西就感觉这个胃里边啊是火上火燎的疼还。这不到医院去做这胃镜，他说医生说我是啥，有慢性胃炎。有时候吧吃些凉的，这个胃呀就感觉它发胀里边。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是因为啥吧？是我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孙老师他说你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效果特别好，现在他这个降压药都不吃了，他说不吃降压药了，这个血压还平稳，可平稳，非常平稳。我一听了，他都好了，这是我姐，我也相信的。这我一听说，哎，我说这太好了。所以说，孙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到时候我用下来以后也跟我姐的身体一样啊？
1: 您就是家族性的，你哥哥、你姐姐血压都高。
0: 对对，
1: 这种其实家族式的高血压本身来讲呢，它是不好治的。但是你
0: 就
1: 姐
0: 是，
1: 姐呢，血压现在正常了，那就说明她这个正气呢还是提起来了。其实家族式的高血压患者啊，往往容易损伤肾。就是如果这个病，年轻的时候可能控制的不错，但是上岁数了，往往肾功能就下降。比方说会出现一些轻微的，这个浮肿啦，再严重一点的肾衰啦，会出现这些毛病，所以这个问题呢，如果您要是，能用上德良方，我还真的特别支持你用，不仅是帮助你解决了这个血压的事儿，最主要的是防范肾脏的损伤。至于说你其他的，像风湿啦，还有这个，胃炎啦。这些问题我就不用多讲了，因为正气只要一上来，正气只要一足，这类的问题呢，解决起来很容易的。你像那个风湿，为什么说这个我说这类的病好治，它就是属于寒气、湿气在你身体里边呢待得太久了，风邪在里边待得太久了，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邪气呀，有正就有邪呀，你呢就是正气不足的时候，邪气它不就多了吗？你现在如果说用德良方，把益肾养元疗法用上，正气足足的，你这些邪气它自动的就赶出去了，因为邪不压正啊。

0: 些邪气出去了，风寒湿都没有了，那关节这个地方还酸吗？还疼吗？还沉吗？肯定就没有了。这个不是你贴膏药能解决的。你贴膏药呢，它能拔寒，能拔湿，这个我承认。有一些膏药的配方呢也挺好的，但是呢，膏药贴的时候能拔寒拔湿，你要是确保你这一辈子你再也不接触风寒了，那你这个病可能不犯。但是你膏药接下去之后，风寒时时刻刻都有，你只要再接触它，你正气一直是没上了呀，你对这个风寒湿没有抵抗力呀，膏药贴着的时候能给你防着，膏药拿下去了，你再接触风寒湿它还是犯病啊。所以这类的问题呢，贴膏药啊、理疗啊什么的能缓解，但是呢真不去根儿。如果说用德良方，这个我还是很有把握的。如果说正气足了，正气又固住了，是体内的正气是牢牢的固住了，它不外泄，那么这个病好了就是好了，它不反复。那么你这个胃，你说你有的时候吃东西火烧火燎的，有的时候还出现了这个胀的情况，这个是长期的吃药啊，这个药毒啊，损伤的。其实也等于是把身体的这个正能量呢给消耗掉了，毒性太大了，这些事儿吧都交给德良方就行了。其他的听众朋友啊，我建议什么呢，你们如果有什么病症，一定要把这个情况跟场外老师如实的汇报一下，然后场外老师根据大家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再针对性的给你们具体制定一下每个人需要多少。
1: 行，
0: 好不好？
1: 是您的孙老师。那行，那孙老师，我想参加咱那个敬老节，那是不是在你这报名就行了呀？
0: 不在我这儿报名，我这儿一律不接受大家的报名。打场外电话，抓紧跟场外联系吧，好吗？
1: 那好，孙老师，谢谢你，我赶快放下你这个电话，我就赶快打这个场外电话报上，报名报上。
0: 确实得抓紧，因为药库的这个药量啊，肯定是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早点没错。
1: 那行，谢谢孙老师了哈。好，
0: 再见。
2: 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热线呢就接到这里了。同时啊，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五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我们的节目结束了，但是活动报名还在继续。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热烈祝贺，
4: 热烈祝贺，
3: 养
4: 元
3: 气，
4: 保
3: 健
4: 康，
3: 德
4: 良
3: 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4: 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让我们祝贺
3: 养
4: 元
3: 气、
4: 保健
3: 康，
4: 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您还记得这熟悉的声音吗？那个时候您几岁了？您还喜欢这优美的旋律吗？那个时候您上育红班了吗？您是老三届还是老知青？
5: 分岁百年，
4: 这个年代您在做什么？
6: 随着时光走过，岁月蹉跎，您已满头白发，夕阳旁落，
4: 伴着春夏秋冬，岁月更迭，您已儿孙满堂，充满快乐。
6: 您为祖国流过汗水，为家庭操劳负责，
4: 您为社会做过贡献，为儿女奉献余热。
6: 我们想问候一句，操劳一生的您身体是否安康，心态是否平和？
4: 我们想打听一下。

0: 勤俭持家的您是否有人陪伴？是否空虚寂寞？
1: 敬老、爱老、孝老，大力弘扬正气，
0: 关注、关爱、报恩，全力发扬美德。
1: 社会没有忘记您，
0: 我们一直惦记您。
2: 传播中医知识、精准治病的孙老师，是现代养元疗法的弘扬人。德良方是现代养元疗法的代表作。孙老师凭借独一无二的现代养元疗法，十年间为数十万患有各类疾病的老人解除了困扰多年的病和痛。
3: 把天下老人视为父母的孙老师，以功德心、大善心、大爱心、因果心，一心都在发心为老人谋求晚年幸福和身体健康。
2: 由本台德良方健康说栏目组发起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联合举办的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3: 阳正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的成功举办，彰显了人间的温暖，体现了社会的和谐。
2: 这是专为患有各种久治不愈疾病的老人创造一次康复良机。
3: 这是专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人建立的一个援助平台。
4: 爱是你我。
2: 这是一次传播爱的盛宴。这是一次体现孝的盛典。父母在，家就在，我们在，爱就在。让爱飞到爹娘身边，让笑融化爸妈期盼的心。
3: 恭祝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5: 百病补正气，天天大健康。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孙老师的健康公益性节目。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孙老师会给您详细讲解健康知识以及调病养生方法。同时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报名已经开始了，药库首次开放援助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想要花少钱治好病，那么请抓住这次机会，只要参加本次敬老节，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但是啊，援助的德良方数量非常有限，全国就只有4000盒。想要参加本次第一届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援助的德良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援助完活动就提前结束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我们熟悉并喜爱的孙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孙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节目一开始的片花啊，大家都听见了。是的，我们第一届敬老节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因为我们要举办敬老节的事儿，大家呢一早就知道了，所以说最近越来越多的人打来电话问，说孙老师啊，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啊？孙老师啊，什么时候可以报名啊？孙老师啊，我能不能先报名啊？打电话的人太多了，已经接不过来了。所以说我决定在本次敬老节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提前2天开启报名通道。所以最近一直在打电话追问敬老节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可以报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听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敬老节的活动的后台报名通道就已经全面开启了，也就是说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约了。所以害怕活动开始当天电话不好打，打不进来的听众现在就可以预约报名了。具体的活动政策片花里边已经有播报了，如果说您没有听清楚 可以打电话给工作人员再详细的询问。那么我在节目里边就不过多的去讲了。就是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这次敬老节药库援助的德良方来之不易，数量也不算多，什么时候没了什么时候活动就结束，所以大家要有个心理准备啊。好了，关于活动的事儿呢我就说到这儿吧，我还是抓紧时间给大家讲知识吧。因为最近啊，很多冠心病患者都反映一个普遍的问题，出现了频繁的胸口闷，上不来气儿，浑身没劲儿，心慌心烦，早搏房颤，心律不齐，这些情况有的说觉得胸口这个地方啊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非常沉闷，还有的说自己这个心脏的像抹了辣椒水那种感觉，也说不上来是个什么滋味。有时候这个病人呢真是爱扎堆儿。其实不奇怪，冠心病一直没治好的肯定会出现一些症状，所以我说呢这个不奇怪，但是扎堆儿呢也确实是一个实际问题。不单是冠心病这个病啊，发作的时候它有季节性，那么你像高血压啦、脑血栓啦、肝脏类疾病啊、风湿骨病啊，都是有季节性的。只要这个病还存在还没治好，到了这个时候你肯定难受啊。这个时间呢它可准了，真的就好像是掐着点来似的，到点了它就来了。尤其是心脏这类的疾病，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炎、风心病、肺心病，还有高血压性心脏病、肾源性心脏病，你都仔细回忆一下吧。气温一上升一下降，或者说这个大晴天啊突然之间阴天了要下雨，这雨还没等下呢你就先有感觉了，这就是天人合一在人体生理活动当中的一个反应。简单点说啊，热胀冷缩的原理大家都知道吧，天冷了血管就会收缩，血管一收缩压差就变了，那血压呢刷一下子就上去了，这个时候呢心率也会加快。那么您为了这个身体能适应这个天气的变化给你带来的影响呢，为了适应这个天气，那么你自己就要进行调整了。怎么个调整法呢？比方说身体会自动的增加血液的纤维蛋白原，降低显入酶的活性，增高血小板的聚集性，增加血液粘稠度，通过这些改变和调节来适应外界的环境变化。但是有冠心病的人就没有这个能力对外界的变化进行自我抵御了。你看有好多人哈、啊，什么病都没有，你是天冷啊天热呀他啥感觉都没有，这是为啥呀？这是人家身体里边的正气满满的，足足的，一点都不缺，他想咋调节就咋调节啊，想给哪个器官补充能量他就给哪个器官补充能量，所以全身的血液呢是刷刷的劲头足足的流淌。你就是昨天还是30度的大夏天，今天是零下30度的大冬天，就这么急剧的变化他都不会有感觉的。为啥呢？他正气足。那有病的人跟正气足的人你干脆没法比。凡是心脏不好的人，你的正气啊，如果说咱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也不是不恰当，就是给大家能说明白这个问题啊，比方说拿把你的正气放到秤上去称一称量一量，凡是心脏不好的人你的那个正气也就剩那么十分之一十分之二，你丢掉八九成了。你血液够但是没有气去推动它，推不动啊，你没有足够的正气推不动这个血液，即便你血是足足的它也流动不起来。正常人身体里头的血液呢是七八斤，可是呢对于正气不足的人来讲，同样的身体但是推动血液的这个力量可能得使出七八十斤的劲儿。什么意思呢？就是正常人的正气很足的话推动这点血液不成问题，可是正气亏的尤其像心脏病的人 你自身的正气是特别弱的。同样是这些血，

0: 你想推动它，那你得使出10倍的劲儿，就是你得拿出推动7、8、10斤的血液的那个力量，才能让你的血液运行起来。可是你没有这个正气呀，你没有这个正气去推它，那血不都是废血吗？对不对？你推不动，它是不循环的血，那血它不走不循环，所以那血小板、血液垃圾肯定就停在那儿了。停在那儿会出现啥问题呢？它抱团啊，这一抱团啊可就糟了，它没有变成对身体有益的物质，好的没发挥作用，坏的没排出去，血栓就形成了。针眼那么大的，芝麻粒那么大的，绿豆粒那么大的，就这些大大小小的血栓就开始发挥坏作用了。大的堵在大血管里，小的堵在小血管里。那身体里血管，你想啊，七叉八叉的，它也拐弯啊。你想想这样的血管，尤其是心脏和脑部的血管，那拐的弯是最多的。那么这些大大小小的血栓，它是最容易在拐弯的地方停住的，最容易在拐弯的地方堵住的。这就是脑梗、心梗，这个道理大家明白了吧？为啥得脑梗？为啥得心梗？就是这些垃圾堵在那个血管那个地方了，上不来气儿。为什么？心脏的血氧量不够啊。为啥会心绞痛啊？血过不去啊，血过不去，那么你的心慌、早搏、房颤、心律不齐，这不就出现了吗？都是因为这些原因。最主要的，这些血液垃圾排不掉，那么它就粘在了血管壁上，就把血管给腐蚀老化了。血管本身呢，它是有弹性的，正气推动血液流过的时候呢，那么血管会变粗变薄，它收缩的时候，然后会把血挤走。那如果血管被腐蚀变脆了，腐蚀的没有弹性了，这就是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它没弹性了，这血液一过来，砰一下子爆开了，是不是？脑出血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难受了、不舒服了，它确实是跟天气变化有关，但其实说白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你自己有病。你没有病，你啥感觉都没有。天气呢，它也仅仅是一个诱因，仅此而已。那人家正气足的人，天气再咋变化，他也没有病，他也很舒服，没感觉，是吧？所以其实还是你自身的问题。你真的要是没有病的话，我不说吗？啥感觉都没有，别说一年四季了，就是一年12个季节、24个季节，你也感受不到。
1: 凡是用过益肾养元疗法、用过德良方
0: 的心脏病患者，通过几个月时间的治疗，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什么呢？就是感觉啊，浑身那个劲儿啊，可足了。气短、胸闷这些情况发生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原来呀，心脏好像是压着一块大石头，这个大石头呢，突然之间被挪掉了一样，很轻松。还有一些说心脏原来总像被绳子勒着似的，哎，突然之间感觉到勒着心脏的那根绳子啊松开了，心绞痛的发作次数也越来越少，越来越轻了。有的人就问我说这是为什么？其实多简单的道理啊，德良方给你身体里边的正气都补满了，而且还把这些正气给你固定在身体里头。固定在身体里头呢，你就随时用随时拿，这些正气啊劲头足足的，它特别有劲儿，它能推动你浑身的血液流遍每一个器官、每一寸皮肤，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所需要的所有营养成分啊，所有的营养成分呢都被正气推动过来了啊，都被正气推动血液给你送过来了，给你补充的足足的，哪儿哪儿都有足够的营养成分，
1: 你还会有病吗？你还能有症状吗？你心悸、气短、多汗、心慌、胸闷这些症状，你还能找得着吗？找不着了。过去啊，你抬腿走路，啊，包括你说话，你可能都觉得不愿意说，不愿意动，是吧？那你现在走路活蹦乱跳的，现在跟谁要是唠起嗑来，没完没了，爱说爱笑的，其实呢，这些都是德良方给你带来的，是正气足了之后给你带来的明显改善和变化。
2: 苏老师，打断你一下，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是宋老师。
1: 啊，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啊，宋老师，不好意思啊，打扰你讲课了，我这边有点急事，我就说早早你给你讲一讲。
1: 导播催了我好几次了，好，您抓紧讲吧。
3: 我是用德良方，就是已经两个周期了。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不听说活动马上就开始了吗？我这手里头嘛也没有药了。正好赶上你给我们申请的这个敬老节这个活动嘛，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活动嘛什么时候开始，是不是在你这报名吧？
1: 不在我这报名，一律拨打平台电话，你们在场外报名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一档节目时间实在是太宝贵了，报名的事儿呢还是在场外进行。明白了吧？
3: 知道了，知道了。那就是打那个电话能参加这个活动嘛，对不对？
1: 对对对，昨天呢，马总电话呢，就是大家可能这个听到了，他把这个敬老月的消息啊跟我说了之后，然后这个话筒没关，就等于把这个消息提前的给这个
3: 泄露
1: 漏
3: 去
1: 了。对，有一部分人听到了，那么我在这儿呢不方便直说，报名的事儿呢还是在场外进行啊，所以我就不多讲了。那我想问问您，这个买了两个周期的德良方是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呀？
3: 宋老师，我是心脏不太好，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个胸口啊，突然间呢，有时就是不注意，无意当中就感觉到就是突突突啊跳两下，我也没当回事儿，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嘛。这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嘛，谁知道这个越来就是越严重了。我突突突的蹦的次数就多了嘛，这个心跳都压不住，就像从嗓子里面要跳出来一样，就是那种状态。特别是每次吃完饭以后，这个情况就是比较厉害的，最厉害的。所以我每次时间长了有规律了嘛，我也就摸了一下。吃完饭之后，我基本上都不敢动，坐沙发上，反正就是等那个劲儿过去了以后嘛，我再起来再走一走，活动活动。然后我也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因为我同学是医生嘛，问了几个人，他说可能是心脏病吧，让我去检查一下，所以我去医院检查了，人家说我这个是有心脏早搏嘛，也没啥好办法，就给我当初就是开了点这个沛他勒克，但是这个药用了之后嘛，我觉得还是那样，没啥效果。后来是听收音机的才知道这个德良方，我当初也就合计合计。因为就想自己试试，因为原来用的沛他勒克嘛，这个德良方没用过，我就想试试。但是没想到，你看用了德良方之后，大概有个十多天的时候啊，就明显感觉这个心脏嘛，就是突突突突突蹦得轻了，比以前就是减轻了啊，犯的次数也减少了。现在你看就是说两个周期嘛，目前已经快用完了，基本上突突突这个心跳嘛，就是再没出现过。
1: 很不错，好，
3: 就是偶尔有一下或者出现了，也没那么严重了，我自己也能承受住了，不害怕了嘛。特别是吃完饭之后，在很长的时间没有这个情况出现了，这不听到你和马总打电话说这个活动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呀，对我来说是个机会嘛，我也特别高兴，为啥呢？我也想得到这个援助嘛，因为宋老师，我和我老伴退休之后也没啥生活来源嘛，就靠这个退休金生活。你想去交生活费，还要买药、看病啥的钱，就是不够花了嘛，有点紧张。所以宋老师，你看看我参加这个援助活动行不行嘛？
1: 你有退休金，你退休金少，但是至少还有，还有很多没有退休金，就靠着低保、靠着五保活着的，是不是？所以咱们凡事吧，都往好的方向去看啊。德良方本身也不贵，咱们药库的药呢也不多，所以尽量的留给更需要的人。如果说你实在想参与，那么你就在平台报名， 能报上呢你就参与报。

0: 报不上也没有办法。另外一个我想说的是，你即便报上了，你也别报太多，因为你之前已经用过2个周期了，身体恢复的不错，你再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就可以了。咱们现在药库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能给大家开放，这就已经是很好的事情了。另外一点呢，得良方虽然对心脏病的效果好，但是早搏这个次数啊，它也是缓慢的，一点一点给你降下来的。可能今天降70，明天呢降80，后天降90，它是一点点缓缓的给你降下来的。因为你的身体吧，已经适应了这个早搏了，就是一下子落下来太多，你身体受不了。
1: 嗯，那我明白了，那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吗？还是感觉挺好的，宋老师，那我就能参加活动是不是？
0: 能参加，但是即便是
1: 好
0: 能
1: 的，
0: 参
1: 好
0: 加
1: 的，
0: 上的话，你也不要报太多，给其他人留点机会。毕竟你现
1: 知
0: 在已
1: 道
0: 经
1: 了，
0: 好
1: 知
0: 的
1: 道
0: 差不
1: 了。
0: 多了，好不好？
1: 行，我明白，我明白，宋老师，那我就听您的。
0: 再见。好，我接着给大家讲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哈。平时啊，好多老人总跟我讲。说老师啊，我常年用丹参片儿，离不了。大家记住啊，都认为这些扩罐的药物是好东西。其实我今天就告诉您，凡是让您常年用的东西，让你离不开它的东西，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它的潜在风险是非常大的。有多大呀？我跟您说哈。多数脑出血患者、心梗的患者都跟常年吃这一类的药物有关系。这类药它是干嘛的呀？就是一个扩血管的呀，它就是一个血管扩张器，用上了强行把你的血管给你撑开，把血管撑大，让血液能过去。好了，血液过去了，你当时你感觉舒服了，但是你不能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你总靠它呀，那血管扩来扩去，它的弹性再好，它也有撑不住的那一天呐。这叫啥呀？这用土话讲叫顾头顾不了屁股，光看着它好，没看着它坏。所以说这一类的扩罐药物能不吃尽量不吃，虽然它都是中药，能不用尽量就不用了吧。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奉告。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得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得到援助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24小时报名热线：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了，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孙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等着急了是不是？
3: 可不是啊，能跟你通上电话啊，还多少有点激动呢，孙老师。
0: 好，接进来了，您就讲吧，时间太紧了，让您等着急了。我知道听众朋友这段时间特别想参与节目，行，您说说吧，什么情况？
3: 这不是昨天我听了你跟那个马厂长说敬老节这个活动了，哎呦，万事啊，我这想参加上。说实在的，孙老师，我这个情况也太特殊了，我是心动过缓，哎呀，真是没办法了，太难受了。要不然的话，真是不好意思打扰你啊，孙老
0: 心动过缓确实是很难受。你这个缓到什么程度啊？
3: 师。哎呀，1分钟也是跳40多下。这
0: 哎
3: 整
0: 呀！
3: 天弄的可不是啊，成天那个感觉到发慌，浑身没劲儿。有的时候就突然感觉到眼前都发黑，特别那个胸口呢，跟有人使劲扎的一种那种情况似的，上不来气儿啊。
0: 对，就感觉胸口这个地方像有人用拳头使劲砸一下一样，是不是？
3: 是，还真是那么回事。
0: 对，这种情况出现的频吗？ 天天都有吗？
3: 哎呀，多呀，嗯，有的时候这一天得出现好几回。
0: 好几回哈。
3: 嗯，
0: 心动过缓吧，心律失常啊，比较常见，就是心律失常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那心动过缓呢，也是它其中的一种。另外呢，就是你这种情况要是经常有的话，偶尔的有一下啊，可能是功能上的问题。但是你要是天天有的话，那这个一定是原来有过器质性的损伤。你是不是有过心肌炎呢？你服用过慢性心律的药吗？
3: 哎呀，也是啊。我也是30多岁的人的时候啊，就因为这个心肌炎啊住过院。
0: 什么？什么时候？
3: 30多岁的时候。
0: 啊，那个时候就因为心肌炎住过院。
3: 嗯，当时啊挺厉害的，也挺严重的。后来出院以后啊，也还是这个情况。
0: 哦。
3: 这不是，46岁那年啊，因为心衰就住院了。
0: 哦，又心衰了。
3: 当时啊。嗯，当时这个医生啊建议我做这个心脏移植，这不是没办法，在医院等了3月，做了这个心脏移植手术了。
0: 你做过这么大的手术呢？心脏移植、
3: 哎、
0: 你怎么不跟我一开始打电话就告诉我做过心脏移植呢？那你这个手术做了几年了？
3: 哎呀，做了5年多了，快6年了。
0: 哎呀，
3: 说实在的，孙老师，当时我治这个病啊，那我家都把那个房子都卖了，这才手术是做手术的事儿，是啊。
0: 哦。
3: 嗯，这不是一直到现在啊，还天天吃药呢。嗯，人家那时候厉害了，还得住院呢。现在我们没办法，在外边这不是租房子住吗？哎呀，这说实在的，这个身体啊，真是不争气呀、啊，它就是不好啊你。我原来的这个脾气啊就不好，一碰到这事儿啊，总是要发火似的。
0: 哦。
3: 哎，这不是孙老师今儿给你打电话呢？我这是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德良方，我也想参加这个金毛节这个活动。嗯，不瞒你说，你说心里话，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0: 多活几年，我能看出来，您确实是想多活几年。要不然不会做这个心脏移植手术、
3: 嗯、
0: 这个心脏移植手术 啊，
3: 啊
0: 一年当中全球啊全世界一共才能有多少人做过呀，在咱们中国呀平均每年能有100个人做这个手术就不错了，所以说您家能把房子卖了做这个手术、
3: 嗯、
0: 那说明啊你的求生欲望是相当相当强大的，这个我是理解的。但是话说回来老人家，你要是脾气不暴躁啊、
3: 嗯、
0: 你的心脏当初也不能坏，就是你这个心脏病也是从你这脾气上来的。另外一个呢，你现在你说你现在脾气也不好，你脾气变了，脾气不好它也是正常的，毕竟心脏不是你的，它和你不吻合了。不管是心跳过速还是心跳过缓，都是换心手术之后的后遗症。另外一个，你大手术之后这种伤了元气了，伤了正气了，你知道吗？这个手术可不是小手术啊，它比那个换一个这个肝脏的手术那难度要大得多，那个伤的元气伤得更厉害，比换肾那厉害要多了，损伤大了。所以说你伤了正气伤了元气了，这些靠你自己的能力是永远都恢复不过来的，永远恢复不过来呀。所以说你得让你的心脏通过地肾养元疗法调整过来，让别人的心脏能适应你身体的运行规律。但是这个过程不是短期的问题，用我的地肾养元疗法你慢慢调整吧，用德良方的同时呢，你再用上一点肾上腺素，用1个月就行，它能辅助你，能帮你提高心率，你知道吧，有正气在了。

0: 这心脏呢，这不得劲儿啊你。
1: 老人家，您胆子可真够大的呀！您做了换心手术之后，您敢做这样的锻炼？您可千万别啊！记住了，减少运动量，尤其是剧烈运动，能不做就不做。像你的运动啊，一打太极拳，第二个就是慢慢的散步，别的运动啥也不要做。另外，尤其是这个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临时的拿上来得良方，马上吃上。哎，不管你什么情况，你是运动过后的不舒服，你还是说这两天天气这个变化了不舒服，还是生气了，心脏不舒服，不管什么情况下心脏不舒服了，马上拿出得良方，赶紧用上，千万记住这句话啊！在紧急时刻它是救急的，在紧要关头它能救你命，好吗？
0: 好，那我听你的，孙老师。那这我现在马上参加这个活动。等以后啊，再有什么事啊，短不了再麻烦你，孙老师啊。
1: 别说麻烦，有什么问题找不着我呀？你别着急，打场外的平台电话，然后场外老师也能及时的给你解决。千万记住了，有事及时沟通啊。好了，我们再见了。
0: 太感谢你了，孙老师。好嘞。
1: 不客气。好了，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得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得到援助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24小时报名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广大听众朋友们讲解健康知识。
1: 好，我还是接着讲我刚才的话题啊。人的这个心脏啊，就拳头那么大的一个东西，但是它的构造，它的复杂程度让你难以想象。我不全说了啊，全说了太多了，我就说一点就行。从里到外，包括左动脉、右动脉、主动脉瓣，所有的这些构造都是靠啥养着呀？靠血呀，同志们。这些全都是靠血养着，心脏是个发动机，血就是汽油啊。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益肾养元疗法是干嘛的？就是补足气的，有力的推动你的血液去给各个器官提供大量的营养的，让你受损的能得到恢复，有问题的给你解决问题。但是心病还得心药医，得良方它是何首乌入药，有赤汁。那么这个赤汁啊是很神奇的，赤是什么颜色大家都知道吧，它就是红色，红色的何首乌。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赤汁味苦平，主胸中结，益心气，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本草纲目当中也说了，赤汁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轻身不老。所以把它们综合到一块儿看，它真的就像是给心脏专门制定了这么一味中药啊，就是专门给心脏准备的。颜色对应的你看都非常的紧固，对吧？红色对心吗？你别说得良方，除了赤汁以外，还有其他药物去辅助了。就光是这一个赤汁啊，你单独喝，心脏问题都能改善。何况还有那么多的陈药、佐药、使药去辅助它呢。您记住了，心脏病用那些扩罐的药物是不解决问题的，那是自己糊弄自己的办法。只有补足正气，让血液源源不断的奔涌流动不停歇，你的心脏得到了血液充足的滋养，也就是10天8天，

0: 心不慌了，胸不闷了。一个月俩月，大家的气儿就喘得顺畅了，浑身就有劲儿了，心绞痛就没了。如果能坚持个半年多，你什么心绞痛、冠心病、心肌炎，还是肺心病、风心病、肾源性心脏病，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症状消失，疾病消失，就像换了一个人，换了一颗心一样。
1: 导播一直示意我今天的电话特别多，一个接一个的，应该都是咨询敬老节活动想要报名的。我跟大家强调一下，要想报名参加活动的，您就直接拨打后台电话就可以了，我这边啊不接受报名的。如果老人家们有什么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要解决，我再帮大家解答，好不好？那我今天呢先讲到这儿，剩下的时间啊我都接听大家的电话，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咨询。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好，那下面呢进入到一段片花。
3: 热烈祝贺，
4: 热烈祝贺，
3: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4: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德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3: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德良方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掉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源源不断把营养成分输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4: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入药，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冠心病、心绞痛，轻松消除心慌、胸闷、心悸、早搏、房颤、心动过速、过缓等20几种症状。
3: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益肝肾，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肝脏疾病，轻松治好肝硬化、肝腹水、肝囊肿、胆囊炎及肾炎等病症。
4: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健脾益气，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脾胃疾病，脾虚消化不良、五更泻结肠炎、反酸烧心、老便秘、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都能很快康复。
3: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肺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肺脏疾病，按周期服用，老慢支好了，气管炎好了，支气管炎不见了，不咳痰了，哮喘肺气肿好利索了。
4: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肾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肾脏疾病，肾性高血压降下来了，肾小球肾炎指标正常了，尿毒症不用透析了，前列腺炎以及增生肥大小便不疼了，能尿得干净了，半夜不用总去厕所了。
3: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何首乌相互合力，追风驱寒排湿除痹，按周期服用，对风湿、类风湿、腰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炎、滑膜炎等风湿骨病均能达到临床康复。
4: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3: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4: 只要您一次购买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3: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
4: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五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
3: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4: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3: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4: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3: 让我们祝贺养元气保健康
4: 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2: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本次第一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药库第一次发放，为大家准备了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想要得到援助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24小时报名热线：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同时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的多的。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
5: 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2: 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孙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6: 哎呀，孙老师，谢谢你成天想着我们这些患者啊。刚才我听到你说这个敬老节药库这个活动嘛，我也想参加，我就不知道现在报名行不行啊。
0: 现在可以报名了。而且还真得抓点紧，这个事儿呢往前赶，因为药库吧虽然是开放了，但是需要的人太多了。我就担心什么呢，我怕后期要是报名报晚的，我怕有些老人家得不到，所以这个事儿呢听到了就早点打电话比较稳妥，我是这么建议。
6: 好的
0: 好
6: 的，好
0: 吗？
6: 那孙老师是这样的，我今天打电话嘛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想给老伴儿订上15盒。
0: 哦，
6: 孙老师，那就是我今天还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你给再指导指导。
0: 对，我了解一下，您说说吧。
6: 我老伴儿嘛，他就是在2015年得的脑出血，瘫痪在床上了。
0: 哦。
6: 现在呢不能走，说话吧也不行，特别是我给他喂饭吃的时候吧，哎呀是干的咽不下去，吸的老呛。
0: 哦。
6: 另外还是有这个高血压。我老伴儿嘛，他现在吃的硝苯地平缓释片儿，但是他的血压还是不好，高压还在145左右呢，低压还在97左右呢。你看吃着药吧，也降不到正常。孙老师，我这听你节目没有多长时间，是我家邻居告诉我的，说你的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好使，让我赶紧给老伴儿用上。我这个邻居呢，他身上是风湿，还有心脏病，还有各种毛病，都是你给治好的。所以我这听到你的节目没有几天呀，今天和你通上话，我第一个是想要报名参加咱这个敬老节这个活动。再一个，孙老师，你看看我老伴这个情况，给他订上15盒，他够不够用？
0: 他这个是硝苯地平，反正是血压吧，控制的，我可以说哈。还算是凑合吧，只能说凑合啊。但是如果不吃硝苯地平的话，肯定要远远高出这个数值

0: 那么他这个本身就得过，脑血管的这个脑中风，血压虽然是吃降压药控制的比较平稳，但是他的动脉硬化你们并没有改变呢。你想过这个事儿没有啊？也就是说，老化的血管还是那个血管，
1: 对对是，
0: 然后呢，那个血液质量还是那个质量，
1: 啊。
0: 也就是说，你们只是用这个硝苯地平强制性的控制这个血压。那么这个血压是控制住了，可是那个血管继续老化，血液继续变坏的话，它很容易出现二次复发，这是我最担心的。
1: 你看他都是得了一次这个脑出血了，我就害怕他再得可咋办呢？
0: 对，您问到了我这个得良方能不能对他的这个问题啊帮他，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您呢，一个是用得良方给他扶正剂、固正剂。那么短期内呢，帮他把这个血液循环状态，能够调整调整，大约是在半个月20天左右，他整个人的就是这种精神状态，在半个月左右就能改进的。
1: 嗯，
0: 正气只要一上来，我不说了吗？我们说的正气是包括全身脏腑的正气，心气提起来了，他整个人的呼吸啊、喘气儿，你会发现比以前好。肾气提起来了，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胃气、脾气提起来了，消化吸收排便就逐渐见好。所以得良方，那因为他在短期内把终身的正气都能往起提，所以他整体的症状呢都会得以改善。但是毕竟呢是脑出血已经瘫在床上了，我可以这么说，不是三两个月就能解决的，确实是需要时间呢要稍稍长一些。如果说您要是给他预定的话，那么就结合自己的经济条件，您就是自己去决定吧。条件要是允许的话，15盒那就一次就全都够了。条件不允许的话，您给他定最低也得定10盒，不能低于10盒，要不然的话，他这个病的后续治疗呢，正气固不住也是不行的，明白了吗？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因为得良方它是通过固正气来解除所有的这些慢性疾病的，你只要给他用的量够、时间够，不管是短期效果还是后期效果都会特别棒。但是呢，毕竟得良方它不是扩血管的药，不是说你今天吃了，明天血压就降下来了，那肯定是做不到的。所以在服用得良方的同时，你可以用一些其他的辅助方法帮他呢缓解一下这个血压，就是尽量的用其他的没有毒害的方法帮他降血压，那个硝苯地平啊，能尽量的能减就减，因为我是怕啥呢？这些化学西药啊，只能是缓解症状，但是我怕他把那个副作用全都吃出来了，他身体受不了。
1: 好的，
0: 所以这个辅助的降压方法呢比较多了，你像我之前讲过的贴肚脐的方法，还有那个芹菜，最简单的买点芹菜，每次用半斤给它剁碎了，用芹菜煮水，然后天天晚上给它泡泡脚，这些都是能辅助降压的。你们不妨呢把得良方和这些方法呢结合着用，我认为呢就是降压药什么的很快就能停掉，这是我的建议，好不
1: 好？好的，孙老师，谢谢您，孙老师。那我马上给
0: 场
1: 外打电话报名去。
0: 对，赶紧跟场外联系，因为就要开始了，这个事儿自己抓紧啊。
1: 好，
0: 我们再见了。
2: 好，同时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的多的。得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得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得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得良方，
3: 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2: 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孙老师，
0: 欢迎
4: 你。是这样的，孙老师哈，这不我听你说，你给我们准备了这个敬老节的这个活动，还有药铺的，让我们这

0: 老百姓都受益了，是真的吗？
1: 是的，大家等了好长时间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0: 那孙老师呢？我也先报个名行吧？
1: 行啊，大家如果说需要的话，只要这个属于一体多病，然后还有常见的这些慢性疾病，大家觉得平时治不好的，需要这份帮助的，大家都可以去报名。但是有一点哈，因为这次敬老节呢，给大家是开启了药库，药库里边的这个药的数量哈，看上去挺多，可是呢，咱们需要的听众朋友肯定是更多，比这个药要多得多。所以这个事儿我真得提醒大家抓点紧，那个后天就正式开始了，然后你们提前联系就可以，尽量的往前赶。
0: 那我现在报名行不行啊，孙老师？
1: 可以的，可以的，我就怕报晚了，到时候没有了，大家这不就遗憾了吗？所以你们自己掌握一下时间，好不好？
0: 那行，是这样的，孙老师，我是你这，我听你说，你给我们准备的这个敬老节的这个活动，还有我现在用这个德良方，都有两个月时间了，看到效果了。
1: 说说情况。
0: 是这样，孙老师，我呢从40多岁吧开始，这个血压就开始高，我可能是这个家族遗传的这个血压高，你看我哥还有我姐，血压都高。自从这个血压高起来以后吧，我这各种降压药都吃过，但是这个血压呀就是不平稳。这高压你看有时候140，有时候还150，低压呢有时候90，有时候还100多一点呢。哎呀，一说高起来吧，整个这个脑袋呀都迷迷糊糊的。光这个血压高，头迷糊还不说吧。我这个腿也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特别是这两个膝盖哈，酸疼酸疼的，可难受了。走个道吧，这腿都发沉疼，因为那风湿膏药啊也是天天贴着，但是不行啊，他根本治不好。以前在医院也开了很多那中药回来喝，但是这效果都不好，就是不疼了，但是这药一停就不行了，用了就行，不用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0: 你说这么多年嘛，这药吃的真是，我现在看见药都吃不下去饭了，可能是吃药吃的太多了吧，这个胃还不好，吃点东西就感觉这个胃里边啊是活上活了的疼还。这不到医院去做这胃镜，他说医生说我是啥，有慢性胃炎。有时候吧吃些凉的，这个胃啊就感觉它发胀里边。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是因为啥吧，是我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孙老师他说你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效果特别好，现在他那个降压药都不吃了。他说不吃降压药了，这个血压还平稳，可平稳，非常平稳。我一听了他都好了，这是我姐，我也相信他，这我一听说，哎，我说这太好了。所以说孙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到时候我用下来以后也跟我姐的身体一样啊？
1: 您就是家族性的，你哥哥你姐姐血压都高。
0: 对对，
1: 这种其实家族式的高血压本身来讲呢它是不好治的。但是你姐姐呢血压现在正常了，那就说明她这个正气呢还是提起来了。其实家族式的高血压患者啊往往容易损伤肾。就是如果这个病年轻的时候可能控制的不错，但是上岁数了往往肾功能就下降。比方说会出现一些轻微的这个浮肿啦，再严重一点的肾衰啦，会出现这些毛病。所以这个问题呢，如果您要是能用上德良方，我还真的特别支持你用，不仅是帮助你解决了这个血压的事儿，最主要的是防范肾脏的损伤。至于说你其他的像风湿啦，还有这个胃炎啦，这些问题我就不用多讲了，因为正气只要一上来，正气只要一足，这类的问题呢解决起来很容易的。你像那个风湿，为什么说这个我说这类的病好治，它就是属于寒气湿气在你身体里边呢待得太久了，风邪在里边待得太久了，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邪气呀，有正就有邪呀，你呢就是正气不足的时候邪气它不就多了吗？你现在如果说用德良方把益肾养元疗法用上，正气足足的，你这些邪气它自动的就赶出去了，因为邪不压正啊，这些邪气出去了，风寒湿都没有了，那关节这个地方还酸吗？还疼吗？还沉吗？ 肯定就

0: 没有了，这个不是你贴膏药能解决的。你贴膏药呢，它能拔寒，能拔湿，这个我承认。有一些膏药的配方呢，也挺好的。但是呢，膏药贴的时候能拔寒拔湿，你要是确保你这一辈子你再也不接触风寒了，那你这个病可能不犯。但是你膏药接下去之后，风寒时时刻刻都有，你只要再接触它，你正气一直是没上来呀，你对这个风寒湿没有抵抗力呀。膏药贴着的时候能给你防着，膏药拿下去了，你再接触风寒湿，它还是犯病。啊，所以这类的问题呢，贴膏药啊、理疗啊什么的能缓解，但是呢，真不去根儿。如果说用德良方，这个我还是很有把握的。如果说正气足了，正气又固住了，是体内的正气是牢牢的固住了，它不外泄，那么这个病好了就是好了，它不反复。那么你这个胃，你说你有的时候吃东西火烧火燎的，有的时候还出现了这个胀的情况，这个是长期的吃药啊，这个药毒啊，损伤的，其实也等于是把身体的这个正能量呢给消耗掉了，毒性太大了，这些事儿吧都交给德良方就行了。其他的听众朋友啊，我建议什么呢？你们如果有什么病症，一定要把这个情况跟场外老师如实的汇报一下。然后场外老师根据大家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再针对性的给你们具体制定一下每个人需要多少，
1: 行，
0: 好不好？
1: 听您的，孙老师。那行，那孙老师，我想参加咱那个敬老节，是不是在你这报名就行了呀？
0: 不在我这儿报名，我这儿一律不接受大家的报名。打场外电话，抓紧跟场外联系吧，好吗？
1: 那好，孙老师，谢谢你，我赶快放下你这个电话，我就赶快打这个场外电话报上报名报上。
0: 确实得抓紧，因为吊裤的这个药量呢，肯定是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早点，没错。
1: 那行，谢谢孙老师了哈。好，
0: 再见。
2: 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热线呢就接到这里了。同时啊，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我们的节目结束了，但是活动报名还在继续。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热烈祝贺，
4: 热烈祝贺，
3: 养
4: 元
3: 气，
4: 保
3: 健
4: 康，
3: 德
4: 良
3: 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4: 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让我们祝贺养元气、
3: 保健康
4: 第一届敬老节圆满。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心连心，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

0: 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
3: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上文书说道，宋仁宗传旨，选开封府府尹包拯入朝，审问王交虎和高锦。包大人一拍虎胆，升堂。呵，三班衙役手拿黑红棍，两旁一站，很威风。王朝马汉有把王将军的八位亲兵连那个黑孩子押上堂来。
5: 是。
4: 俩下去，时间不大，把八只虎和那黑孩子推了上来，先把黑孩子让到一旁。这八个人过来，快见大人，参见包大人。起来起来起来。包公一看这八个小子，知道外头的八只虎顶不是东西，这事不能说呀。你们八个人是干什么的？
5: 我们是王元帅的亲兵卫队，不离左右最近的人。
4: 搜查高王府，你们进去了吗？
5: 进去了。高王爷不让多进，就近十个人，我们进九个，就是我们八个，连我们王元帅。
4: 好。
5: 抓胡延庆的时候你们在不在场？
4: 在。
5: 在场。
4: 怎么抓的？
5: 上山虎说，我们到那小阁楼一看，胡延庆在那睡觉，我们王元帅唰把背给扯下去了，我一伸手砰一掌就把他抓起来了，完了就给他绑上了。
4: 没错没错。好，一旁站立，一会儿作证。八个人往旁边一闪，心里高兴，这回功劳太大了。随后叫人把抓住的黑孩子带过来，时间不大，把那黑小子带上大堂，还绑着呢。
5: 赵虎给他松绑，秃噜绑上给松了。快给大人磕头。
4: 大人，小人有礼了。
5: 王旺抬起头来，怕冲撞大人不敢抬头，舍你无罪，
4: 谢大人。
5: 孩子往上扬脸，
4: 包公这么一看，
5: 十一二岁，圆乎乎的一张脸，黑悠悠的，重眉毛大眼睛。王旺，你姓字名谁？家住哪里？从实招来。
4: 大人，我姓高，我叫高猛。我的父亲，我数个字说，是平南王郑国公，叫高锦。
5: 哦，
4: 你不是胡延庆？我不知道谁叫胡延庆啊。
5: 王交虎一听啊，脑袋嗡的一下了。
4: 哎，小子，在那个小阁楼里，我问你，你怎么不这么说呢？你说你叫胡燕呢？
5: 我是这么说的。
4: 那你怎么改嘴的呢？
5: 谁改嘴了？
4: 你说我是胡延庆，我说你是胡言乱语。
5: 我刚说是胡言，你多就给我一拳头，看把眼都打肿了，乱语两个字咽肚里去了。
4: 啊，王交虎心的话，这小子要送我的命啊。不行，
5: 一定是寇准、包公还有这个高锦要陷害于我，我何不这么这么这么办。
4: 王交虎抓着这个黑孩子到底是不是胡延庆呢？
5: 不是，真是高王爷的三儿子高猛。
4: 胡延庆呢，在高王爷家里睡觉呢。那么王交虎怎么上这当？
5: 这都是双天官寇准定的计策。寇准别看年纪大了，不糊涂，脑子清醒，是定了一条疑兵之计。在王交虎搜捕的时候，就命胡延庆 和高中高勇穿上衣服在门口站着呢，把三个孩都放在那儿，然后叫高猛故意的躺在那个玉宝阁内假装睡觉，又叫那当兵的假装洗衣服慌慌张张往里跑，就引王小虎上当。王小虎把注意力光注意这边了，才把高猛给抓来了。王小虎不知道啊，当时高猛一说自己不是胡彦庆，王小虎就明白了，哎呀，弄好错了。可又想，谁能证明他不是胡彦庆，是高猛呢？包大人，这孩子空口无凭，他父亲说的也不算，必须找人证人，没有证人不行。言之有理。好，寇大人，你认识这孩子吗？他是谁？寇准捋着胡子晃着脑袋，我不认识，我不知道他是谁，我要知道不上警殿我就说了。高猛心的话，老爷爷，你满把胡子瞪脸撒谎啊。好，你等着，你等我回去的，我非揪你的胡子不可。王小虎一听高兴，包大人说，这么办，我问问满朝文武谁认识他，就这么叫王朝马汉带着这个小高猛到银杆殿脚前止住了脚步。包大人深深地搭了一躬，众位年兄年弟，被抓住这黑孩子自曝是高王爷的三子高猛，但不知哪位大人认识他呀？文武大臣抱着象牙护板偷偷地看了一眼，心的话，别说不认识，认识也不能出来作证，这个证人呢做不得，我们要一说他是高猛，王小虎的脑袋就掉了，他脑袋掉了皇上能干吗？他老丈人庞文能干吗？能叫他女儿守寡吗？有认识的没有？有，胆小怕事，不知道，都不言语，这一不说话，老贼庞文在这高兴，谅你们这帮家伙也不能多嘴，既然无人作证，即使这小子是高猛，也把他当胡延庆给杀了，杀了他。高锦内，我叫你骨头不疼肉疼。老贼三角眼环视一圈，皇上也着急啊，手扶龙书案往下看着呢。众位卿家，你们谁出来作证啊？他到底是谁啊？文武心的话，谁给你管这事儿啊？都不言语。包公把孩子带回来，又坐在公案桌的后边。包公心里明白，有的认识高王爷家人的，惧怕庞文的权势，不敢作证。也有的呢，谁也不注意小孩儿。你看大人互相往来，谁能注意这孩子什么模样啊？那不要紧，我有办法。娃娃，你要认识哪位大臣呢？说。文武一听啊，这心呐粉儿从这块提到嗓子眼了。心的话，包黑贼，你真会问呐。我们不说认识，你叫孩子认我们。孩子要说认识我，哎呦我的妈呀，我活不了了。一个个在那低头不言语。小高猛眼睛扑嘚扑嘚的，
6: 我认识一个人，讲。我认识老太后李娘娘，可叫她给我作证。
5: 哟，文武一听啊，这孩子认识皇上妈。
6: 哟，真认识吗？
5: 认识。
6: 不但他认识李太后，李太后也认识高猛。
5: 什么原因啊？前文我讲过，
6: 老高家的高怀德是老驸马，娶的是宋太祖的妹妹云平公主。云平深得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的喜爱，经常把宫中的宝贝呀送给他这个小妹妹，所以老高家才有玉宝阁。这个高锦高振生呢，是云平公主的大孙子，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云平公主故去之后，这些国宝就都归了高锦高振生了。高振生呢就给修了个玉宝阁，把公主的像也供在里边表示尊敬。这些事儿朝里人没有不知道的。既然

0: 高锦高振生是老公主的大孙子，那么自然他的妻子高王妃也受宠，经常到宫中啊给太后啊国母贵妃问安，在一起啊闲聊天啊听听书啊玩耍玩耍。这个李太后啊在没出宫的时候就认识高王妃，后来流落民间20年，等她回来到了宫中，有点念记旧情啊，想这伙人闷得慌，就经常啊逢年过节把这些个老亲戚啊都叫在一起，老姐妹说说谈谈。高王妃呢经常入宫，李娘娘喜欢孩子，一辈子就生下一个儿子，就是一个仁宗，等他再回宫老皇上没有了，所以特别喜欢孩子，就叫高王妃你把孩子带进来我稀罕稀罕。带谁呀？高猛最小，那么高王妃就带着这孩子经常入宫。李太后一看，哎呦，这孩子太好了，太招人喜欢了，给他金手镯金锁常送小礼品，所以特别熟。那么高猛怎么想起叫李太后作证呢？那不是他想起来的，寇准出的主意。寇准心的话，谁作证都有性命危险，叫老太后皇上妈作证，我看庞文你怎么办。就这么高猛才叫出叫李太后作证。包大人说好，赶紧把纸铺好了，刷刷点点给李太后写了一个奏折，写完之后告诉王朝马汉，请黄门官过来带两名太监押着孩子到后宫去见李太后，叫他认一认到底是不是高猛，然后给个回话。就这么有太监押着高猛就走了。咱们说要简短，高猛到后宫啊放声大哭，谁教的？寇准教的。
1: 老太后啊，我受了委屈了，我们家被抄了，我们家国宝都被人抢了，他说我是胡延庆，差点把我宰了，您快救命啊。
0: 这一哭一闹，李太后都气死了，刷刷刷刷下遗旨告诉拿出去。时辰不大，内侍太监拿着遗旨来了，皇上就圣旨，太后的就遗旨，刷拉打开，皇太后遗旨下包拯接旨，臣赞大胆的王小五竟敢诬陷皇亲，强抢云平公主御赐珍宝，实乃罪大恶极，着即明正典刑，钦此，臣遵旨。听清楚了吧？王小五两条罪，诬害皇亲该死，第二条强抢云平公主的珍宝，御赐珍宝啊，那还活得了？再把王乔虎哭丘坐一块，汗珠子豆粒就往下滚。老贼旁观一看，呀啊，这个孩子真是高王的儿子，而且太后给我做主，哎呀，我这姑爷命不没了吗？这可怎么办？他一看皇上，皇上也傻了，怎么王小虎我这一旦挑还抢东西了？就听包拯传令，王朝马汉又把罪人的王小虎拿下了，扎搜身。搜身有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背就绑上了，把帽子啪就打掉，把柳子刷拉散开，这边一捆前胸骨这么高，有人上去一伸手噼里啪啦把东圈掏出，哗故意往金殿前这么一放，好嘛，珍珠玛瑙猫眼翡翠大白菜是应有尽有，皇上都没看呢，哎，你可把我羞臊死了，就凭你10万御林军的元帅你偷东西啊，你说你不叫我嘴短叫我说什么呢？旁我一看，嘿，你可真是我的宝贝儿，缺东西你跟我要，你怎么干这事儿啊？包公这么一瞧，心的话，哼，你也是罪大恶极，该着遭报了。王朝马汉张龙张虎，扎抗御刑哟。看什么御刑啊？一看他那官衔用虎头扎，扎刀在那放着呢，赶紧刷了，把这黄绫子套撤掉，地下铺上油绸子，上边撒满了石灰，
1: 石灰扇放个毡子，再把这虎头铡放上边，什么意思呢？把人扎完了出血，你留一地不行啊，都接着呢，卷吧卷吧拿走，干净啊。虎头铡撤掉之后，再看行刑者，大红袍，半披半挂，露出半拉膀子，嘎里嘎嘎筋子肉，带护心毛的，一抬手，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唰，把铡刀把搬起来了，二寸多宽的刃，光闪闪，冷森森，夺人耳目。刽子手故意的把这铡刀环子哗啦啦啦啦啦一个劲儿响啊！文武官差一看，我的妈呀，都吓傻了。同时进行，这边啊预备虎头铡，这边有人唰把一领席子铺好了，然后把王小虎抓过来，捆也捆上，往席子上一放，用手一咕噜，嘟，把它卷到席子里，上面啪啪啪打了三道箍，硬硬铮铮的。随后，回大人，一切准备好了。包大人把袍袖啪的一挡脸，行行。行刑干嘛呀？开闸呀！两旁边衙役抬起了王小虎，就往铡刀里凑。这阵儿，庞文才明白啊，我这姑爷要没了，姑爷没了，一姑爷半拉儿，我这姑爷不就守寡了吗？哎呀，万岁！再看皇上理屈词穷啊，更主要的是，他皇娘下的旨意，他敢违抗吗？这是一，二一个心里也恨呐。王小虎，哎，我信任你，给你兵权，你是好好给我干活，你干嘛干这种缺德事儿啊？抢玉宝啊！王小虎也明白了，我上当了。当初在那小阁楼，我已经看见了玉宝阁“玉”字儿，皇上家的东西，你怎么能抢皇上家东？那还不死等什么呢？现在一句话说出来了，就剩倒气儿了。皇上生气，旁门着急。万岁！皇上低着头，假装在写字儿，没想好什么词儿能够救了他的命。庞文一看不好，再晚一会儿，我那个姑爷命没了。他噔噔噔噔噔往下跑，倒下溜。想说人还没说出来呢，再看那三班衙役干的利索，嘣，就把王小虎往铡刀床上一放。这边一说行刑，一摁扎刀把，咔嚓咕噜，狗头落地，然后唰用毡子蒙上了，看不见，把人卷好，头也卷好，往旁边一放，你们家准备收尸吧。扎刀用布啪啪啪擦干净，扣好，黄绫套本一套，往旁边一搁，底下的东西把这油布一包，裹吧裹吧，赶紧送走了，连个鞋底儿都不见。寇准长舒口气，这才叫为民除害。旁边三公子高猛说话：“包大人，偷国宝的，还有这八个小子，你们翻吧。他们千秀里装的全是我们家东西。好，搜！一会儿从这八个小子身上把东西掏出来，好嘛，成卖破烂卖古董的了。就在这办，这捡了一箩筐也多呀。这八人怎么办？狗头铡，铡死，不用在这儿。”上一边找去，八个人太多了，一切办利索了。高王爷，你受惊了，下官先给你报仇了。多谢包大人，可领令郎回府去吧。是，寇大人，多谢多谢。不用谢我，还有好戏在后边唱呢。你想走，我随后就到。包公沉了沉气，腾腾腾。二次来到金殿，用眼睛往两旁扫一扫，说书的慢呢，那包拯办事可利索了，把人卷起来咔嚓一铡，也就比眨巴眼的功夫啊多不多少。文武一看都知道包公铁面无私，不惧皇亲国戚，今天才发现呢。哎呦，还没等明白了，人死了。我的妈呀，看来我那点事儿啊包公也知道，弄不好啊这脖子汗口也开了，真得小心点儿。皇上在这傻了，怎么回去他那个贵妃美人庞赛花得闹的。庞文呢在那哆嗦，一下子老了好几年。包公假装没看见，上前施礼：万岁，
0: 臣已将此案审清问明，被抓之人乃是高家的三公子高猛，王小虎不应该仗势欺人，强抢国宝，诬害皇亲，按太后旨意已经斩首，特来交旨。
2: 仁宗心的话你扎得好啊，把我连襟给扎了，你还交旨呢，想说点什么，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没有理呀、啊。
0: 好好好，下殿去吧。散朝，转身扭头就走了。文武官员一看散朝了，站着腿肚都硬了，颠颠颠往外走，都躲着包公走，就怕包公再把他们抓住去给铡了。包公信的话，反正啊，我已经为民除害，走下殿去了。还没等走到午门呢，就听着京城噼里啪叮当鞭炮齐鸣，怎么回事啊？铡了九只虎，为民除害，京城百姓没有不高兴的，都乐了。高王爷心里痛快，领着儿子和寇的人回到了家里。这阵啊，困府的御林军已经撤掉，关上大门，叫来呼延庆重新见礼。感谢的话别说了。寇准说：“呼延庆，为了你，吓得我出了好几身白毛汗。你赶快走，立志吸血武艺，找着你父亲之后再回京报仇。”是，孩儿记下了。你怎么出京？高进说：“您就甭管了，您回家，这事包在我身上，明天早晨送的走。”好，寇准恢复不提，单说第二天清晨，高王爷告诉三个孩子，准备到城外行为打猎，把呼延庆裹在人群里带出京城。如果有人拦挡，咱们爷四个拼命杀出城去，反了。把呼延庆打扮成个家将，裹在人群里，好几十人呢，牵着狗，驾着鹰，浩浩荡荡出北考城门。还小，城门这没人把守，怎么呢？庞王可能在家办理丧事，顾不过来了，收着暗表，这是外松内紧，有人看着。
1: 呼延庆如何出京了？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青就是黑，
3: 黑
2: 它怎么那么黑
3: 啊？
2: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门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箱，什么瑞国香啊，瑞林香啊，瑞正香啊，广正香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香一了吧？
3: 八大箱，
2: 你来的八大箱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

0: 皮大丝大，
1: 自然
0: 又高又壮。
1: 哎，
0: 当那官带着个烟站一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
1: 哎，
0: 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要买吧，还不买给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直接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直接个那胡诌扣诌鸡皮豆的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不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二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这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您
0: 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这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这个
0: 一块钱了，您这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

0: 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
2: 啊，
1: 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

0: 滑。
1: 嘿，您夸我。
2: 我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
0: 来来，
3: 怎么了？
1: 菜
2: 啊，行。
3: 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1: 来爷们，
2: 听着啊，
3: 要加演一个快书。
2: 不是，
3: 不是，不是，
1: 没有
2: 快书不忙
3: 啊。
2: 听着
3: 啊，哦，来了，
2: 远桥十条狗，
3: 这是老灯谜。
2: 近桥。
3: 这我知道，
2: 远桥十条狗，
3: 对，
2: 近桥十条狗，打他不走，
3: 对，
2: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3: 一拉就走，
2: 这是
3: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2: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3: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3: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2: 对，
1: 老三
2: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2: 哎，
3: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3: 还挺快的。
2: 咱有的是，
3: 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3: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来，
2: 我妈有仨儿子，
3: 仨儿子，
2: 大的叫大毛，
3: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3: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3: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3: 对，
1: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3: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3: 这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3: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3: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1: 这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2: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1: 来，
2: 得嘞，得嘞，
3: 撤。
2: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不
2: 对，听着啊，
3: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1: 啊，对，
2: 是有一个人
3: 啊，
2: 拿铁锅
3: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3: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3: 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1: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1: 哎，我
2: 照相出来好看
4: 呀。那高老师，
5: 哟呵，
4: 是
5: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
5: 啊，
3: 换战术了。
5: 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3: 先热了是怎么着？
5: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5: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5: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5: 那，
3: 听我这个
5: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5: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3: 这多好，这个。
5: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5: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5: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5: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5: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着，
5: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5: 对，
3: 不对？
5: 你
3: 不对，
5: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5: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5: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5: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啊，
5: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5: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5: 更对了，
3: 你说说，
5: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5: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5: 耳，
3: 八条腿呢，
5: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5: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5: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
5: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 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5: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5: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5: 这我
3: 一只眼，
5: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吗？
5: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5: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5: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5: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5: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5: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5: 三头怎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5: 啊，
3: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5: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5: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5: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5: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5: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5: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5: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5: 不
3: 三头，
5: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5: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5: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5: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5: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5: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5: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6: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理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杂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报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停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来了。
0: 嘿、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啊，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 月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3: 80。
0: 这
3: 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黑呀。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0: 还
3: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3: 我能唱。
0: 听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3: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亲。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喂，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儿啊？
1: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啊、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

0: 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2: 多坏呀、啊、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呵，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啊、嗯、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啊、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5: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嗯，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5: 啊，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6: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1: 啊、
2: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2: 还好，还好。
1: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0: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1: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0: 明白了。
1: 老师，他们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3: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3: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3: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3: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哎，
2: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
5: 你妈叫顺嘴了。
6: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7: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7: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

0: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

0: 当然
1: 八不一样，
0: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1: 黑的。
0: 它怎么那么黑
1: 啊？
0: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1: 没啥，
0: 他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挣了两天没跑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货那个黑子村儿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可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州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这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儿吧？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金秋金晒，金铺又金盖，金拉又金拽，这是金灯又金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儿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粗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边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你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刮好了，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官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有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
1: 个
0: 一块钱呢？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0: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1: 嗯嗯，
0: 我们是小学生，
1: 是
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
0: 啊，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啊，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这人，
1: 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哎，我知道
0: 了。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2: 五根。
0: 不对。
2: 对了，
0: 怎么算的？
2: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2: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2: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2: 嗯，
0: 不对，
2: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2: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2: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2: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2: 哎，
0: 注意这句，
2: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
2: 究竟，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0: 怎么样？没猜着？
2: 哎
0: 哎。
2: 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2: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2: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2: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2: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2: 对对对，
0: 说。
2: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2: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2: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2: 你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
3: 儿，怎么着？爷们儿，
2: 您来了
3: 啊！
2: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2: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2: 哎，嗯，高峰
3: 啊，高峰，
2: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2: 是
3: 啊，
2: 他说了
3: 啊，
2: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2: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2: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2: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2: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2: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们说一好的。
2: 好的
3: 啊。
2: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2: 行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2: 好
3: 好的，
2: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2: 嗯，
3: 近看是条狗，
2: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2: 死狗。
3: 我这给
2: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2: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2: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2: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2: 要不说呀，
3: 啊，
2: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我
2: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个当好话题。
2: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
0: 呀，
2: 来！
0: 怎么了？
3: 菜
0: 啊！
2: 行，
0: 这什么身段呢？
3: 哎，大阵势，准备、准备报仇！
2: 来来，
3: 来爷们，
2: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2: 不是，
0: 不是，哦、不是，
3: 没有
2: 快书不忙
0: 啊！
2: 听着啊！
0: 哦，来了，
2: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2: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2: 远桥是条狗，
0: 对，
2: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2: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2: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2: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行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2: 对，
3: 老三
2: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
2: 哎，
0: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2: 再有的是、
0: 嗯、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
0: 来。
2: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2: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啊。
0: 对，
3: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乱了，
0: 这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3: 这说这个铁锅呀，炒豆，
2: 嗯，
3: 里头有红豆，有绿豆，
2: 嗯，
3: 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 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算高了
3: 啊，
2: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两个菜
3: 我记住。这回咱打了得，
2: 得嘞，
3: 来，
2: 得嘞，
0: 得嘞，
2: 撤。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3: 有点好。
2: 厅长，
0: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3: 啊，对。
2: 是有一个人
0: 啊，
2: 拿铁锅
0: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0: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3: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3: 得了，
2: 不是，
3: 这回咱们，
2: 咱换战术，
3: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3: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那个高老师。
0: 哟呵，
4: 是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啊，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0: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
3: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3: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我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耳。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哦，还真赢了。
2: 一只眼，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0: 一只眼，
3: 不是，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3: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3: 啊，
0: 猫一个头啊，
3: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3: 嗯，
0: 猫是四条腿，
3: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3: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3: 不不，
0: 三头。
3: 我没问你三头，
0: 你
3: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3: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啊、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5: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2: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2: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2: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3: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4: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5: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4: 你干啥？俺的书包。
3: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4: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3: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2: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2: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5: 起开！
4: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2: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6: 哎呀，快跑快跑，
2: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6: 多管闲事，谁稀罕？
2: 娃儿，给，钱拿好啊。
7: 嗯。
2: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4: 用不着你管。
2: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2: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2: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2: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2: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2: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2: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2: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7: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了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2: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

0: 吗？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
1: 妈，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
3: 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事。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0: 切，
7: 如果

0: 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

0: 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1: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0: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1: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1: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0: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1: 嗯，
0: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1: 哎呦，好，谢谢小杨
0: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吧。

0: 去。
1: 嗯，我马上就去。
2: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3: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4: 记着呢，记着呢。
3: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4: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3: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4: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3: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4: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3: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3: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4: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4: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4: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4: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3: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4: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3: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4: 啊，
3: 也怪可怜的。
4: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3: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4: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3: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 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8: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9: 春花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7: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0: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扫六码就行是吧？
11: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2: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4: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3: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4: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3: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4: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3: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4: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3: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4: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3: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4: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3: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4: 嗯，
3: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4: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 春花姨，月琴姨。
4: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 姨，您身体还好吧？
4: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3: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4: 嗯，好。
1: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4: 咋了？
1: 我谈女朋友了。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 那肯定的。
4: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4: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4: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4: 哎呀，别磨叽了， 咱吃饭去。
1: 妈。
4: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4: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4: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4: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4: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4: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楚阿姨，新年快乐！
13: 楚阿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14: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3: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4: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我们在场。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800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董超学霸要押解林冲到沧州牢城营，有打牢房里头把林冲提出来了，监押上路啊。那这时候外面林冲的老岳父张教头还有左邻右舍都过来给林冲